0: 掌握在七大设备业者手上，形成绝对的寡占地位。无尘室、制程、先进封装、检测，越来越多台厂跟着冒出头。本周先探投资周刊就将解析半导体设备产业为什么被认为正迎来全新的黄金十年。根据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设备股十年大运》报道，今年五大 CSP 业者资本支出将达到725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成长将近七成，明年更是会来到1兆美元之多。如此庞大的资本支出将投入 AI 设备，除了 AI CPU、GPU、ASIC 等半导体制造业者受惠之外，设备业者也是最大的受惠族群。先前的半导体 CPU、GPU 还有 ASIC 设计业者，例如台积电等晶圆代工业者下订单之后，晶圆制造、先进封装以及半导体测试也必须大幅增加资本支出来扩充设备，才能满足客户需求。而根据全球半导体协会 SEMI 预估，今年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规模将来到1450亿美元，明年会进一步成长到1560亿，届时会首度突破1500亿美元大关，也是连续三年创新高。SEMI 就认为 AI 加速器、高效能运算还有行动处理器需求快速攀升，正在推动2奈米 GAA 先进制程投入量产阶段，也成为设备投资的重要引擎。另外 SEMI 也看好 NAND Flash 还有 DRAM 设备市场在2027年前会维持双位数成长。今年的 NAND 以及 DRAM 设备销售额年增率可以分别来到 45.4% 以及 15.4%， 显示了高频宽记忆体还有先进记忆体需求持续升温。在半导体设备主要分为前段的晶圆制造、制程控管还有检测，以及最终的测试与封装这三大阶段，全球半导体设备市场目前是垄断格局，包含艾斯摩尔、应用材料、科林研发、东京威力科创以及科磊这五大业者掌控着全球前段晶圆厂设备超过 75% 的市占率。而在后段的自动测试设备领域，则是由爱德万测试还有泰瑞达形成双雄并立的局面。艾斯摩尔是全球先进制程设备的最重要厂商，生产的极紫外光是全球独家，而深紫外光的全球市占率也超过 85%。艾斯摩尔的机台也建立在全球供应链整合上，包含数十万个高精密零件，有德国蔡司的顶级反射镜光学系统，美国的 Simmer 雷射光源，机台内部技术的复杂度让任何潜在竞争对手都难以复制。而随着 DRAM 记忆体将步入 3D 化的技术拐点，为了应对 AI 伺服器对 HBM 的庞大需求，记忆体厂商开始引入了 EUV 微影技术，这也使得艾斯摩尔的 EUV 订单由逻辑晶圆厂扩张到记忆体厂。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设备股十年大运》。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3: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4: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走，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宝岛钟
5: 表公司，植牙好贵。
6: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帅哥师傅，我家冷气不冷呢，拜托赶快来救救我啦！
9: 你有定期清洗滤网吗？
8: 哈，滤网要洗哦。
9: 当然要啊。灰尘布满滤网，阻碍冷空气流通，不仅会影响冷气运作效率，导致耗电，电费还会跟着增加呢。
8: 啊，原来影响这么大。
9: 还有啊，你平常冷气都调几度？
8: 哎呦，就不凉啊，所以都调18-19度。
9: 建议你后调26-28，再搭配循环扇，让室内冷空气流通跟循环，这样不止节电，还能让冷气陪你久一点。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把滤网洗干净吧。
8: 好的，我马上去。
10: 日常节电小习惯，帮你省下电费、维修费。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1: 你的声音，南硬大，来请听。
12: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11: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12: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硬大开始。
11: 四技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1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4: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来自澳洲的这位歌手勒洛伊小子，他在今年推出的音乐作品 Passes， 这个 Passes 他在副歌唱的就是我会让你收拾残局， I'll let you pick up the pieces， 那这是英文里面的意思，就是我让你收拾残局，让你捡起那最后一片，让你去擦屁股的意思。早上八点十一分，来分享一个饮食上面还蛮有趣的事情，就是很多西方的很多欧美的游客到台湾来，然后看到很多食物会很惊奇很惊艳，那其中也会看到有些食物是他们境界不明的，其中就一定会包含臭豆腐。臭豆腐这个食物很难被很多欧美的旅客给接受，过去我们认为是味道的关系，就很多欧美的旅客没有办法接受那个很奇妙的味道，但对我们来说是很香的味道。除了味道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很多欧美客没有办法接受，就是他们觉得豆腐这个食物并不能够被算作食物。这样说法当然会有一点点好像引发食物宗教战争的味道，可是其实是真的，因为你会发现食物，所以我们会喜欢吃，或者我们敢吃，或者我们能吃，很多时候是取决于你小时候有没有尝过。很多人长大之后会对于小时候完全没有尝过没有闻过的食物表达一种恐惧感，那这个就是人的一个本性，人的本能。而在很多西方人的眼里面，豆腐就很像是我们很多眼中的红萝卜一样，那种程度的食物，没有办法很轻易的就入口的食物。而且还有一些食物是有豆腐参与在其中的，比方说像蛋糕，你可能会有听过豆腐蛋糕或者豆浆蛋糕，这两个东西其实不太一样，一个是加豆浆取代牛奶，一个是加豆腐去让它的湿润度更高一些。那这个豆腐蛋糕跟豆浆蛋糕在台湾我记得好像是蛮多朋友蛮喜欢的，就是它有一个市场在，但在西方世界他们很难接受这种豆腐蛋糕，更多来说他们只是成为一种仪式性的存在，而不是真的你肚子饿的时候会想要吃的甜点。但现在豆腐这个食材它已经有转身了，它从过去是很多西方人认为的没有味道的淡然无味的素食者在吃的食物，现在已经慢慢的成为全世界的吃素的朋友都为之着迷的植物肉蛋白质的摄取来源，甚至呢连很多的 cheesecake 乳酪蛋糕都有很多的厨师去用豆腐来取代乳酪。那么关于这个平民的超级食物豆腐它是怎么来的呢？根据它的起源传说，应该是大约在中原一带被先民们尝试制作出来，后来辗转去到日本韩国，然后在整个东亚南亚中亚，最后到俄罗斯非洲以及其他大陆。而豆腐这个食物它曾经在很多历史上面被大家捧得非常的高，那也曾经被大家弃之如敝屣，他的身世相当坎坷，反正总之就最后还是进到了西方人的餐桌上。但是为什么这些西方社会的人要接纳这一块平凡的白色的方块状的食物会这么艰难呢？有一本书就在探讨豆腐背后的一些秘密，这本书叫做豆腐放羊食，放是放置下放的放，羊是西洋东洋的那个羊，放羊食。他就在讨论这个豆腐他的迁徙的身世，它的副标题是从东方仙术到西方餐桌的千年旅程。这本书作者是罗素汤马斯，出版社是台湾商务印书馆。在书里面有提到说，过去这个豆腐它是比较主要在东方国家嘛，然后慢慢西传的过程当中，背后有很多很多人曾经参与跟介入过。像是意大利这个国家有驻日本公使，在1878年他就写信给在英国旅游的一个作家，然后在信里面书信往来的时候，这个意大利驻日本公使在1878年的时候，他就有写到说他在这个东亚这块地方，在日本这边吃到了豆腐，而且呢他也发现到在哪里吃的豆腐味道都一样，就是都是平淡的无味的，然后有那个豆子的味道，有那种豆腥味，然后很多人西方人是尤其不能够接受。那么对日本人来说，豆腐是那么样的平常，那么样的家居的食物，而且豆腐它是可以出现在一天的三餐当中的。早餐豆腐会切片放在味噌汤，有的时候会放在热水加热，然后沾着酱油来吃，而且豆腐也可以拿来油炸。很多日本人认为说豆腐就好比真鲷一种鱼一样，它都有专门的料理方式，都有专门的著作，而且甚至可能有上百种的料理方式。
但当时很多西方人，19世纪的西方人，他们认为日本的饮食通常就只有包含几个，包含米饭、酱油、生鱼片、茶跟清酒，然后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洋食，就是西式的料理传到日本去，被日本化叫做洋食。可是呢，很多西方人的眼中在看日本料理的时候是并没有写到豆腐的，他们应该会看到，不太可能没看到。可是他们之所以没有写，是因为豆腐这个食物本身就并不符合西方人的期待，而且豆腐这个食物也是西方所没有的，你很难辨认出你所不知道的东西。这就导致很多在19世纪的一些书信往来或者是旅游文学，在介绍日本的饮食文化，通常都会跳过忽略豆腐不计，而这也就导致了豆腐在传播到西方的过程当中，又已经蒙上了一层天然的障碍。关于豆腐如何放羊，以及放羊之后又遭受到什么样的境遇，下段节目回来我们再来分享。

0: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1: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
2: 植牙好贵。
3: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这首歌是来自洪佩瑜所演唱的歌《开在太平洋中央漂流》。如果你有这个机会真的就在太平洋漂流的话，你会选择什么食物呢？我个人就是只要你给我一份豆腐，我就可以吃完一碗饭，我是这样的一个豆腐狂热者。我个人的最高纪录就是豆腐，那种嫩豆腐，然后把它做凉拌，就只要撒酱油，然后甚至有时候物资比较缺乏的时候是不用柴鱼也不用蒜头，就只要给我酱油跟嫩豆腐，我就可以吃完一碗饭。我是这样的豆腐爱好者，豆腐狂热者。那这个豆腐的食材它也是辗转历经，从在中原一带然后传到日本韩国，后来又在往丝路的方向往西方世界去传。那为什么现在很多西方人现在应该这个情形稍微逆转一点，稍微扭转一些，但在过去为什么很多西方的人对豆腐这个食物是抱持着一种敬谢不明的态度呢？这是因为豆腐这个食材在西方是没有的，可能有黄豆，可能有大豆，这个是有的，可是他们并没有把它做成豆腐。那豆腐它本身的味道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不会让你用丰富或者是华丽这些形容词去形容的，豆腐的味道就是很纯粹的豆的味道。如果你喜欢那个豆香味，你就会觉得豆腐是人间美味，但如果你觉得豆味很无趣，那豆腐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无聊到不行的食物。那还有很多西方人，他们之所以过去比较没有办法接受豆腐，一来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这个食物，二来是因为早年去到日本或者是到中原这边的人都是属于比较上流阶层的人，上流社会的人，那这些人他们饮食当中也比较没有豆腐这种食物，也比较没有这种很单调的调味，所以他们到了日本到了中原，他们都把他们的所见所闻再写成书信传回去到西方社会，所以早期这些人对豆腐的评价当然就不会太高，就导致后来很多人很多西方人有机会碰到豆腐的时候，自然对他也不会有太多的期待。以及还有另外一个，大家之所以很多西方的人不太能够接受豆腐，是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料理它。而且呢，你如果是一个西方的人的话，你知道豆腐，如果以中文圈来看的话，豆腐嘛，我们直接就从它的名字知道它跟豆子有关。可是如果你是西方人，你从英语的管道来认识豆腐，它叫做 TOFU， 它完全就是一个音译字，所以你完全没有办法从字面上看出这个食物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来头，就会导致你对它有一种未知的恐惧。以及呢，很多西方人也不知道该如何料理豆腐，如何把这个白色的方块做成好吃的餐点，以至于种种原因加总起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豆腐其实是并不受西方人待见的食物，至少在近五十年之前，豆腐它并不是一个以美味而被人们所需要的食物。当然你说在一战二战的时候有很多人会吃豆腐，那这是因为豆腐本身它所具备的优质的蛋白质，它被作为一种就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例如战场上来作为蛋白质的一种补充的替代方案，它是以这样的一个姿态存在在西方人的饮食世界饮食观念里面，它并不像是在日本或者是像在中文圈我们对豆腐有各式各样的吃法。所以这是豆腐它放羊的这段时间这段过程它所经历的种种的遭遇。那豆腐之所以变成现在大家很喜欢的一个食材，是因为最近这几十年日本料理的流行，那日本料理在欧美圈相当的受到欢迎，你去看很多欧美国家都有寿司店，那这个寿司店其中当然就会有豆腐的存在。还有呢，豆腐作为本身是一种健康的食物，再加上很多吃素的人，吃素的素食主义慢慢成熟，那这边的素食主义就是像欧美那种新素食的风潮，也让豆腐的身价水涨船高，一直要等到20世纪末豆腐才开始慢慢的融入西方。早在它开始传播到西方之后，又过了大概数百年的时间，豆腐才真正的被西方人给接纳。但即便如此，也并不是每个西方人都接纳它，它的接受度没有像在中文圈或者是像儒家文化圈那么样的广。西方，但是确实是有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多人拥戴豆腐了。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西方的人怎么样去看待豆腐，以及豆腐这个食材怎么样在世界的范围当中流转，然后辗转的被各地的人所看到所接纳，那这本书非常推荐给你。这本书的作者叫做罗素·汤马斯，书名叫做《豆腐放羊史：从东方仙术到西方餐桌的千年旅程》，出版社是台湾商务印刷馆。在这本书里面，这位罗素·汤马斯他追
追到什么程度，追到2000年前中原的淮南王，从汉朝那个时候的故事开始说起，旁征博引去告诉你豆腐这个食物它本来是一个要炼丹的那种目标。

0: 卖弄风情，搔首弄姿，所以就吸引了一些客人然后去买。那 后来有一些比较好色的男性们，他们就故意用啊我要去吃豆腐，我要去买豆腐这件事情来去调戏那个老板娘，所以就有了这个吃豆腐的词。然后后来在清代的时候，也有一本小说里面也用了这个吃豆腐的典故，但故事的主角就换了一下，换成一个另外一个女性，然后但是她也是在卖豆腐的时候也是这种卖弄风情，搔首弄姿，所以就更加强化了吃豆腐就是占便宜，尤其是占女性便宜的这个词汇的来源。在这个书里面也有提到，还蛮有趣的，关于豆腐的种种。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豆腐爱好者、豆腐狂热者，或者其实你对豆腐也是不太了解，有点陌生，这本书相当推荐给你，豆腐放羊史。Out of town, we never had the money.
1: Starboy, you're my hero.

0: 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就赚，税改汽车借款。
2: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说走就走
6: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5: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8: 真正值得信任的选择，来自始终如一的安心守护。 Lexus CPO 原厂认证中古车，188项严格检测，14天鉴赏期，2年或40000公里原厂保固。因为真正的豪华是每一次出发都安心。 Lexus CPO， 让美好历久弥新。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早上时间8:45，这首歌曲来自 Guy Sebastian 的歌，叫做 Like It Like That。继续来关心一下台风的消息。目前巴威已经发展成为强台，那么未来几天它的北转的幅度会是关键。目前有一些天气的预报资讯有指出，台风在欧洲的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刚出炉的最新预测，它的路径会稍微往西来调整，预估在7月11号，就这个礼拜六凌晨的前后，可能会从花莲登陆。这是欧洲的预报资料。那么目前的一些预测资讯看起来，7月10号巴威会来到台湾的东部海域，那这个时候北方的高压势力可能还是相当强大的，那这个高压一旦强大，就会让巴威的路径会比较偏西，反过来如果高压到时候没有那么强，巴威它就会比较往东去，对台湾的影响就比较不会那么大。而强度方面，目前的预估是吕宋岛的东北方海域海洋的热含量稍微低一些，如果维持这个趋势，那么巴威通过之后它的强度会稍微减弱，但是在台湾东部海域的海洋热含量是偏高的，所以如果到了台湾东部海域，巴威的强度可能会再增强，如果到了台湾它的强度没有减弱，就是会以强台的姿态来影响台湾。那目前因为这个观测资料离现在还有大概一个礼拜以上，所以路径都还会有些变数，但是碰到这个强大的台风，还是要建议大家提前做好防台准备，包含如果你是住在一些山区的朋友，在水沟的疏通方面啦，或者是在一些门窗的那个阻挡方面，可能要先准备一下。再来是粮食的部分，尤其因为台风来了，还没有来，可是来之前会有一些预期心理，所以菜价在这个礼拜可能都不会是很便宜的这个状态。如果你家里面要准备一些存粮或者是粮食的话，还是要来从早先来预备好。

0: 大家好，我是张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 早上时间8:50，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的节目，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在西元的1885年7月6号，法国的一位科学家巴斯德，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这位巴斯德就是现在大家在喝饮料的时候，在饮料装瓶前的那个灭菌的方式，巴氏灭菌法的那位发现的人，就发现这个微生物学，然后在微生物学有很多领域贡献的这位科学家巴斯德，他在1885年的今天做了一个决定，他就遇到了一个9岁的小男生。那这个小男生他是有狂犬病，他是被狂犬病的狗严重咬伤，而在那个年代，狂犬病基本上就是死神，致死率是100%。而巴斯德手上他只有刚刚在实验室研发出来，从来还没有在人类身上测过的疫苗。那这个打下去可能会有很大的医疗争议，但是不打这个孩子是一定会死的。所以最后呢，这个巴斯德他就心一横，把减弱的狂犬病毒就是疫苗打到这个小男生体内。后来奇迹发生了，小男孩活了下来。这个事件直接奠定了现代免疫学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狂犬病至此就不再是绝症。而2年之后，1887年，巴斯德研究所成立。当时这个研究所就已经是全球传染病防治的最前线，而且至今依然拯救了无数的生命。另外一个时间，历史上的今天，2016年7月6号，还记得那时候发生什么吗？在2016年的今天 ，Pokemon Go 这个游戏在有一些国家开始上线，当时候的盛况你应该还没有记忆模糊，就大家都在问说，哎，要不要去抓宝？要不要去抓宝？然后还带动了很多的景点，本来已经没落了，可是因为出现了一两只稀有的宝可梦，然后顿时成为了大家热门的旅游观光景点。这个游戏它后来证明，它不只是一款手机游戏，而且它是成功的把 AR 把扩增实境这个技术推上了全球的主流市场，而且它也改变了一些商业模式。这个游戏它证明了虚拟的数据是可以去影响现实世界人口的流动的。后来很多跨国企业，很多在地的一些商店都纷纷的付钱，成为这个游戏里面的一个补给站、赞助站，直接把玩家变成实体店面的消费者。而且这个代表说，我们可以用资本的力量，用钱的力量去带动实体的人口的移动。这件事情对不管是商业来说，或者是对心理、对社会的研究人口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关注的案例。而这两起事件也都让我们看到，就是人类世界真的是无限的可能，尤其是对于这种微观的微生物，它既然是可以拯救人的性命。那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从这个 AR 的游戏来看，这个虚拟的世界竟然可以影响到活生生的人，这两个事件都值得在历史上的今天留下一笔，也值得我们好好的把它们记在心上。希望今天的这两则分享可以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一精彩的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9点整，元气满分。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为你加油，练技能找工作，专业服务助您职涯起飞，求职一路顺遂。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2: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3: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2: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4: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5: 肥胖影响美丽自信，肥胖攸关健康生命，重要的是肥胖是可改变的。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你来个辣气不会告。
6: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7: 你有多久没有前进了呢？工作不稳定，缺乏专业技能，想转职却迟迟踏不出第一步，改变不能再等。朝阳科技大学推广教育处开办的居家托育课程热烈招生中，不论您是想培养第二专长的新手爸妈，或是希望重返职场开启人生第二春的中高龄朋友，都欢迎加入学习行列。课程内容完整扎实，透过专业培训与证照辅导，协助您建立托育专业能力，提升职场竞争力，让您被需要、被看见，也为未来创造更多可能。现在就拿起电话报名，04-2465-3000，分机516，或上网搜寻朝阳科技大学推广教育处。不要再犹豫了，今天开始行动，明天就会看见不一样的自己。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8: 活打勾，
9: 健康打勾，
8: 欢乐打勾，
10: 好运打勾，
11: 音乐打勾，
12: 歌嘴也打勾。
10: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知名的电音 DJ、Martin Garrix 和这个 Ed Sheeran 呢所合作的歌曲 Rewind Repeat It。 那这首歌呢，事实上他第一次亮相呢是在2015年的超世代音乐节、他们的合作亮相，不过呢让这个全球的电音迷、等了将近有11年这么多，终于在今年推出了正式的版本 Rewind Repeat It。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Look Pretty 每日志看到的，然后在这个图片当中呢，你觉得第一眼像是什么呢？一是像糖果，二是像沙漏，三是像缎带的侧面，四是像这个鸡尾酒的杯子。好，这个到底像什么呢？是糖果还是沙漏，还是缎带的侧面，还是鸡尾酒杯子，就请大家来选一下哦。那今天礼拜一呢， Happy Monday， 大家可以随意分享你的周休假期做了些什么事情，或者是一些暖心的话语或心情都可以哦。子题也可以分享呢，最近觉得很有趣很搞笑，或是巧合，或是学了一课，或是小确幸的事，或者是对六月底呢就是已经公布可以上路的驾舱机车有什么样的看法，也是可以来分享哦。请到狂吠两声就可以一直遇到帅哥欧巴，然后那你要怎样的娜娜公主的脸书，菲欧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继续来送上的是柏林还有陈星月所合作的歌曲，歌名叫做《入围者》。

0: 好的，这张图片呢，你觉得像什么呢？是像糖果，还是沙漏，还是缎带的侧面，还是鸡尾酒的杯子啊？我们要来测一下呢，就是哦，你的内心呢是比较坚强的，还是呢比较玻璃心的？好，如果说你选择的是一呢，就是糖果的话呢，你本身是很乐观的，虽然不是那种百分百的乐天派的人格，但是呢，遇到不开心呢，你很懂得自己来排解，很容易过一阵子就觉得说已经看开了啦，很懂得这个脑筋转个弯哦，换个角度来想，那好像钢铁人一样哦，在外人呢眼里你就是一个很沉稳、不容易被击垮的性格，似乎再大的难题呢都不会让你从此困住哦，所以呢，你要继续保持这个可以转念的一个好想法。好，再来是选择沙漏的话呢，你们是一群哦，看似很坚强，内心很柔软，又有点脆弱的人呢、哦。对别人来讲呢，难以释怀的伤心事呢，你是很容易放下或乐观的往前走。那是因为戳到的不是你的痛点，但是呢，如果说遇到对你而言是比较大的伤害，尤其是情感面的，看似好像康复了，但内心呢还是有一些伤口还在滴血哦，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可以把自己修复完全。遇到类似的事件呢，或是身边有人遇到同样的状况的时候呢，你的伤口呢又会隐隐作痛。毕竟呢，大部分的时间哦，你都把这个情绪压抑起来了，没有直接的爆发。所以呢，有时候呢，真的忍不住的时候爆发的时候，人家会想说：“哎，你怎么突然翻脸了啊？”所以往后呢，如果有情绪，就要来抒发，适时的抒发，不要憋太久，这样子很容易就生病了。再来选择呢，缎带的侧面的话呢，你们的个性有点恐龙，不是长得像恐龙哦，是你们比较迟缓一点，有时候呢被人家欺负的当下，只是觉得有点怪怪的，也没什么察觉。跟一号糖果不同的个性哦，就是你们不是乐天派，但是呢是傻人有傻福的那种人格特质，就算受到伤害呢，也不会像别人那样子感觉到好像受了重伤，很多事情你就当作是过眼云烟哦，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无所谓啦，也不会那么介意哦，所以呢算是蛮坚强的人。不过缺点就是有时候你们真的是太大咧咧了、哦、有时候呢别人想要跟你抒发心情，想要找你们诉苦，你们就会觉得说有那么严重吗？就好像没有办法同理心，就好像不通人情一样哦。毕竟你就是很难那么敏感的那种情绪感受，你就觉得说那也没什么呀。但是如果说人家真的受伤了，想要来跟你讨拍的话，你就说哎呀那也没什么呀，就会让对方蛮受伤的。好，如果说是选择四呢，就是鸡尾酒的杯子哦，你们很容易受伤哦，没有办法让伤害船过水无痕，很容易因为别人对你的评价呢，事后就反复思考了很久。如果是不好的评价或者是普通的评价，都会让你怀疑人生哦，思考自己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够好。然后呢，你们真的是想太多了，这样下去呢，会活得相当累。不需要把所有人的讲的话呢都往自己的心里放哦，因为有些人真的就是随便说说而已哦，或是他是为了想要批评而批评哦，也许他的日子也过得不是很顺遂，所以呢他就是要这边踩一下那边踩一下，那根本就不是你做的不好。不过呢你自己哦也很懂得换位思考，很多人也会愿意找你来诉苦，因为你的同理心还有爱心非常的多、哦、虽然这是一项优点，但是你们平常还是要多放松，也不要完全没界限的接收所有人的情绪，因为很多人的情绪是负面的，他是来倒垃圾的，倒完他就走了，结果留你在那边难受哦，所以呢你要自己放松一点点，不要接收那么多的情绪。好，以上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夫扫英雄，扛把戏，死巴拉戏。哼，这就是你全部的招式了吗？
2: 不，夫扫回馈车主，优惠一波接一波。
1: 夫扫全车系136项零件有感大降价，高单价车身板件55项全面就位，死巴拉戏。
2: 不止这样，还有81项指定零件最低6折起，呼叫各路英雄，全台25个服务据点准备接招。
1: 详情请洽总经销玉立汽车。
3: 2026年台南文化中心全新展览空间第三艺廊推出重构世界当代艺术中的性别与身体展览，透过摄影雕塑、纤维编织、影像装置与现地创作，探讨母亲的身体、性别角色与文化流动中的身份认同。即日起到7月26号，邀请您一起走进新空间，用步伐参与作品，重新观看身体，也重新理解世界。以上是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广告。
4: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5: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4: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6: 台南嘉义的升学首选中信国际高中，近十年超过130位学生录取医学、牙医等顶尖科系，培育电机、资工、法律专业人才。中信国际高中以品格教育为核心，提供国际班、医科班、数理班、双语班，还有音乐、运动和多元社团活动，让学生自信发光。立即搜寻中信国际高中，与孩子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7: Hello，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时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Aurora in July， 七月的极光哦，就是周杰伦呢在《太阳之子》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事实上呢，只要跟另外一半哦或家人呢可以一起来看美景的话，那种幸福的滋味还有回忆哦，真的是无可比拟的。然后这首歌的灵感呢，也是来自于周董呢亲自驾车啊，载着家人目睹极光，然后也是对他的另外一半哦昆凌来做一个甜蜜的告白，也是周杰伦跟方文山哦他们这对黄金搭档来打造的歌曲。七月的极光，好，时间来到了9:24，继续要来送上的是 Mariah Carey 的歌曲。当你需要一点力量呢，就可以听这首歌哦。而且这首歌是融合了这个流行还有 R&B 的一个抒情的歌曲，也是象征说呢，就是冲破了茧蛹，展翅高飞的一个勇敢。我们来送上的是 Mariah Carey 的经典作品。

好，听到是 Mariah Carey 的 Butterfly。 继续呢要来送上这首歌曲呢，其实哦，听到这首歌呢就会让你回到那种青春的时光，有点青涩爱恋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呢，总是有一些哦，就是你暗恋但是呢说不出口爱而不得的一些渴望，那些呢都被你埋在心底，成为你专属的秘密哦。来送上的是今年的金曲歌王哦，张震岳早期的作品《秘密》。

小时候上幼稚园，第一次离开妈妈双手的温柔，满满的泪水在我跟妈妈的眼睛里打转。我想，我要开始长大了。学生时代，友情对我来说始终比爱情重要，直到遇见了他。没想过，纵使我的勇气比蚂蚁还要小，却愿意克服心理障碍，在黑漆漆的海边和他聊心事，等待下一个天亮。这好像是初恋的感觉。初恋其实是最甜美，也是最让你心痛的。转身之后，我才明了单身的美好。我永远忘不了那个令人炫目、一生一次的青春和我的初恋。转个念头，人生还有什么好在意的呢？城市广播网，好听到让你舍不得转台。转到城市广播网，给你自己一次精彩的艳遇吧。我是郭静。

0: 嘿，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好，听到的是 JJ 林俊杰的歌曲《因你而在》时间是9:4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是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中央气象署表示呢，6号到8号各地天气呢仍然是晴时多云哦。午后北部还有南投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象署预测呢，新竹以北、宜花等地呢受到强台八威暴风圈侵袭的几率都超过了40%哦。其中以宜兰达到49%是最高的。哎，这个八威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很欠揍，你不觉得吗？就很想给他扒落去，对不对？然后呢，就想要对他说你是在派什么啦哈？哎，不过他的名字看起来也是跟他的这个暴风圈一样哦，非常的恐怖哦。这个10号、11号呢最接近台湾，到时候呢全台都会下雨哦。中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呢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而且不论有没有通过台湾，对台湾的影响都会很明显。另外呢，今年刚好是盛阴年哦，预测将会是暖冬，高温趋势可能延续到明年的春夏。今天各地呢白天天气是相当炎热的，北部高温大约36度，中部37度，南部38度，东部37度，呈现了盛夏的一个形态，所以要适时补充水分，避免长时间曝晒在外面哦。哦，现在讲两句话呢就要咳一下哈。那个我们今天就是 Happy Monday 嘛，大家可以讲一下那个周休假期过得怎么样，或者是呢其他想要分享的主题都可以，或者也可以针对这个驾舱机车来发表你的 看法啊。那我自己本身呢星期六是去练开车，开去大卖场吃了一个中餐，然后也去练了一下路边停车，但是还是没有抓得很好因为呢后面车子就即将要来了，我又赶紧把它开走啊。星期日呢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最近压力有点大，有点紧绷，就不想开车，就偷懒，然后加上呢这两天我也吃了感冒药，精神也不太集中所以就干脆骑摩托车出去晃一晃。我看人家在翠上面说呢这个拉拉坡很好逛，我就记得我以前好像有去过一次就想说呢再去看看好了，想说呢到时候也观察一下好不好停车，以后也可以开车来。我错了，人超级多的，看那些车子在外面排停车位呢，我就想说以后也不用开车来有时候想来的话就骑车来，但我也没有待太久，因为实在人太多了，想要吃个东西也要排队，后来我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麒麟说呢，星期日跟朋友去特富野古道来爬山，全程最煎熬的就是坐来回4小时的山路，坐车会晕车的我也撑过去了。古道算是轻松的等级，只是高山空气稀薄，你要注意换气，没遇到下雨算是美好的一天哦。哦，不错不错，但是真的来回4小时也真的很煎熬，光坐车去就已经很煎熬了哦。好，张不可说呢，假日去庐山温泉探险，很喜欢这边末日的一个宁静的感觉。你是说没落了吗？有点那个没什么人，对不对？有点末日的感觉。你这样的形容，我不知道该要不要那个捏把冷汗哦，就是很宁静的感觉啦。对，但你也形容的挺好的，就是了哈。好，再来是朱梅呢，她说星期五下班呢天气炎热，吃牛排套餐吃到饱，然后呢周休假期星期六是打扫家里，午餐吃当归鸭腿面线好像太燥热了，星期日呢整理断舍离回收物还有纸箱，午餐就吃鲜科意面，下午就吹冷气来追剧哦。对于驾舱机车很好奇，停机车会不会不方便，想要听大家的分享。因为他现在呢好像那个驾舱机车呢是要有汽车驾照才可以开的哈。那如果说很多网友就说你如果要有汽车驾照的话，你干脆去买小型车也许会比较好，因为他也要停那个汽车的停车格，然后有很多汽车的朋友呢也是哇哇大叫因为觉得停车位已经很难找了，如果驾舱机车呢也要停这个汽车的停车格对这个驾舱机车要停车来讲可能也不是很方便，对汽车的拥有人来讲
可能也觉得不是很方便啊。好，耿杰说呢，今天早上去吃完早餐之后，回家时竟然找不到机车的钥匙，很恐慌。我该找的地方都找了，该问的都问了，就是找不到。最后在我的口袋里面找到了，但刚刚明明有翻呐。问我自己，现在是会变魔术了吗？很好玩吗？感觉离回家的路程越来越远的感觉哈。然后他说呢，分享小女儿书法学习又晋级了，星期五晚上第一次花了2小时完成全开的作品，哎，不错哎，不错哎，写得很好哎，真的蛮有那个专业的感觉哈。好，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的是韦礼安和这个饶舌歌手艾蜜莉所合唱的歌曲《不开心就跳起来》。

0: 在音乐的河流里，让人看见各种不同面貌的世界。闭上眼睛，让城市广播网带领你开启这场奇幻旅程吧。大家好，我是蒋勋。
1: 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一抹颜色，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他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骑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2: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思涵，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3: 每个人的记忆都有一个自己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好，这位就是活跃在1980年代的这个玉女偶像歌手杨玲，在1985年呢所推出的经典的歌曲哦，《分手的话》。那这首歌呢是由知名的音乐人陈彼得来包办词曲创作哦。然后在当时呢，杨玲已经有推出了《把心留住》还有《玻璃心》等等，创下了高人气之后呢，来推出的《分手的话》，所以呢也是一推出就再次拿下了各大音乐排行榜的冠军哦，也算是杨玲的歌唱生涯呢巅峰时期的指标性的一首歌。那杨玲呢，她是在1999年开始学画的，然后从她2003年告别演艺圈之后呢，也是全心就投入艺术的创作，所以呢，在过程当中也举办过不少次的一个画展。好，继续要来送上这首歌呢，是大家心目当中永远的男神呢、金城武的歌曲，是在他1992年推出的第一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由吴念真来填词哦，陈升来谱曲，里面也结合了中日台语哦，那也可以听到金城武相当可爱的台语发音。我们来送上金城武的《热天的事》。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需要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2: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3: 没关系。
2: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3: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2: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3: 上实在家具，
4: 阿姨摩登家具。
5: 植牙好贵。
6: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拌送过来的，迄唔叫做鲜。
9: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10: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9: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倍紧清。
10: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11: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2: 哎，新手机耶，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13: 玛尼无卡分期买的。
12: 无卡分期？
13: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12: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玛尼做得到。
13: 来玛尼，
12: 什么
13: 尼？玛尼通讯。
1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

好，听到的是这个创作女歌手 Karen CC 所演唱的 Over and Again。 那这首歌呢也是为她逝去的宠物所写的一首告别曲哦，也是充满了思念还有不舍的感觉。好，时间来到了10:09，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自由时报的报道啊，像今年度呢世界杯足球赛开打嘛，大家都在见证各种的历史的记录哦，为各种的全新历史记录来做一个喝彩，那也会关注场外的各种小趣事哦。在这个墨西哥呢，就有一名饲主呢，他就分享家里面的爱犬呢失踪了一个月，全家很着急，到处在发传单，在社群发布协寻文哦，没有想到竟在世足赛的直播当中发现他的爱犬跟一堆球迷在街上狂欢庆祝国家队赢球哦。这一段呢趣味的小插曲就被全网来疯传。住在墨西哥的这名女子叫做加西亚，她就说呢她有一个6岁大的宠物犬叫做戈尔达，在西班牙语就是小胖子的意思哦。然后在今年的5月底呢就从住家溜出去之后就失踪了，然后全家人都找不到，在住家四处搜寻哦，还在网络上发寻狗启事，找了一个月之后呢都音讯全无，然后全家人都陷入悲伤之中哦。正当全家想说呢这个戈尔达恐怕已经不在世上的时候呢，2026的世足赛到来，意外带来转机。然后加西亚就回忆说呢，墨西哥国家队在6月24号小组赛迎战捷克的时候，最终是以3-0击败对手。赛后呢，成千上万的墨西哥的球迷呢，就涌上街头疯狂庆祝哦。墨西哥电视台呢，也直播各地万人空巷的狂欢的游行。然后加西亚哥哥在看直播的时候，发现了，哎，那一张脸，哎。这是不是我们家的狗吗？啊，这张脸呢，在游行队伍当中被发现了啊、哦！画面显示呢，他们的胖狗狗、哦、戈尔达呢，被一名嗨翻的男性球迷抱起来，高举在胸前摇晃，然后上下跳跃，大喊口号。一旁的摄影师呢，见状也调侃说：“看呐、啊，今天连狗狗都跑出来街上庆祝了、哦。”然后这个加西亚呢，他哥哥就看到了以后就说：“哎，那好像我们家的狗呢。”加西亚呢，接获哥哥。来电就赶快呢打开电视，哎，就会发现说真的就是他们家的那个狗狗哦，戈尔达。全家呢火速呢开车到那个14公里外的游行地点，抵达这个现场之后呢，就挤开了大批的庆祝球迷，找回了一脸懵的这个戈尔达这只狗狗。事后呢带他去兽医那边检查哦，他除了变得比较瘦以外呢，有点那种皮外伤，其他的健康状况都一切良好啊。然后他的这个饲主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透过在网络那个直播影片当中找到那个什么戈尔达，我的爱犬呢、啊、然后呢没想到我们在找他的时候，他竟然在参加派对。好，这就是一个有趣的事情啊。我在想那个戈尔达会不会内心 OS 想说，哎呦，我好不容易逃出来又被抓回去了，会不会是这样？应该不会啦，应该很开心的回到主人家啊、哦。好，以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继续看一下留言。秋环说呢，今天是同事慧敏的生日，本来想要请公主唱生日快乐歌来祝她生日快乐，但是呢刚刚听到公主说感冒哦，所以呢就是直接祝她生日快乐就好了，歌就不用唱了。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祝慧敏生日快乐。好，再来是耿杰说呢，有收到点名念留言，还有赞美自己的小女儿的这个书法写得很好哦。他说呢，台南太阳会吃人，大家要多注意高温，多喝水。朱梅说有收到念留言，原来是这样啊。铁熊说呢，夏天真的好热好热，好想剪一颗帅帅的光头。对，就是那个光，支持的来加一。等一下，这个照片是 AI 生成的。还是你已经剪光头了呢？这是你吗？好，如果说是已经剪了，好啦，我觉得光头也很不错啦啊、哦。索尼王呢，他说礼拜六呢到台南的黄金海岸清水公园南北区的 CRV6 呢联合车距来了30台哦，南北交流很赞哦，哇，这画面看起来也蛮壮观的哦，车距感觉也挺有意思的。
这个现在念一念，要这个稍微关麦咳一下哈。守文说呢，驾商机车本来有兴趣，觉得说终于可以不用日晒雨淋了，但可能还要再观望一阵子吧。周六去看了新机车，也还没有决定下来，犹豫当中啊。对对对，因为我那个他新闻一出来，我也特别注意，是因为我以前也曾经幻想，如果驾商机车出来的话，我想要买啊。但是后来看到他的一些相关规定以后，我就觉得可能也会打消念头。后来我也买了这个车子了，所以我也有机车了，就应该也不会再考虑什么驾商机车了啊。张小琪呢，他说星期日跟家人去御景吃芒果冰，夏天很炎热，吃冰真的很消暑。哇，不错不错呢，在当地吃芒果冰应该还算价格合理吧，因为我最近在翠上也有看到有人去知名的那个店吃那个芒果冰要260，上面还没有芒果肉哦，让他很生气，跟店家抗议哦。后来店家才把这个芒果肉补上哦。真先令呢，他说驾舱机车之前有看过试驾影片，感觉是很新奇的体验，但路权跟小型车一样，又不可以行驶高速快速道路哦，停车又要停车格，优势大概只有遮风挡雨，还有税金便宜而已。一台定价30多万来讲呢，觉得 CP 值不高。我跟你的想法差不多。好，英英呢，他说今天是断带的侧面，周六有到宜兰的传艺中心走一走，周日在家追剧看迷墙这出戏哦。还有就是淑静呢，她贴了一个梗图哦，真没想到胖丫头可以嫁一个这么贴心的老公阿泰，每天晚上还枕着老公的手来睡觉，听说两人度蜜月的时候，阿泰晚上都把手臂让胖丫头当枕头睡哦。然后呢，听到的人都说哇，好浪漫好浪漫哦。那后来呢，后来阿泰截肢了，喂，太重了，是不是太重了？这压下去不得了了啊！好的，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的是李英宏还有沈文成所合作的歌曲《Nina》来带当。

0: 活的流行 Fashion 生活的话题 Topic， 不容错过的任何讯息及美好滋味都在城市广播网。
1: 小如，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2: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
1: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3: 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0: 百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啊！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2: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3: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4: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好，这位就是在今年的金曲奖也有做表演，而且以非常精湛的唱功哦，唱出许多网友的莫文蔚所演唱的《盛夏的果实》也是他的经典歌曲。这首歌把爱情呢比喻为夏天的果实哦，虽然是果实饱满，但是呢尝起来却是心伤寂寞的味道。高湘湖说呢，昨天晚上有去听了摇滚麦克的演唱会，追的是回忆，听的是经典。哇哦，我们是很有默契的，因为我今天也有排了摇滚麦克的这个金曲哦 ,25 minutes。那这首歌呢在描述哦，男孩呢后悔想要去挽回挚爱，只是迟到了25分钟，但一切都太迟了，别人已经嫁给他所爱的，已经嫁给别人了。我们来听这首 25 minutes。

好的，时间来到了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社的报道，中联大豆沙拉油验出了致癌物苯胺皮超标，食药署呢扩大下架产品，含20%以上的加工品项预防性下架，并在5号公布了257家问题油品受害业者，预计7号傍晚再公布产品的名单。署长江志刚呢强调，中联不改善就不复工，评估对国内食用油供需影响不大，鼓励夜市小吃等来揭露资讯。而食品技师工会指出，现行虽要求业者自主检验，但缺乏完整的追溯资料。而这个卫福部表示，6号将与中联等4大国产的食用油脂精炼厂来开会，希望能够加强预警。中央社的消息，晶圆代工厂台积电16号将召开法人说明会，被视为市场研判呢下半年景气的风向球。半导体业者专家指出，相较4月的法说会，台积电是否调高今年美元营收成长目标、资本支出以及呢先进制程定价、先进封装产能扩充等等，都是市场关注的重点。法人则表示，台湾今年经济渴望强劲成长，加上台积电法说会将登场支撑台股波动相对较小，预期呢台股短期可能维持箱型整理格局。联合新闻网的报道，运动部长李洋呢日前传出要请辞的风声，他1号呢出面澄清，强调听闻消息时相当的错愕，并没有请辞的打算。外界也关注这波风声是否与改革触动既有利益有关哦。那对此呢，资深媒体人沈春华在脸书发文力挺李洋，并以当年李洋、王麒麟奥运夺金时的圣杯呢的画面为喻哦，喊话民众呢用支持还有信任为李洋来掷出一个圣杯。雅虎奇摩新闻的报道，2026年国际足总世界杯16强的淘汰赛，7月6号由森巴军团巴西对决了维京海盗挪威，上半场。

0: 时报报道，总统川普呢日前致电国际足球总会的主席英凡提诺，要求他针对美国队前锋巴洛根所受的禁赛处分来进行检讨。而国际足总呢今天做出暂缓执行这项处分的罕见的决定。法新社报道，巴洛根在美国以2-0击败了波士尼亚与赫塞哥维纳的32强赛当中，因为踩到对方球员穆哈雷莫维奇的右脚踝而被红牌罚下。三立新闻网的报道，澳洲昆士兰州西北部的海岸传出了异象，当地呢佛瑞斯特的海滩短短3天冒出了6个神秘物，外观呢呈现巨大的球状，也引发了居民的恐慌。警方呢赶紧拉起封锁线，一度要求附近的住户来撤离哦。对此，澳洲官方证实，这些不明的残骸极可能是来自于太空，而且疑似含有剧毒的化学物质。目前已经将残骸装桶封存，并交由太空总署全面来彻查。
1: 回到出发的地方，跟20岁的自己一起打开收音机收听
2: 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2: 跟自己合唱一下吧。
3: 好听广告 ，Action！
4: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台湾呢也算是一个水果王国，但是好像呢比较少吃到像是泰国我们常常会看到的那个山竹。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为大家介绍这个非常好吃的山竹，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之前呢他推荐他们家那个泰国金枕头榴莲，有没有也是卖的下下叫，在我们电台可以说是深受好评。欢迎到的是食阳国际的林总，欢迎林总。
5: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那个榴莲呢是果王，这个果后就是山竹哦。据说呢，在18世纪以来呢，其实哦很吸引欧洲人到东南亚旅游，就是因为它这个小圆球状的一个水果呢，它有那个木质的叶子，果肉却带着异国的芬芳啦哈。因此呢，美国的植物的探险家大卫贝尔柴尔德啊，他曾经在90年代就表示说呢，因为想到了喜欢山竹的维多利亚女王，就把它冠为是水果之后之称了啊。我们以前台湾好像也都看不太到这个山竹，
5: 因为他台湾在以往在2年前是禁止16年，在2年前才开放，可以进口，但是它有规范跟条件，它必须在当地哈用那个47度熏。熏半个小时
0: 哦，
5: 那熏完之后把病虫害熏死，那我们的水果原本是新鲜变成半生熟，所以我们在当地再挑过再进口回来，那进口回来它必须要坐飞机当天到，因为它一个礼拜一定要把它削完，没有削完就变成那个高尔夫球那么硬，就没办法吃了。
0: 原来是这样，所以在2年前那时候就有开放，但是那时候就进口新鲜的嘛，但是它的过程也是挺繁杂的。
5: 是
0: 啊，那我们现在有做一个改变了，
5: 现在我们在进化。那基本上，山竹有3种。回来台湾第一种就是新鲜的，那一个礼拜没有吃完就报销了嘛。第二种就是带壳，把它切成一半。再盖回去，
0: 它
5: 做冷冻。那第三种就是我们现在的，我们直接把壳去除，全部都清肉，因为这样的 CP 值最高，
0: 是
5: 因为你壳没办法吃。那山竹基本上2/3重量都是在壳。
0: 哦，对啊，这样子很不划算呢。
5: 对，
0: 那都是花钱在壳上面。
5: 看到的跟吃下去的不一样，比例差很多，2/3都是不行吃的。那我们这个大概2.5斤，只能剥成我们一盒300公克。所以就是全部纯禽肉这样。是。
0: 所以他在那个就是在泰国当地，然后把这个壳先去除了。
5: 对。
0: 然后做一个处理，然后就是冷冻回。
5: 我们每一颗先挑选过。那我们清洗完之后剥肉。剥肉之后再做超低温急速冷冻。那在这个无尘室的室温里面去做这样的动作，那我们再装盒装。这样因为你山竹如果抽真空。 那基本上会有很多变化，有时候你退完冰你会变形啊，那个不漂亮
0: 哦，不能够抽真空，
5: 所以我们把它用盒装装回来，
0: 盒装装回来，哇，这个过程是就搞刚的啦哈。
5: 对，
0: 那山竹呢，它主要就是说它那个果肉啊，它就是很雪白饱满，酸甜适中，而且它有一个特殊的水果的香气，
5: 是，
0: 然后很多人呢，去以前去泰国有

0: 没有，就是哇，买一袋装，然后就是去吃这样子。那现在呢，我们就是直接在台湾可以买得到。
1: 对，嗯，基本上它膳食纤维很丰富，再有维他命 C。它又有钙跟钾跟镁，
0: 嗯，
1: 那最主要它很好，这一个水果为什么称为水果之后？
0: 对，
1: 它有很好的那个抗氧化，
0: 嗯哼哼哼，
1: 所以吃完之后会变年轻。
0: 哦，对不对？这么好，
1: 因为你年轻人很多没有尝试过，那他们吃完都一句话就说：“哎，这个有谈恋爱的感觉，
0: 酸酸甜甜的。
1: 对”
0: 嗯，那果肉吃起来就是好像也是。在嘴里会那个小小融化感觉，
1: 是是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建议冷冻拿出来推个20分钟、
0: 嗯、是
1: 最刚好，
0: 嗯，
1: 那如果你拿出来现吃哦，因为太冰了，
0: 嗯哼哼，
1: 那这种水果基本上太冰哦，吃不出它的味道哦，退到大概20-30分钟，那回到那个原本那种哦酸酸甜甜那种味道会出来。
0: 好，那现在呢这个我们是直接弄冷冻空运回来嘛，哈，
1: 是。
0: 那我们在泰国的产地，它有经过哪几道的一个这个筛选呢？
1: 基本上我们在新鲜的山竹哈，我们必须要把它倒到我们的水池，
0: 嗯，
1: 那去做挑选清洗。那挑选有两个规范，第一个就是沉下去的我们不要，
0: 嗯，
1: 浮上来我们再挑上来。
0: 原因是什么？
1: 原因有时候泰国它会有雨季啊，它会含水分在里面，
0: 哦、
1: 嗯，那含水分你就会吸收水，它
0: 反而果肉就是太多水了。
1: 那果肉它有时候会有呈现那个水晶肉，
0: 嗯、
1: 就是半透明，那、
0: 嗯、
1: 那个也可以吃，但是口感就比较偏硬。
0: 对，
1: 那另外一种就是，它浮上来，我们会再去做第二道的果形，
0: 嗯，
1: 哦、
0: 嗯，
1: 有的颜色去辨别，跟有的变形啊，采摘下来会挤压、嗯，那个都全部挑掉，
0: 嗯，
1: 哦，第一道，那第二道就是我们会分类大小果，
0: 嗯，
1: 那大小果再挑完之后再进入到开果，
0: 嗯，
1: 把那个果核拆开，
0: 对，
1: 那漂亮的我们再送到我们的急速冷冻，
0: 嗯哼
1: 哼，去做一个。哦，瞬间把它的新鲜美味锁起来。
0: 嗯，
1: 那另外我们在第三道就是在装盒装，
0: 嗯嗯，
1: 那再称重这样。
0: 是，
1: 所以这个环节都是要在低温的环境里面。
0: 嗯，所以在泰国的产地就经过刚刚三次的一个筛选，然后把这个优质的鲜果挑选出来，然后把它冷冻了以后再送到我们台湾来，然后我们大家买到的吃到的就是很好吃的，对对对，
1: 不用去冒险说啊拆开你整这一颗可以吃，啊下一颗又坏掉。
0: 没错没错，这是最害怕的。
1: 如果以新鲜来讲，它平均早期在卖一颗平均80到100块，
0: 对啊，也不便宜耶。
1: 那如果你换一颗，要怎么换？很难换，
0: 真的真的。好，所以我们这个是很有品质的，也是我们泰国皇家精选的新鲜的一个山竹。那今天给大家的一个组合是怎么样的组合呢？
1: 那基本上我们四盒一装，
0: 嗯，
1: 那我们一盒是399，
0: 嗯，
1: 那我们就是四盒1500，
0: 1500啊，对对对，
1: 590几，
0: 嗯，
1: 对。
0: 1590几，
1: 哎，我们一盒假设算400嘛，
0: 416
1: 就1600了，
0: 啊、
1: 那我们不到1600，1159，
0: 所以一盒是300克。你刚刚说要多少才能够
1: 精选？大概2.5斤，
0: 2.5斤
1: 播到300克，
0: 才播到300克，哇，这个人工都帮你去除了，对不对？哈，啊，所以四盒的话就是1600左右，然后呢，今天给大家优惠价格是多少？
1: 我们给他优惠价格就是用1580含运。
0: 林总，你底下搞我公升球是不啦？你刚刚说将近1600，然后你现在给大家优惠价格是1580，安内干掉。
1: 我们卖没，因为还有运费啊，运费就要还要代收款，就要260了。
0: 啊，因为这个国际的，对不对？又是有冷冻的，对不对？
1: 因为这个要冷冻物流，那我们都挑选黑猫品质最稳定、
0: 嗯，
1: 所以我们一组配出去的成本就要牺牲260块在那边。
0: 哦，所以说你今天四盒将近1600嘛，然后你没有给大家算运费了，就1580四盒给大家，然后一盒是大约300克左右，对不对？
1: 对。对，
0: 但是那个那么 end 到哎，林总哈、嗯、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将近1600，你现在给大家1580，
1: 不然我再给。给大家最后一个诚意了，再折100，
0: 哇，好好好，赞赞赞，
1: 上线了，
0: 再便宜不行了，
1: 再便宜不行，因为也没有那么多数量，因为接下来那个也产季结束了，
0: 是是 是，所以大家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对不对？不过因为真的我想大家也是很难得才能够吃到这么优质的水果山竹嘛，对不对？平常真的很少吃，这个一吃下去一定会觉得屌， 对吧？
1: 因为这个
0: 啊，四盒够吃吗？你搞不搞？
1: 如果喜欢吃的，应该一天吃个一盒，四天就结束了。
0: 那、啊、这样子，
1: 那如果家庭数三到四个，可能哎两、欸、天没了。
0: 所以说、啊、你给人家四盒，你今天加送个，
1: 我加送一盒，
0: 加送一盒，一盒是将近四百嘛，对不对？
1: 對啊、
0: 你加送一盒，然后贝欧娜再加送一盒，然后你出钱，
1: 主持人也送一盒，面子做给你。
0: 好，然后你出钱吗？
1: 当然啦。
0: 我要来掌声
1: 一
0: 下，
1: 都是开放嘛，对，全面开放，那基本上这种 CP 值最高了。
0: 真的，真的，哎、欸，我真的在网络上看到那个一盒差不多就是400多，445左右喽、啊。那我们今天这个已经便宜给大家了，然后六盒给大家，对不对？
1: 六盒给大家，那基本上这个我今天给最大的优惠就是一样一组四盒，1480，
0: 嗯，
1: 再多送两盒。
0: 哇，太赞了，太赞了！原价四盒就要将近1600了，然后运费你们也吸收了，对不 对？然后今天给大家最大的诚意就是四盒1480带回家，再加送两盒，等于是六盒1480。
1: 是，谢谢。
0: 谢谢我们最恩导的林总，谢谢，真的很有诚意呢。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他的喜欢吃的比重应该比榴莲更强。
0: 对对对，
1: 应该100个有至少90几个敢吃。
0: 哇，今天
1: 我们第一次进口进来，就是先让大家体验看看这样。
0: 嗯，对，然后今天的运费也帮你吸收掉了，而且原价就要1600左右，我们今天给他四盒1480带回家，再加送两盒，等于是六盒1480。大家快点拨电话，
1: 好，
0: 0800-600-9290800-600-9290，因为主处也没有很多，快点拨电话就对了。0800-600-9290，0800-600-9290，吃到好吃又新鲜的山竹哦，快点拨电话。也谢谢我们的帅气的林总，
1: 谢谢大家，谢谢，
0: 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分享有果后之称的山竹。那山竹呢果肉雪白，酸甜适中，带着异国的芬芳，来自于泰国皇家精选的新鲜山竹，新鲜采收之后就会在泰国呢经过了漂浮沉底分类、烟熏杀菌、装袋装箱选果三次的筛选哦，把优质又新鲜的鲜果呢挑选出来进行包装冷冻，再送到台湾。这次呢给大家一盒是300克，那原价4盒呢就将近1600，运费已经帮大家吸收了，然后呢再给大家只要1480特惠价格之外呢，林总啊莎莉直接再多送2盒，一共是6盒，1480带回家，组数有限，快点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吃到好吃又新鲜的山竹哦，0800600929，0800600929。
1: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发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秃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2: 0621410002，214-1002，
3: 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4: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5: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4: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6: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7: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6: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7: 丢啦丢啦，
8: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6: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9: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这首歌的歌词呢相当的简单哦，但是句句深情，也是对内心呢放不下的人来诉说内心的款款真情哦。听到的是大陆的这个实力派的歌手哦，他也曾经担任过原阿里郎组合的主唱，而一炮而红啊，他是金润吉，这首歌曲叫做牵挂你的人是我。这个小时最后呢要来送上的是在80年代的美国的双人组合 Boy Meets Girl 所推出的歌曲 Waiting for a Star to Fall。这首歌的灵感呢，也是这个创作者呢在看过这个 Whitney Houston 的演唱会的时候，亲眼目睹一颗流星划过夜空而写下来的歌曲。我们来听这首 Waiting for a Star to Fall。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6: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做有人缘，算起掉嘛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7: 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8: 我们回来咯，
9: 快来吃山竹
10: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8: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6: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8: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的，那我们今天呢，礼拜一哦，就是这个 Happy Monday 哦，可以分享的周休假期度过怎么样哦，或是其他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想要分享的都可以。好，继续再来看呢 ，Christine 呢，他说啊，刚刚在洗车，车上有听到莫文蔚的歌曲，觉得很好听哦。好的，谢谢。小韩呢，他说。真的是生完孩子之后呢，记忆力有够差的，不过也快要出月子了，顺便附上分享一下我女儿的照片。哇，你女儿长得非常的清秀耶，但是呢她是不是不太适应这个世界的吵杂因为发现她这个双手捂住耳朵哦。好，再来是这个坤茂呢，他说这个假期我跑去兰屿了，蓝天碧海真的相当的漂亮，真正达到放松的效果，下回还要再多待几天哦。真的耶，谢谢你分享的美景，虽然我没有出去，但是我光看到这个蓝天碧海哦，真的就觉得心情很开阔的感觉。笑容呢，他说在日本游玩发生一件有趣的事，帮孙子买水壶，有看见一个2个耳朵3只眼睛的水壶，我好高兴的跟家人说有天线宝宝耶，结果同事从我后面呢笑到不行哦，告知我阿姨那个是3眼怪啦，不是天线宝宝啦。哎，老人家对卡通呢真的也要好好研究一下，没有关系，只是一份心意哦，相信那个孙子拿到也会很开心哦。Silent Gold 呢，他说因为我还蛮喜欢吃糖果的，今天选是糖果，希望这次台风真的大错特错不要来哦。这段期间呢是稻米的采收期，台风来风雨大，稻米采收量就会减少，这次种的稻米就会白种了哦，这个辛苦都白费了。对对对，我们大家再来运用一下念力好不好，希望它就是稍微擦边，而且呢也希望它就像以前有一些台风呢爆得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靠近的时候哎，好像也还好这样希望是这样啦哦。不过呢还是不能小觑哦。这个福美呢，他说最近工作量多，星期六还是要做，星期日回娘家陪妈妈买了老妈最爱吃的八宝冰哦，傍晚和先生逛逛市场，就这样度过了。 Kelly Lai 呢，他说期待的星期一，希望听到公主的声音，播好听的音乐。周休假日没有外出哦，因为中暑很严重，在家休息。没错没错，因为最近真的是太热了，你只要出去待个大概几秒，你就觉得快要受不了了。所以呢，还是要这个记得防晒哦，多补充水分。如果说真的觉得身体不舒服，就好好的在家休息。文琪呢，他说最近最搞笑的事情应该是去旅行跑错男厕所，真的好丢脸呢，自己都被自己笑死啊。郑玲呢，他说周一愉快，也希望准备来袭的台风可以把台湾的伤害降到最小。早上只能留言呢，上半夜只能听公主的节目，虽然没有办法互动，可以度过欢乐时光，也可以减缓工作压力。好的好的，就是听也 OK 啊，不一定要及时互动哈。对，但你讲到这个台风呢，我真的也是，我们再继续念力一下，有时候呢念力还是有用的，希望它就是这个不小心就转向了哦。希望啦，希望。霞飞哥说呢，星期六在家避暑，星期日例行的净滩。蔡玲呢，他说周六有加班，周日在家追剧休息，假日的小确幸就是能够在家好好的休息，光是追剧就觉得很幸福了。他说我也蛮想尝试看看驾舱机车的，可以不用淋雨，不用晒太阳，但是就是贵贵的买不下去。没错没错，大概现在目前一台是要30多万啊。中线呢，他说台中新车展有看到驾舱机车，很多人都在试乘，优点就是下雨大热天，缺点就是充电还有最高里程100公里，还需要汽车驾照。哦，你看到的是100公里啊，我以为是80到80吗？但是我有个疑问，就是说它不能上快速道路，也不能够上高速公路，然后在市区的这个限速通常都40、50的，那它最高80公里或100公里是能做什么？我不知道哎、欸，这一点我在想说，它永远没有那个使用的那个啊，除非说未来有开放，就是可以。不过我觉得上高速公路还是太危险了，因为它那个小小台的哦，真的如果发生什么车祸的话，真的是什么夹心饼干还是怎么样的。对，我也是有一点疑问啊。义军呢，他说礼拜一的暖心话语是花儿悄悄绽放，鸟儿欢声歌唱，微风轻轻细雨，白云低首浅笑，阳光刚刚照耀，问候已经来到，愿所有的朋友都有好心情。好的，谢谢谢谢。然后他现在呢也是持续的追剧当中哦。明轩呢，他说昨天全家带阿嬷出去玩，吃到一间很特别的餐厅，餐厅里面还有宫庙，主神是二郎神哦，东西好吃又大份， CP 值也很高，吃饱去盐来馆泡脚，学习有关盐的知识，知道盐真的是相当厉害的东西哦，生活大小事都可以靠盐解决。嗯，说到盐，我待会来泡一杯盐水来漱漱口好了，看会不会喉咙比较舒服一点。彩宇呢，他说驾舱机车真的感觉很方便，小小的设计也可以让机车族不再下雨淋湿，然后也不用被大太阳晒的流汗，但户外停车感觉就有点麻烦哦，可能还是需要有关单位再规划看看。没错没错没错，因为好像连那个什么骑楼那些也不能停，然后也不能停机车格，我觉得如果买来以后真的也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也是要找停车位哦。丽娟说驾舱机车终于来了，当然很兴奋，就如果有一台的话，下雨天就可以不用穿雨衣了，但是呢如果没记错，它是要汽车驾照才可以在路上行驶。是的是的，目前是这样，目前法规是这样。王云说呢，追欠你的那场婚礼，周六5集，周日5集哦，然后周日去汉神洲际初体验，人真的非常多，天气也很热，这种天气呢真的待在家吹冷气最舒服了。没错没错，我也是这么觉得。雷克斯龙说呢，周末去台版的吉普利公园，那场午后雷阵雨来得很刚好，雨后瞬间洒下来的阳光很普拉达哦，普拉达就是天空之城的意思哦。哦，所以你是去那个吗？天空之城那边吗？Oscar Bowie 他说今天选5钥匙孔，不要打我。好， 娟娟说呢，周末假期一如既往没有太大变化，有宅在家追韩剧《金特务》本色回归，看了第一集就狂打哈欠，真的很尴尬，只好先弃剧等全部完结再追好了。星期六带妈妈去逛市场，有买了猪脚肉、肉片还有水果，也有看了衣服、裤子，但都被妈妈用爱之深碎念的口吻说，你这个衣服上次不是有买了，衣服太多会穿不完哦，鞋子有就好之类的，整个要买的欲望都没有了。但这样也好，换个角度想，我亲爱的妈妈都帮我守住荷包诶。分享逛完市场带妈妈去吃午餐呢。不过有时候真的很想买的时候，妈妈在旁边真的也是会觉得很烦呢，就想说就想买呀，但是你又不让我买啊，然后你讲的话也蛮有道理的，好像也不能推翻哦。哎，那个金特务本色回归，我是在翠上面看到很多人都说超级好看，然后呢就说要等他一次出完再来看。不过我现在真的也是发现哦，就是别人的神剧未必是你的神剧，像是还有什么气体人是不是一号还是什么气体人一号，我看了第一集我也是觉得气剧，就是我觉得真的要选到自己喜欢的啦齁。正好说呢，我周末假期没有打球，但我妈妈失去工作，昨天带她去长荣大学应征清洁的工作，从永康骑到归仁，真的又偏僻又远的路程哦。你也辛苦了辛苦了。芊芊说呢，分享昨晚去南投松柏岭玄天上帝那边拜拜，绕山路时乌云密布下大雨，到了庙竟然地上是干干的，都没有下雨耶，庙上方呢也都是乌云，刮着风，非常舒服又凉爽，还可以看到南彰化平原的夜景紧哦。哇，好，谢谢分享。 Kitty Lin 呢，他说周末在家照顾刚出院的孩子儿子的这个吃食哦，健康非常重要。 Kevin Lin 说呢，最近客户的工厂生了新的小猫叫小小鹏，看喵星人走路跑跳还蛮疗愈的哦，老猫就比较慵懒，感觉就是不理不鸟人哦。谢谢你的猫咪的照片分享，也是很疗愈哦。明南呢，他说你的好朋友哈德踢赢了哦，不是，是哈兰德。好的，弯弯呢，他说昨天又跑去澄清湖球场当烤鸭，然后不见了一个让我痛心的小物品哦。突然发现有球赛日子真的好忙哦，但没球赛日子又觉得太无聊。一早一直在听广播，想说怎么听了那么久都没有听到公主的声音呢？才发现昨天去高雄，所以定频去别人家了，所以呢赶紧回来找公主。Very good, very good。好的，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继续来送上的是蜜蜂少女队的歌曲 GPS 蜜蜂令。 Mission Start 1 2

0: 无时无刻都有城市广播网的陪伴，来温暖大家每分每秒的心。
1: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2: 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就款。
3: 植牙好贵，
4: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老公，你还在睡？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7: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6: 哇，超厉害！
7: 那当然，
6: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8: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9: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10: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9: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10: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9: 四技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11: 哇，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12: 阿姨买的。
11: 这电视柜
12: 也是阿姨买的。
11: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12: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11: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13: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14: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这首歌曲也是之前呢讨论度算是蛮高的一出影集哦，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的一个片头曲哦，来自于西西孙盛熙所演唱的曾经见过太阳。时间来到了11点26分，继续来送上的是韩安旭所唱的不在。这首歌呢也是描述哦，就是在分手之后呢，或许想要在街头的别人身上来寻找过去的回忆还有影子哦，但是心里真正挂念的那个人还是没有在身边。我们来听这首不在。

好，时间是来到了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农业部的益宠禁养新制上路，一口气将浣熊、河口鳄等等四大类共641种列入了一般家庭禁止新饲养的范围，既有的饲主呢必须在2027年的4月前要完成登记。不过学者认为呢，少子化、高龄族加上单身人口增加，益宠饲养族群扩大，带动了医疗、教育、饲养管理产业链，应该要及早建立完善的法规还有专业人才的培育。高雄大学社会网络创新中心的营运长杨书成就指出，近年来呢，陪伴经济崛起，让宠物呢逐渐成为家庭的重要成员。全台犬猫的饲养数呢已经突破了320万只，是新生儿人数将近30倍。除了犬猫以外呢，手工蜥蜴、陆龟、鸟类还有兔鼠等等的益宠饲养的人口也都快速的增加。国内不少呢大专院校还有技职学校呢相继投入了宠物照护还有动物福利人才的培育，像是树德家商呢2024年成立了宠物经营科，希望补足呢宠物产业人才的一个缺口。那杨书成就表示呢，益宠饲主过去是属于小众族群，高度依赖呢社群平台分享饲养的知识、疾病资讯还有医疗经验。从社群的大数据分析发现，医疗资源呢相对不足，缺乏友善就医的环境，也是益宠社群讨论热度最高的议题。对于专科医疗还有友善环境的一个需求，其实是还蛮迫切的。政府推动呢益宠纳管之后呢，搭配了高教还有技职体系，积极来培育人才，让这个宠物产业从过去呢是以犬猫为主，逐渐走向更多元化，更精致化的一个发展模式。那他认为呢，完善法规的管理，更需要医疗、教育、产业共同建立完整的一个支持体系，才可以真正的提升动物的福利，让不同的物种呢都可以获得符合他们需求的专业照护。深耕益宠临床医疗十多年的兽医师周明贤，他就回忆17年前，一位阿嬷呢带着年幼的孙子，捧着一只生病的欧洲陆龟来四处求诊，却遭到3家动物医院的婉拒。那周明贤说呢，益宠并不是没有医疗的需求，而是缺乏愿意投入的专业医疗体系，也决定呢他要投入这个益宠临床的医疗，来填补这块长期被忽略的缺口。周明贤医师呢就说，鸟类、爬虫类还有兔鼠等等的益宠，它们事实上是不同的一个这个生理构造，还有疾病的形态、麻醉方式或住院照护，都跟猫狗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如果说去这个猫狗的医院呢，犬猫的叫声还有气味也会造成益宠非常高度的紧张。

0: 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阿杜，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
1: 好，时间来到了11:35，还有几位朋友的留言哦。陈轩说，这个周末好像没有做什么，都在打游戏看动画，把转身史莱姆补到最新的一集，这部听说要做一整年4个季度哦。然后说呢，驾舱机车刚看到的时候是蛮心动的，冬暖夏凉又遮风挡雨的，但似乎呢不太适合我们先进国家，它这个禁是禁止的禁哦。网络上很多人说我们是先进国家哦。桥很凶的淡江大桥，驾舱机车0.97米太宽不能走，但快递机车1.03米可以哦。他说呢，这题的议题呢算是蛮危险的，很容易吵成一团哦。我们这边还算蛮温和的啦，对，但是如果说在网络上看那个影片的下方呢，确实都是吵成一团哦。慧敏说呢，谢谢公主还有同事秋环姐的生日祝福哦。所以那个字是念环吗？因为我是看注音符号，它是标环呢。铁熊呢，他说我那张光头照是 AI 生成的啦，目前我的3000头发丝还在我未来的光头上哦。看起来你好像也已经打定主意想要那个了吧，你只是想要再寻求更多确定的声音哦。希望那个，我是觉得光头洗头的话应该是还蛮好洗的啦哦，对对，然后要吹干也很好吹干嘛，那个抹布不是抹布，毛巾抹一下就 OK 了。所以呢这个夏天也是蛮凉快，如果说你现在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个影响你的人啊在你身边的话，我觉得剪光头倒是挺好的啊，对不对，自己舒服嘛，是吧。好的，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啊，继续来送上的是谢金燕的歌曲温暖讨几拜。

好，听到就是苏慧伦呢暌违一年推出的全新单曲，叫做贵的可以，也是他自己主演的公式哦，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一个插曲。那这首歌是由张震岳来作曲哦，葛大为填词，然后陈建伟来这个制作联手打造。那当然在讲说呢，在爱情当中，有时候你的确是为了要挽回对方或是要维系感情哦，你必须呢付出这个飞奔一切的一些这个代价，这个代价可能也是很高昂的哦，因为可能飞机票啊什么什么的。那歌名就叫做贵的可以。好，娟娟呢她说，今天的心理测验略准，但遇到不开心的事不太懂得自己排解，不知道丢鞋子算不算哦。丢鞋子，对，你应该也丢的手有点累了，还是说我们一起去学那个什么拳击好了。我觉得拳击应该可以适当的排解，有没有打打沙包什么的哦，然后可以把这个多余的那个能量给它宣泄出来，打完以后流流汗，应该这个身体也勇健了，肌肉也勇健了，然后这个该发的那个情绪也都发了、哦、好啦，继续要来送上的是这个 Sam Smith 呢、他也推出了新歌哦。那这首歌呢他自己说是他等了一辈子终于写出来唱出来的歌曲，也是有一天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呢，他在纽约跟好朋友聚在一起哦，他觉得这个旋律好像从天而降一样诞生了，就出现在他脑海。我们来送上这首歌曲叫做 My Guy， 也算是呢比较那种温暖啊亲密的那种爱意满满的一首情歌，送上 Sam Smith 的 My Guy。

0: 那是有想要买介有效解酒液的朋友，爱卡一支服务专线，0800000000，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1: 哎、欸，阿贤，
0: 我阿贤呐、啊，等下有啥物需要服务诶？
1: 你迄个介有效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摊呢，啊，啉了吼、哦，要塞车回去，我要买一箱啦。
0: 当然，阮这钙有效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不是马上啉都有效，啊，这也不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摊吼，就坐客轮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啉嘛较爽快啊。钙有效解酒液，我算你较俗的。
1: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轮车去啉酒啦。诶，钙有效呢，我嘛是爱买两箱哦，等于厝哦，较礼拜解酒啦。
0: 感恩当诶，啉酒唔通开车哦。
1: 啊，好啦，好啦。

0: 科学家最近成功预言日本三一大地震，他在自己的新作品啊，又预言三个月后会有大地震。
1: 刚好太阳黑子将在三个月后达到活动高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2: 我连自己什么时候翻身都不知道，你们比我还清楚我的行程啊！哎呦，这个床垫好硬！哎呀，抱歉抱歉，刚刚抖了一下，翻太大力了。
3: 谣言会过期，但防灾意识不能过期。与其焦虑哪天会地震，不如现在就检查天花板，固定大型家电，准备好紧急避难包。
4: 地震不可预测，但安全可以掌握。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听到的是无印良品哦，早期的作品《胡思乱想》。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节目最后要来送上的是李彩华还有苏永康所合作的作品哦，当年是咖啡的广告曲，叫做《意犹未尽》。那待会呢，同样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12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探好房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哎嗨，我的震动玻璃和石头跌到破空，要安怎？敢要换一个新的？
1: 笨，玻璃破了找永仁就对了。永仁专业汽车玻璃修补，只要30分钟，无论是裂痕、新心型，一切搞定。
0: 阿英林是伫倒位？
1: 阿德迪耶，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0: 玻璃修补专家，
2: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3: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4: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3: 这么方便？
4: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3: 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4: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3: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我是陈珊妮 FM97.1 台南之音，好音乐好节目，好听的不要不要。
6: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7: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7月6号礼拜一，崭新的一个礼拜，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在中午的12点07分之后，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InHouse的节目了哈。我是 DJ 彼得，是的，我们互动点播呢，终于在今天正式的回归哈，已经休了大概10天左右的时间，对吗？那今天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叫做眼睛之歌哈，任何跟眼睛、跟视觉、跟视力啊相关的歌曲呢，都有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哦。这个范围呢，应该是蛮大的哦，应该也算是听众朋友蛮好发挥的一个题目。也欢迎大家呢，想要点歌、想要互动、想要帮爱大楼，直接来到彼得的脸书粉的专页，找到今天7月6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第一首歌曲呢，我们要先来听到的是今日寿星的作品，今天7月6号巨蟹座，同时也是歌手万芳的生日。第一首歌呢，我们来听到的是万芳的《夜照亮了夜》哦。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洋音乐 A to Z。
1: 好，那今天西洋音乐 A to Z 的一开始呢，彼得这边也来推荐到了英文字母 C 开头的团体组合，要来听到的就是一组非常经典的兄妹档哦。这个女主唱呢，真的是拥有全地球最温暖的嗓音，而且是历久不衰。欢迎 The Carpenters 木匠兄妹。

这首歌虽然翻唱的版本非常非常的多，但彼得始终还是觉得原版的编曲跟歌声甚至是和声呢，都是没有办法被取代的好听。来自于木匠兄妹，他们1970年所发表的这首作品叫做 Close to You。 那么木匠兄妹的丰功伟业呢，彼得在这边就不再多做介绍了，而且他们的歌呢，相信连续播了一个小时可能播都播不完，对不对？所以今天彼得就非常的任性，选播自己直接想要听的歌曲推荐给大家。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神曲呢，真的可以算是乡村音乐界当中的世界名曲，叫做 Top of the World， 同样是来自于木匠兄妹。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2: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林凡，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3: 好的，那么刚在听完了木匠兄妹温暖的歌声之后呢，就想来听到的这位英文这么低开头的歌手，他是一位来自于加拿大的创作男生，他也就是有着城市情人称号的 Daniel Porter。

听到这首歌曲呢，可以算是 Daniel Powder 的成名之作，来自于他在2005年所发表的 Bad Day。 那么 Daniel Powder 呢，是来自于加拿大地区，2005年的首张专辑发行以来，就以 Bad Day 这首歌让他从欧洲红回到美国，在短短发行的这个几个月当中呢，就轻松突破了百万大关的一个记录，而且就连远在日本 Daniel Powder 呢都有着60万的销售，所以说呢，首张专辑就让他红遍了全世界，真的是一点都不为过了。那么再来听到的这首好歌呢，同样是来自于他首张专辑里面，这首歌叫做 Free Loop。

Daniel Powder 第一张专辑的成功呢，就开始踏上了世界巡回的里程。那么在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呢，都有着相当多的乐迷哦争相来目睹。而且在2008年，当年 Daniel Powder 呢，应金曲奖的主办单位呢邀请来到台湾，当时呢跟蔡依林一起颁过奖哦，这个画面呢也成为了当年金曲奖相当经典的桥段之一。那么再来要来听到的这首曲目，也是来自于他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好歌《Song》。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来自 JS 这首歌单曲呢叫做飞向札幌的班机。那当然呢，冬天到北海道去看雪真的是很多台湾人非常向往的一个行程。像彼得家中两位小宝贝呢，也每天都在那边敲碗说好想看雪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可以到日本那边去看雪。那夏天的北海道呢，彼得个人也是蛮推荐的像上个礼拜呢，彼得刚从札幌啊，然后还有美瑛、富良野、旭川一带回来。冬天的北海道它的日照时间是很短的，大概下午四点左右呢，天就开始要黑了。但是夏天的北海道，它的日照时间是长的比如有一天呢，凌晨3:50吧，大概四点这个半夜起来傍流，看了一下外面，哎呦，天色怎么这么亮？想说完蛋了，是不是睡过头？看了一下手表的时间，哈，才凌晨四点，但是外面的亮度呢，已经像是早上8-9点的那个亮度，而且呢，晚上7点、7点半，天都还是亮着所以换句话说，日照的时间长，你能够跑的景点就多嘛能够看户外的一个景点的时间就长。那夏天的北海道呢，真的这个任何的食物都好吃这个汤咖喱啦，海鲜啦。乳制品啊，相关的乳制品啊，然后夏天的薰衣草啦、花田啊，也都是非常非常漂亮，所以彼得个人是还蛮推荐夏天的北海道。那如果选在6月底像彼得上个礼拜去那个6月底还没有7月开始的时候呢，人也是非常非常少，整个旅游品质真的也是蛮高的这个部分呢，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听完了 JS 的歌声，再来要听到的是 SHE 这首单曲，叫做夏天的微笑。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2: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3: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2: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4: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5: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4: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5: 哦，其他的料理哦。
4: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5: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4: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6: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7: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好，中午的12:57还是要来预告一下，今天在线上呢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叫做眼睛视觉之歌哦。任何歌名里面有眼睛或者是看啊、哦、就是用眼睛看的那个看相关的歌曲、哦、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方案大楼一样欢迎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找了今天7月6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马上回到我们今天晨星1号第二个小时的节目。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2: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1: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2: 找我就对了。
3: 欢迎来到新手妈妈大作战，你准备好了吗 ？Go！ 哇哦，这位妈妈完成的好快啊！
4: 因为我有乐屋啊，台南最专业的复印用品店，商品多样，种类最齐全，不管是宝宝奶粉或是成人保健食品，应有尽有，而且品质有保证，购买超安心。
3: 在此宣布本届冠军乐儿屋，
5: 乐屋呵护宝宝护马虎。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7: 好，时间是中午的1:06，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这个礼拜一，崭新的一个礼拜，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收听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哦。这个彼得呢出国休假了好几天，今天终于正式回归哦，有互动点播的中午的小游戏、小确幸可以玩了，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先来听一下哈，就是呢，任何跟眼睛、跟视觉相关的歌呢，哈，就在我们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啊。点播互动，邦哥大楼一样，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来到彼得的粉专。今天7月6号的第一首歌啊，7月6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哈，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第一首歌呢，先来翻一下白眼哦，来自于831的翻白眼。

谁光是要不练自己打自己脸。左三圈右三圈给你。记得去年七月初彼得在休假回来之后呢，第一个上班日哦，这个中南部就遇到了台风假，然后当天的彼得是值台风班哦，这个报新闻给大家听的哦。那虽然今天我们晨星 house 是正常的营运啊，因为台风还没有来嘛，对不对？但是巴威台风，哇，这个强烈台风巴威台风哦，这个正朝向台湾的方向来，台湾的方向来前进哦。那目前虽然说这个路径还没有100%的确认，但是大方向啊，确认应该是中部以北哈，是有机会呢纳入到陆上台风警报的范围。那接下来的这个动线的部分呢，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真的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尤其是这个礼拜五、礼拜六哈，要到北部来或者是东北部到东部地区的听众朋友，这个行程呢可能要做一下变更了啊。那讲到今天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哈，嘎巴啾跟眼睛跟视觉相关的歌呢，苏淑玲就觉得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啊，这个歌呢也是非常多人点的一首作品。 Luke Fan 呢觉得是张清芳的认真的眼睛啊，林义君呢接着林俊杰的爱笑的眼睛，还有曾沛慈的黑框眼镜，张博宇大哥哦，感谢你的留言。李圣杰的眼底星空，跟 Twins 的莫斯科没有眼泪。伊人路哈说好久不见想我了哈，感谢你。太阳的 Eyes Nose Lips， 这个阶段呢来听到这首跟眼睛相关的歌曲哦，来送上的是罗文玉，歌名叫做《白目北吧》。

气象署那边说呢，八威台风可以算是目前今年观测到最强的一颗台风哦。那目前呢，路径还是有修正的可能性啊哦，也希望呢大家集气，可以尽早让八威台风呢北转哦，或者是呢提早转弯，不然这么样大颗的台风直直往台湾这边撞过来呢，这个危害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哦。希望可以提早转弯哦，赶快把它给吹走呢。啊，香兰呢，这位听众朋友，萧煌奇的《你是我的眼》。Peggy Chen 的雅典这首歌， Peter Cole 说彭羚有唱过眼睛湿湿的，蔡朱梅这件林俊杰的爱笑的眼睛，也希望台风不要来、哦、再加一再加一。 She How Wang 萧煌奇的你是我的眼，梁晨轩呢觉得是 See You Again， 有 See、哦、这个单字是不是，也欢迎彼得哥回归了、哦、感谢你火藤树胡燕，欢迎彼得回来。那今天呢想要点一首歌曲、哦、来振奋一下 Hello Gloom 的 Eyes On Me， 2023年发表的作品。那张雅琴呢则是觉得王心凌的睫毛弯弯、哦、眼睛的衣服睫毛、哦、所以当然也在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张佑胜呢则是觉得陈零九跟秋风泽合唱的 天黑请闭眼。听众朋友，如果讲到眼睛跟视觉相关的歌，你会联想到哪一首歌曲呢？现在点歌完全来得及，赶快浮出水面哦。

0: 很多听众朋友的点播，郑中基的《你的眼睛背叛你的心》。那上礼拜呢，礼拜四、礼拜五也感谢哈德的代班了哦。听说他的牙齿非常的不舒服哦。那么在答应了彼得之后呢，这个狮子座的朋友哦，哈德也是狮子座了哦，真的是有情有义。既然答应你了哦，我们就是把任务给完成。在这边呢，真的要非常感谢哈德的代班哦。狮子座真的有情有义，对不对？因为我自己狮子座了，所以我在空中褒奖一下狮子座不为过吧，对不对？
1: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我真诚的歌声。大家好，我是最真诚的赵永华，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好，中午的1:18，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回来哈。今天礼拜一的中午呢，才来到互动点播的前半段哈。我们的大楼数呢，来到了510楼，我就当做哈是大家欢迎我的回归了，好不好？这个脸皮厚一点，我当做大家欢迎我的回归哦，感谢大家。那当然呢，我们的楼数哦持续往上盖，我们的募集大家的楼数呢，这个脚步也不要停。除了募集到的是跟眼睛相关的歌曲之外呢，礼拜一的中午都是来募集午餐文哦，好久没有来听一下大家的午餐文了。今天中午大家吃什么呢？哦，这个天气应该普遍都非常非常的炎热，有33度以上，大家的午餐吃的是什么？彼得的脸书文的专业，还没有帮我按赞按追踪的朋友呢，帮我按一下，再找到今天7月6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了。陈雅琴 SHE 的一眼万年，王心凌的睫毛弯弯，还有蔡依林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83 Club 跟七朵花呢有唱过闭上眼睛默念三遍哦，所以跟眼睛相关的歌真的非常非常之多。谢尔比哈，想要点一首萧煌奇的《你是我的眼》。那今天的中午呢，吃的是猪脚饭配食菜汤。胖胖辉也是青歌帮盖，还有 Vicky Young 再加盖的也是萧煌奇老师的那首《你是我的眼》哦。每次呢，只要做到跟眼睛相关的歌哦，这个歌一定一定会被很多听众朋友给提起哦。许玉山也浮出水面来听歌帮盖大楼了。吴彦颖，感谢你的听歌帮盖。这个阶段呢，我们来听一下李圣杰这首非常 K 的作品哦，歌名就叫做《眼底星空》。

好，欧俊成加盖的是小美江美琪的凝望、哦、有眼睛才有办法凝望嘛，对不对？钟明恩大哥呢帮彼得点了一连串、哦、跟眼睛相关的歌、哦、像是蔡琴的你的眼神啦，萧煌奇你是我的眼，蔡淳佳小眼睛等等等等、哦、这个感谢你非常认真的写我们今天的考题啊。晴天呢也要点萧煌奇的你是我的眼，娃娃罗中国娃娃的单眼皮女生，以及郑成功呢想要点的是高明俊的透过你的双眼。听众朋友，你还有联想到哪一些跟眼睛、眼神、视觉相关的歌吗？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来留言。那今天同时也是陈慧敏的生日哦，他想要点播 Twins 的《莫斯科没有眼泪》。生日寿星的听众朋友呢，当天有一次的点歌保送权，来欣赏这首单曲哦。同时，这首歌呢要送给慧敏，祝福陈慧敏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虽然过去这几天呢，彼得在日本也是吃了很多日本的美食，那就有听众朋友说呢，日本的美食虽然精致哦，但是呢，嘴巴里面哦，想念的还是那个台湾味，所以大概旅程呢，大概来到了第七、第八天左右呢，就已经非常想念台湾的便当哦，想念台湾的牛肉面，想念台湾的卤味，所以呢，这个回到台湾的第一天呢，晚上彼得就直接去吃了牛肉汤面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过瘾。那今天的中午呢，大家吃的午餐是什么呢？像庄小希呢吃的是炸酱拌面跟豆腐汤，林永杰莱尔富的三起司三明治、哦、然后呢还有这个是拿铁咖啡。那杨林轩呢分享小屁孩吃的贵松松的和牛汉堡，哇，这个是哪一家的和牛汉堡？你说呢？真的是蛮好吃的哦，但是还排队的人好多、哦、是哪一家呢？小水美啃了一个苹果、哦、泡了一大碗的石谷麦片饮，早午餐呢直接解决、哦、非常的健康。邓景宏大哥吃的是鸡腿便当，以及 Sandy Zen 呢苦瓜风是妈妈做的，凉拌黑木耳，凉拌豆干是小姑姑做的、哦、今天的午餐呢全部都是爱心餐啊，无价哦。

看着我的眼睛说，这是来自张远的歌声。Christine Xu 呢，中午吃的是稀饭哦。那怡萱呢，泡菜蛋饼、蒜香厚片、无糖豆浆。这个因为今天放假了哦，所以直接早午餐一起吃了，是不是？亚妈诺呢，周一照旧吃的是港式烧腊便当店的三宝饭哦。哇，今天回归那一家好吃的三宝饭了哦。谢耿杰，便宜又大颗的古早味的霸掌合价哦，几条细杂锅扣，这个 CP 值也是非常的高的。赖昌颖鸡腿便当 ，Jen Jen 两颗霸丸跟豆腐汤。王云吃的是小七的剥皮辣椒鸡烩饭，以及郭浩俊呢中午吃的便当是阿姨私心加量的便当，六个菜加猪排，又多给了一些叉烧肉。哇，这样子一个便当多少钱啊？ CP 值也是超级高的哦。听众朋友，在礼拜一炎炎夏日哦，天气蛮热的一个中午的一个状态呢，你的午餐是吃饭还是吃面还是吃其他的健康餐呢？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来留言。我常常一个人俯瞰。

张震岳在近几年呢彻底移居哦，旅居花东的生活，所以呢他的这张专辑呢跟着感觉走，今年也入围到了金曲奖哦，同时也让他获得了金曲歌王的肯定。那现在听到了这首歌曲呢叫做妈妈的眼睛哦，是他回归到阿美族的孩子哦，身为了人子，身为了人父的身份呢，献给已经离世妈妈的一首歌曲哦，非常非常的感动。这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苏小兵呢想要点徐若瑄爱笑的眼睛哦。那你说你也跟朋友去了日本玩，上个礼拜四才回家哦，隔天立马去吃了盐酥鸡哦，日本都没有盐酥鸡，感觉好难受哦。虽然有日式的炸鸡哦，卡拉给，但是呢吃起来还是不一样，对不对？张思宗大哥呢，昨天去台南载儿子回来哦，那在麻豆吃阿兰蛙桂哦，假日呢真的是大排长龙，这个是肯定的哦。记得之前呢彼得也是经过阿兰蛙桂哦，然后去品尝了一下，在店内呢还遇到了英友哦，哇，这个整个南部哦都会遇到英友的感觉哦。那个记得那位听众朋友呢眼神还给我对了一下，笑了一下，我想说陌生人为什么会对我笑这样子哦，后来呢果然证实的是英友。温娟阔哦，这个孙燕姿的眼神。谢耿杰呢，万芳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哦。那因为万芳呢是今天的生日歌手哦，所以呢寿星的部分呢第一首歌已经被彼得给播掉了哦。今天中午呢也是吃的是红芭辣。陈奕宏哦，好久没有上来了，前阵子因为车祸的关系休息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哦，现在还好吗？

婴儿歌曲，这是林俊杰的《爱笑的眼睛》，黑金木耳露，感谢你的金歌帮盖黄玲玲，你说很开心哦，这个彼得正式的回归，感谢你彭佳慧的《死心眼》，尤中骂金歌帮盖大楼以及张春茂呢，小点你是我的眼，林龙静说熟悉的 97.1 回来了哈、哦，感谢您。

0: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吕思瑄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40，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哦。线上要跟大家募集到的是跟眼睛相关的歌曲哦，以及啊，听众朋友，你今天礼拜一的午餐文，欢迎您线上报道哦。这两个题目呢，都欢迎您来到彼得的脸书的专页。今天7月6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啊，那目前呢已经来到了540楼左右，希望今天有机会哦，朝向600楼的这个目标来迈进。那其实之前呢，彼得都有在自己的线上呢，跟大家安排自己的一些旅游的行程哦，像这一次呢，彼得是先到了东京，哇，遇到了台风哦，然后呢也遇到了地震哦，整个非常非常的精彩。那有一点点落荒而逃啦哦，因为到羽田机场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下大雨的状态，一度呢也是很怕班机没有办法照常的起飞。那后来呢飞到札幌哦，飞到北海道，天气就非常非常的好了哦。那后来又再从北海道飞回东京，再从东京飞回到松山，好，这个羽田飞到松山，等于是有四段的航程。之前彼得有跟大家聊到这个四段的航程，对不对？哦，其实呢，这个亲身玩起来，再加上拉着两个孩子，哦，真的是蛮累的，哦，所以大家呢不要轻易的尝试。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那当然如果两个人，然后呢就是想要借由这样子的机会 CP 值很高，不是花很多的机票钱，然后玩遍更多的城市，这样子的玩法是可以的。但如果有拉着孩子，还是不建议这样子玩，因为光是打包行李，然后呢拉着行李到机场，又从机场又拉到饭店，再从饭店又拉到机场，然后又回到饭店，这个中间的过程呢其实真的是蛮累人的。在这边呢真的要感谢一下彼得嫂，他一个人呢完成了7件行李的打包，真的是太厉害了，这个彼得没有办法哦。彭秋丽呢吃了一个小粽子，一条无锅鱼，一颗芒果就饱了。刘安修吃了好吃的小卷炒饭，哇，这个超赞的。吴福美哦，吃的是炒冬粉，以及 Kitty Ling 呢中午吃的是哇铁路排骨便当，这个也是彼得的最爱。这个阶段呢我们要把这个节奏稍微加上去一点点哦，这个快歌的部分，黎明的看上他。

那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觉得很奇怪哦，明明你在出发之前就知道这么累哦，你干嘛硬要这样子的安排？其实就是去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哦，可以去到北海道哦，用11000多块就可以飞到北海道。不然现在暑假的机票随便18000-20000，这个是台湾直飞到北海道的机票哦，所以我们四个人呢，大概就省了20000块左右哦。当初就是基于这样子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哦。那当然呢，这样子不断的行李打包，不断的饭店往返机场，真的是蛮累人的哦。所以呢，这个时候机场接送很重要哦。彼得是觉得呢，人到了一个状态哦，大概40几岁。就不要跟自己的身体跟钱过不去了哦，这个该要叫机场接送的时候呢，一定要叫一下哦，不然呢，两个大人拖着两个孩子哦，然后7个行李箱，你要怎么去搭电车啦？到底要怎么去搭电车？所以彼得叫了很多趟的机场接送哦，这个 Klook 还有 KKday 上面都有哦，直接帮你载到机场哦，这样子真的是比较方便一点点。该花的我们还是要花哦，毕竟机场机票钱已经有省了，对不对？好，那晴天呢，想要点萧煌奇老师的《你是我的眼》。陈世伟也是听歌帮个大楼，余中立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盖，蔡小珍在加盖的是徐若瑄的爱笑的眼睛，那这个水燕闪舞呢，旺福也有唱过小眼睛哦。

好，刘长汉、杂印的蓝色眼睛以及杨林轩呢 ？MC 哈豆的他的眼光，上一次回国遇到乱流哈，这次回国呢，可能又要遇到台风哈，希望八威台风呢，赶快转向哦，不想要被转到晕机。如果能够降落还好哦，最怕就是没有办法降落，在那边绕来绕去，对不对？梁承轩也帮冲600，帮集气哦，希望强台八威不要过来。预计礼拜六要去新竹哦，刚好可能是影响最剧烈的时候，希望不要来。因应黄美珍的《在你眼里》，以及宜萱哦，想要点的是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这个歌稍早的节目当中也已经播掉了。

0: 好，也希望这次的八威台风不要来哦，这个不要影响到大家礼拜六日的行程了。那当然呢，可能中南部哦相对影响的程度会比较小一点点。不过这个台风北上之后呢，会不会引进西南气流？这个部分呢就有待观察喽。前阵子相信大家呢也下雨下到很怕了，对不对？亚曼诺呢说，彼得这次的日本行呢，又是地震又是台风，肯定是刻骨铭心。记得当年九二一地震哦，刚好也参与了家族的旅游，在澎湖啊，十年之后呢，再度到澎湖参加家族旅游，也是台风，两趟旅程呢，真的是刻骨铭心，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哈。那希望呢，印象深刻是好的部分哦，不要因为受到天气，天灾的影响哦，这样子呢，真的会蛮扫兴的。Jen Jen 帮冲600，严小线也是帮冲哦，那王玉呢也600再加一，感谢大家。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好，在桃子姐的这首嗯嘛之后呢，时间快的来到下午的一定过56分，这首歌来送上的是孙燕姿的神奇哦。那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一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需要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2: 植牙好贵，
3: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脯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6: 好嘛，今麦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5: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6: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5: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7: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8: 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9: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8: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9: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4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8: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台南之音。
11: 李荣浩的歌曲，很多人喜欢这个用法，很多人也不喜欢这种用法的感觉。2:07，稍微上线，礼拜一紧张的节奏，我们还是要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一起来空中相陪这3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

两天的天气真的是热到爆，在家里呢冷气要开整天，到外头呢就是整个要融化的 feel。很热哦，但这礼拜呢开始也会有变化。我相信呢在过假日的时候你还是会关注这个强台八威台风。我就觉得它长得好扎实哦，就好像那种头好壮壮的感觉啊。来参考一下气象署的这个提醒哦。那预计呢这个台风呢大概是这个礼拜五六，也就是10号11号会最靠近台湾。那有可能预估最快是礼拜四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哦。那这一次的台风呢这个强度啊或者是它这个北转角度的状况呢就会影响到我们受到波及的一个情形哦。但是呢礼拜五跟礼拜六据说应该是全台都会降雨，尤其北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哦。那看这个目前的这个行经的一个部分呢，北台湾好像是面临比较高的威胁，而且其中呢可能基隆市的侵袭几率已经高达了 63% 哦。那么在不管这个海陆是否会双发这个台风警报啊，全台都会迎来很明显的风雨，请大家务必要事先做好防台的准备。

间呢，除了关注一下天气气象上的一个变化，然后再来呢就是食安疑虑的部分，就是中联大豆沙拉油验出了这个致癌物，有就是呢这个苯偏脾超标的部分。然后总统也说了，他说食安事件呢当然就是中央地方要合作，当然如果呢这个食安疑虑的话呢，停产就要停产，下架就要下架，然后另外还有这个预防性的下架，再来还有要就责。所以这方面呢，这个目前呢这个政府跟这个其他地方政府合作的时候呢，其实都会公开透明哦，相关的这些业者啊或者是有所疑虑的话，都请我的微粉我的 Dears 就上网密切的来关注。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3: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2: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4: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
5: 嗯，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6: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5.0，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4: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7: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8: 我们回来喽，
9: 快来吃山竹。
10: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8: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1: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2: 曾几何时，当黑胶唱片换成了数位唱片，当手写卡片换成了手写输入。当面对面换成了前镜头对前镜头，我们依然在这里，坚持日复一日的问候，让四季依然是四季，距离不再是距离。熟悉的老朋友，城市广播网，陪你展开精彩一天。
13: 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好，这一波的食安疑虑呢，就是在这个问题油品哦，因为它是会致癌的，那么影响的包含了厂商还有品牌呢，非常非常的多，也都陆陆续续呢启动了预防性的下架跟回收啊。当然呢，这个民众是非常非常担心担怕的。我们来参考的是呢，这个无毒酵母谭敦慈呢，怎么跟这个民众来说，针对呢目前这一波的食安疑虑呢，可以有怎样的一个做法来自保一下？首先呢，他要让大家呢认清了这个致癌的这个成分元素，这个苯平皮在体内的代谢速度其实是很快的，所以要请大家呢不必过度的恐慌。参考了这个动物实验当中呢，大概是两个礼拜就可以排出。那如果呢你真的担心有可能误食含了这个致癌物的一个油品呢，想要帮助自己的身体呢排出有害物质，你可以从日常的饮食着手来帮助身体代谢毒素。包含了它提供的你加速自身代谢，然后还有阻断吸收，还有呢这个烹调源头，这三大方向可以来着手，可以让呢你自己还有呢这个保障家人们的一个健康风险的话呢，包含了它提供多吃十字花科蔬菜跟维生素 C 水果，因为它们就是很著名的抗氧化成分。那另外呢，深绿色的蔬菜跟纤维可以减少毒素的吸收，比如说呢这个燕麦、豆类、木耳、茄子跟这个各类蔬果，这个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就可以在肠道吸附部分有害物质的时候呢减少吸收，然后之后呢可以呢这个排泄。那再来，深绿色蔬菜水果当中很重要的像是这个叶绿素，它也可能呢跟这个苯平皮形成了比较不容易吸收的复合物，就可以降低进入人体的机会。再来一个方式呢，不管怎么样，就是都会建议多喝水，有没有？多喝白开水来促进人体的代谢，然后适量的你可以饮茶来补充茶多酚，这也是有助于维持抗氧化能力跟正常代谢的。那家里头呢，如果有开火的这些朋友们稍微的注意一下，烹调方式的部分避免呢高温油炸，你可以用这个比较看起来比较没那么油烟的亲和性的，像水煮的、清蒸的、低温炖煮的方式，避免了高温油炸或者是这个热炒啊、大火爆炒、长时间高温烘烤的这个部分。那还有呢这个油啊冒烟下锅的部分呢，也请尽量的避免，还有不要反复的使用重复加热食用油。好，如果呢针对目前呢这个苯平皮这个问题油品的一个状况，你如何呢可以包含了加速自身代谢、阻断吸收，还有呢家里头烹调食物，这三大方向着手了，可以稍微的来降低健康风险。这方面的一个讯息呢，也让第二次参考一下。

彭佳慧的歌曲收录在他的专辑完整的大人当中，这一首很棒的歌曲叫成人之美哦。这词曲创作者呢也是大有来头，包含了这个好久不见的才女陈绮贞，不过最近呢也有新歌，而且呢又在这个五月天的这个演唱会当中合体哦。另外呢知名的作词人是小韩，小韩他写了很多很多词，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常常会跟比如说蔡健雅的一个搭档哦，这些词呢都写得非常的棒，真的歌曲呢也会让人家非常的喜欢哦。那么也恭喜他，因为呢也因着成人之美的一个填词拿下了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的肯定哦。好，先聊下午的2:36，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现在在空中陪伴着 Dios 进行3个小时的城市舒服嘞。各地区我们来定评一下喽。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929，南部是971。今天的天气如何呢？还是一样非常的这个热，晴到多云，高温炎热，有可能比如说这个东部或是山区呢会有机会下雨的，所以携带雨具来备用一下下。那参考的这个高温呢，其实呢都标出很32、35度、37度，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来防晒，多喝水很重要。是是

0: 这里跳水最好了，水够深
1: 啊。可是我没有带衣服哎。
2: 不管了，先玩再说啦。
1: 好精彩哦，快下来啊！
0: 谁推我啦？
3: 这些声音在夏天很悦耳，这些水声在夏天很诱人，但要是没有注意安全，很可能从此沉寂无声，或是
4: 炎热，前往溪流、海边嬉戏玩水的机会大增。不过水中充满危机，一定要多注意。前往的戏水地点要合法，避免做出危险行为。不要落单，下水前先暖身，以及注意气象报告等等。还要记住救溺五步，也就是。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2: 城市 Morning Call，
3: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4: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5: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6: 城市 In House。
7: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8: 舒服最重要，
9: 城市舒服为舒服你的听觉，
10: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1: 城市交通观测站。
12: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3: 城市夜节目，
1: 我是品翰，
3: 我是 Fiona，
5: 哦，我是彼得，
7: 我是夏威，
14: 我是 Aris，
15: 我是哈德。
7: Yes， 城市里有我。
5: 是的，我在城市。
15: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6: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7: 就推他吧，耶、好，来聊今天的这个推更呢，稍微就是看到了一样啊，就是最新产生的一个新的主题啊，聊一下新二代的歌手。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三个，也联想了他们的父母亲啊，在演艺圈其实呢都不管是歌唱方面或演戏方面啊，都经营的有声有色呢。来听听看他们未来的发展如何。而他们呢，很妙的，就是说有演戏之外呢，好像也有这个音乐的一个作品啊。聊到的是呢，露西派。OK， 他的这个父亲大人是 Local King 吴宗宪宪哥，而另外呢，这个宪哥家族当中呢，其实包含了他的大女儿和这个 Cindy 吴珊如呢，也是很厉害的一个主持人，拿了很多次的这个金钟的肯定。那另外呢，一些很重要的颁奖典礼呢，也都会邀请他担任很称职的这个主持人哦。那讲到露西派呢，他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吧，因为在这个吴宗宪宪哥台北小巨蛋演唱会当中担任嘉宾哦，就标出了三首就很新世代的一个饶舌歌曲，好像正式的也在演艺圈亮相。虽然呢，他的这个出道好陆陆续续呢有许多比较风波性的争议哦，负面的批评指教，但他还是呢一样，就是如果认为喜欢的话，正确的事情就继续的经营下去。所以他也是呢期许他自己要很硬底子，然后又要很骨气的，好持续的经营他所热爱的事业。那他的音乐作品呢，其实还蛮广泛的，不仅仅是有个人专辑 EP， 然后甚至还有跟其他歌手们的一个合作，比如说像这个Lion， 还有呢像印字计划等等啊。他涉略的一个曲风也很多元就是现在年轻人很潮的，比如说 Hip Hop 部分 R&B 调调或者是电子元素，他都有涉略，而且呢也都有自己的一个作品营造出他自己的音乐天地。我们其实他的音乐底子蛮强的，包含了像是这个中正高中的音乐班，还有到美国波士顿这个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听一下他这一首歌曲 Rise in Solid
17: Play with that song Yeah

讲到了宪哥新二代的路西派，他最近好像比较抢眼的应该都是戏剧方面的一个表现了。接着聊到的呢，是在这个新二代当中呢，就有比较很那种叫做灵气般的那种气质哦，而且也传闻呢传出了是最美新二代的一个代表之一哦，他就是韩非。韩非的父母亲是谁呢？就是王中平跟于浩然哦。他也因为太喜欢音乐了，所以在20岁的时候呢，就毅然决然的休学，然后回到台湾正式的出道。他的音乐启蒙呢是韩国歌手 IU， 但事实上呢他也还蛮有音乐底子的，因为他也去学精通了像是钢琴吉他弹唱，然后他还能够包办词曲创作和声编写的能力哦。一样在2023年的时候呢，就是推出了他自己的这个个人而且是全创作的专辑。不仅仅如此哦，他也参与了一些音乐竞赛的一个节目，那甚至也参与了像是明视戏剧在2024年的时候妈祖在人间量身打造，还有亲自演唱主题曲。那在2023年的时候呢，也举办了他出道第一场的个人售票演唱会等等。最近呢我看到是他有在跨界呢要演出电影哦，叫做不算 AI 情，他诠释的呢是一个躲在虚拟滤镜背后，但事实上呢他是还蛮有真实歌声跟实力的灵魂乐手。 OK， 接着我们来听一下韩非的歌曲。

0: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2: 是鼎泰丰。
1: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2: 找永庆裕泰丰。
3: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4: 诚挚邀请您入行。
3: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4: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2: 快拨311-2855，
3: 永庆裕泰丰
4: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5: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台南嘉义的升学首选中信国际高中，近十年超过130位学生录取医学、牙医等顶尖科系，培育电机、资工、法律专业人才。中信国际高中以品格教育为核心，提供国际班、医科班、数理班、双语班，还有音乐、运动和多元社团活动，让学生自信发光。立即搜寻中信国际高中，与孩子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9: 大家好，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0: 闹钟响，你伸手关掉它。
11: 咖啡香打开了城市广播网，
12: 音乐声唤醒了还在做梦的灵魂。
13: 人潮中快步穿梭，耳边正播着属于你的歌。
14: 工作中忙碌与专注之间，音乐调和你的心弦。
15: 夕阳西下，躺在沙发上，让广播传来的笑声冲淡一天的疲惫。
14: 生活有声音，也有温度。
16: 谢谢你，
17: 谢谢你，
18: 谢谢你，
19: 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
20: 今天就推它吧，耶、yeah? yeah?
21: 好，今天的推歌呢聊到是新二代的歌手啊，接下来呢这也是大家呢比较熟悉的、哦、王敏纯，他同样的也是有最美新二代称号之一哦。他的父母亲呢就是简闯跟李翊君，这是女儿。他也是有很厉害的一些音乐实力，比如说擅长钢琴还有长笛演奏，而且也具备了词曲创作还有音乐制作的实力啊，来自于这个美国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那他也有很厉害的老板，知名的音乐人严爵，从2020年开始他也陆陆续续发表了他全创作的一个演唱单曲之类的，还跟妈妈李翊君有合作过品牌合唱的歌曲。我们今天来听到的呢这一首歌曲好可爱哦，我要养一只小狗代替男朋友，他是王敏纯香奈儿。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就款。
1: 植牙好贵。
2: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5: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4: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5: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4: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5: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6: 的确有些异味。
7: 不好意思，是我啦。
8: 你谁呀？
7: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9: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几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10: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11: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10: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11: 丢啦丢啦！
12: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10: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1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在今天礼拜一的云端分享器，我要来介绍的这一本书啊，他讲的呢是我最弱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逻辑。你知道逻辑力很强的人呢，就透过呢分析，然后解答，然后不断的呢去辩论，或者呢去假设，事情就会越来越清楚越明朗了。如果逻辑力比较弱的话呢，他可能除错力，还有呢被这个一些些不太合理不太合规的歪理或谬误，很容易呢就会被牵着鼻子走。这本书呢商周所出版，作者是这个奈森尼尔跟布鲁顿，还有汉斯布鲁顿哦，这两位作者。然后书名呢叫做别让话术骗到你哦，38个思辨练习，教你识破新闻广告日常对话中伪逻辑，从此不被带风向。人呢在接受一些资讯的时候，这个管道非常非常的多，像广告、新闻、政论节目，还有呢有可能是触笔给表身边的家人朋友。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呢就是听他们的话呢好像是头头是道，但后来你可能也许会不知不觉啦，有可能比较冷静思考之后再去想，就会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但又不是很明确，就觉得好像有点怪，但好像又很通，是吧？这个时候大部分人都说你的直觉，要相信你的直觉可能是对的，因为有些话呢它背后都会藏着经过包装的错误推理，而且呢在当下你有时候被洗脑了，让你来不及想清楚，而且那时间很短暂哦，快再怎么样就没有了等等，所以呢时间很急促当中，你根本没有时间想清楚，或者你不够冷静，你就说好，就点头了，就选边站了。但呢你不要，当你发现事情真相的时候，也不要过度的就是责备你自己，有时候不是你不够聪明，而是你没有办法及时的去辨别出这些话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嘞。这本书呢他就整理出了38种潜伏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错误推理，而且他还有练习题哦。我在做那些练习题的时候，有时候都被我自己打结。所以逻辑呢，我觉得还蛮羡慕那种逻辑很强的人哦。那如果你慢慢的学习，还是会有所调整跟改进的啊。也许呢，你把它给学起来，学得比较有底子，比较稳的话，你在这一种呢，在很多元、快速资讯洪流当中，至少还是有机会可以抓出一些思考的破绽。比方说呢，我们来聊到这个，他有聊到的一个是循环论证是什么？他先举一个例，有两个小男孩想要吃一起哦，一起吃一块饼干，但是两个人的妈妈都说不行，不可以吃。好，这两个小男孩呢，山姆就说啊，我想到了一个好方法，我从我妈妈的玻璃罐拿一块饼干，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分着吃了。然后呢，比尔，你再从你妈妈的饼干罐里头拿一块放到我妈妈的罐子里。结果是什么？比尔就说不行啊，你妈妈的罐子没有少一块饼干，但我妈妈的罐子就会发现少一块饼干了，所以呢这样我就会遭殃啦。山姆又说啊，不然我们换一下，我从我妈妈的饼干拿一块饼干放进你妈妈的罐子里，这样是不是很好，你妈妈就不会发现罐子里少一个饼干了。比尔又说啊，不行啊，那种惨的主角就换成你了啊。因为你妈妈会发现她的饼干罐少了一块饼干啊。乍听之下你想说山姆说的比较对还是比尔说的比较对，然后饼干换来换去到底有没有少一块呢？是有点鬼打墙，有点在原地打转哦。这个呢，所谓的这个循环的这个论证，很容易啊，让你就是有一种兜着圈子，然后鬼打墙走不出去的感觉。所以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妈妈说不能吃饼干，谁都不能够动，因为任何移动 A 到 B，B 到 A， 就是都会有一个人遭殃。不然就说被 被老鼠偷吃了。好，那另外的练习题，他有说，比如说在那个办案的时候，原告跟法官说，法官，我没有说谎，我这个人很虔诚，虔诚的人是不会说谎的。法官就问说，那我怎么知道你很虔诚呢？然后原告就会说，因为我绝对不会说谎。听出来了吗？原告使用的也就是这种循环的论证。他说，我是个虔诚的人，虔诚的人不会说谎，所以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就不是在说谎。而你必须要假设他声称自己很虔诚的时候没有说谎，但原告的说法，他根本就还是在原地打转啊，是不是？此为真，是因为此为真 ，God。所以呢，循环论证它就是会针对你想证明的事物做出了假设。也有时候呢，这循环的论证呢比较不好辨识跟解析，你必须要让你自己冷静，而且要争取一些时间，让你的脑袋瓜取出，然后呢仔细的看看到底哪里有破绽。那似乎呢，真的也可以测试一下你的反应力、你的脑力，最重要的是你的逻辑能力。好好的把逻辑练起来，你就可以除错力会增强很多，就比较不会被一些歪七扭八的道理或谬误，乍听之下觉得就被说服了。好，你对这样子书的内容有兴趣吗？稍微推荐你给你参考。然后呢，好，这本书你要怎么找？商周所出版，作者是奈森尼尔布鲁顿以及汉斯布鲁顿，书名叫做别让话术骗到你。

0: 70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1: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的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2: 算起来会给照顾人啊，算起条嘛会给他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你来我来去不会告。
3: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4: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3: 这么方便？
4: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3: 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4: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3: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5: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6: 没关系
5: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6: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保障，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5: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6: 上实在的家具，
7: 阿姨摩登家具。
8: 来哦，来个五连拍，一、二、三、四、五。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五个 pose。
9: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8: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9: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8: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田馥甄的歌曲叫还是要幸福，他在金曲37进行演唱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唱法唱腔好像有稍微的改变，但都好听。下午的3:28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微粉第二次加入夏威的这个空中三个小时城市舒服嘞，相约的时间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2:00到5:00三个小时。那各地区的定频再来定一下喽，北部地区定频在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接着呢来看几则讯息哦，大学生搭台铁哦，这个也有一些优惠福利了，好像也经过明代的这个争取哦，台铁公司有宣布了，从7月20号开始开放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啊，这好像是也是让大学生可以减轻交通负担。乘车时间呢，8月17号到明年8月16号。那么只要搭乘50公里以上对号列车，提前14天以上订票的话，哎，还不错。是有时候呢，你都会想说要累积到28天，就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有时候我这样标记起来都会忘记。好，提前14天就大概2个星期左右的时间，你有机会呢抢到5折的优惠座位。那如果提前呢8天到13天，可以享受7折，7天之内订票最低可以8折。但有一件事情要稍微的注意一下，这个不是全面都有一些供应的，就是优惠的座位是采限量供应的，卖完就没有了，就会恢复原票价。那当然减轻大学生交通负担呢，最主要的应该就是有经过核准设立的大专院校在学学生啊，大专啦、专科啦、技术学院啦、军警院校或宗教院校等等哦，学制也是涵盖的非常的广泛，5专、2专、2技、4技大学硕士班、博士班，好，不管是日夜兼播还是这个进修部在职转班等等，好，就都可以使用。所以大家呢可以稍微的，哎，不是大家啦，就是符合资格的大学生朋友可以好好的来享受一下这个优惠哦。好，那另外呢，常常说还没有到夏天就已经热，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真的，你看连骑机车，甚至我自己开车，有时候都会很想说路边如果有比较大的阴凉地方，好，那个树荫下就会很想要停在那里哦，就觉得那样子的一个消暑哦，还是有一些些作为的。那台湾本来就很热，你知道环境部呢有想要持续扩大推动抗高温调试措施，他们建制的 Cool Map 抗高温粮食地图，这个调整就是抗高温的调整措施呢，从去年7月31号就开始了，他试办了这个 Cool Map。民众呢你可以点进平台，你就可以从你的定位显示当中附近有没有一些避暑凉点，不是避暑圣地哦，就是它可能是一些店家配合的店家，你可以呢稍微的去消暑一下，吹一下冷气啊，好，这个4大超商公共设施的空间哦。但是呢因为实在是太热了，也希望呢更加的推广很多的据点，所以呢这一次呢这个环境部呢都希望能够在推动和这个室内凉爽点，比如说分布点比较密集的，像是这个全台的银行。不过银行呢吹冷气啦，这个喝水休息或者下上一下洗手间，但比较紧张的是因为金融场所开放的话，你还是会有一些些的安全方面管理层面的一个讨论哦，所以它还没有定调。但事实上呢，像之前所推广的4大超商啊，公共设施哦，好像到今年6月底的截止应该已经有超过9000处粮食点哦，所以当你呢觉得哎已经真的有点受不了了，想要短暂的小憩一下下哦，你可以打开这个 Cool Map 查一下离你最近的避暑据点哈。那希望呢这个点呢也会越来越多哈，算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考量啊。好，那接着呢来看一下你有没有跟风世足赛呢哈。今天呢这个8强新晋级的名单好像已经有4支国家队已经有抢下8强的门票，像是法国还有摩洛哥啊，再来还有挪威，哇塞，挪威那个爆红的应该就是那个哈兰德，听说呢他的那个表情实在是太酷了，还有专门佛他的一个表情包，有没有？甚至已经有人说
就是你可能没有在看世界杯，没有在关注跟风世界杯的话，这个魔人网络上疯传的一个表情包也变成焦点，你好像呢也可以好不看足球的人也都知道他，好，就是连美国歌手呢这个 Sabrina Carpenter 呢也转发相关的一个梗图，他长得很威严。好，那另外一支呢已经率先抢下八强门票的就是英格兰。

0: 小爸，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是他又过来了吗？
1: 对，就是他，目前正在执行任务，我们赶快往两边闪避。
2: 我就是在送伤病患的救护车，不管是出勤或是送医途中，只要耽误了一分一秒，影响的不只是病患的安危，也有可能是无数的幸福家庭哦。
3: 在路上遇见执勤救护车时，请各位驾驶减速，礼让救护车通行，不要惊慌，更不要紧急刹车哦。如果是一线道，前方车辆请靠右停，两线道以上时，内外车道的车辆请往车道两边闪避，尽量在原本的车速下慢慢地向路边停靠。另外，行驶高速公路时，不要占用路肩或是备用道，方便救护车出入，多一次礼让，少一次风险。城市广播网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4: 读书追求 A 加，
5: 防晒要 SPF 50加。
6: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5: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4: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5: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4: E-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7: 快点快点，
8: 几个字几个字，
7: 好，四个字四个字。
8: 等一下等一下，男生女生？
7: 男生。
8: 好，男生四个字，再来嘞。
7: 有塞纳河，还有左岸。
8: 啊，什么啦？
7: 还有，很难追，还有什么？知难而退。
8: 哎呦，你到底在讲什么歌啦？
3: 只要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想要查歌不需要超级比一比。打开 App， 在功能栏里头找到点播歌曲查询，再输入想要查询的时间，频道当中播出的歌曲一目了然。
8: 所以到底是什么歌啊？
7: 有了有了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啦。
8: 哦，那到底刚才在忙什么啦？

0: 哈哈，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乐方面的消息。这几天呢，应该都很关注这个流行天后 Taylor Swift 她结婚了，哈，这是真的，哈，就是传闻，然后果真是在美国时间3号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登场了。现场呢，当然就是严格规定高规格的黑领节正式出席，还邀请到了好莱坞巨星，哈，喜剧巨星亚丹·山德勒担任证婚人。其实呢，这个泰勒斯跟这个崔维斯他们公开订婚之后，一举一动都是全球的焦点，这应该也算是被誉为呢，这个世纪婚礼的感觉。不过他们走的呢是名人文化巅峰的婚礼筹备，保密防谍的程度真的是滴水不漏，因为他还是蛮希望把自己的终身大事办得尽善尽美哦。那这个出席的这个宾客名单也是星光熠熠，包含了像是好朋友红发艾德拉、卡蜜拉，还有这个空灵天后艾莉高登、超模吉吉哈蒂德，以及影星呢布莱德利库珀、Dakota Johnson 也有，还有休格兰。但我觉得呢，他们也很酷的是呢，在这个婚礼之前呢，好像也共同哦，就是跟这个老公哈，就是泰勒斯跟这个崔维斯呢，共同捐出了高达折合新台币应该是8.3亿元做公益哦，给全美超过20个慈善机构哎。好，再来看一下哦，台湾要迎来的2026 K-pop Prime。韩流男团当中 Super Junior 的 DME 也就是东海银河的这个人气小分队要再来加盟演出了，10月4号林口体育馆压轴登场，而且刚好也是他们的迎来出道15周年哦，真的很多就是知道他们虽然是造咖天团，常常来粉丝还是会给予尖叫声的。好，东海银河 DME 担任压轴呢，另外你还可以看到像 SO 的队长苏后，还有呢像是这个 Water Bomb水弹女神哦，是全恩飞，另外还有呢像是 Young Posse 新生代男团呢 Frail You 都会轮番开唱的。另外一个呢也要来开唱的是韩国的女星，她是李惠利，惠利要展开她全新的亚洲巡回粉丝见面会。2010年呢以女团 Girls Day 成分呢成员的身份出道，而且她的版图呢也持续的扩展，不管是戏剧还是综艺的领域哦，所以呢也已经呢变成了备受瞩目喜欢的全方位艺人。这一次呢她是展开全新的亚洲巡回粉丝见面会，台北场次9月5号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TICC。他自己也说，为了这一次的见面会，见面活动是全新的投入筹备当中。演唱会呢又有受伤的事情，这是发生在金曲歌王王力宏，他在大陆成都举办他的这个最好的地方二巡演哦，在演唱歌曲当中好像是被舞台机关的安全带给绊倒了，然后他的这个左脸颊受伤还流血。他非常的敬业哦，他觉得说紧急处理之后再继续的完成他接下来3个小时的演出。所幸他后来还是有这个报平安，就是医院做治疗之后，希望他能够赶快的康复。那他也非常谢谢各界的关心。接下来看到的是呢，奶茶刘若英要兑现跟歌迷的约定了，因为他2023年要带着这个飞行日巡回演唱会啊，在高雄巨蛋开场。那时候呢，包含了粉丝的这个牌子应援大合唱，他非常非常的感动。他说呢，他呢要再一次的站上台上，谢谢大家。时隔3年之久，9月12号相约，的确带着飞行日4.0版重返高雄巨蛋场。这个巡演了好久哦，历时4年呢，这遍及到了这个全球3大洲53座城市，高雄场次是迎来第111场的演出。会完整的呈现四面舞台设计啦，像那种什么旋转舞台呀、还有这个飞天金鱼，还有巨熊，没想到蟒蛇恐龙出来了，这一次金鱼也要，还有呢巨熊也要。 好，现在演唱会真的那种什么灯光、舞台设计，还有机关等等，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因为最主要也是希望能够给歌迷带来更完整的沉浸式的这个观演的体验。好了，要准备期待柔柔音奶茶呢这个 4.0 的重返高雄巨蛋，而他最近呢也有新歌释出了，你从春天走来，是由呢很知名很厉害的这个歌手才子汪苏泷量身打造，而且还包办词曲，我们来听一下你从春天走来。

0: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2: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3: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4: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5: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4: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5: 找我就对了。

0: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1: 长官，实验体90192997一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2: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1: 是，
3: 注意看，这块石头，
4: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
5: 带您关心台股开盘后的表现。
2: 这么脏，发现什么？
1: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6: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2: 嗯，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7: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
8: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9: 好，我们四点钟过后要来聊互动话题了。我今天给你们好多顺，礼拜一的确是要不仅六六大顺，还有好多好多的顺才好，对不对？在迎来呢顺遂当中哦，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部分是最难练习成功的呢？大家一起来交流自己的经验跟想法。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4点钟过后，想要邀请我的微粉，我的第二次跟上来，我们聊一下今天的互动哦。今天礼拜一工作节奏进度呢，都会比较好，比较认真，比较紧张一些些，因为要做适度的一个安排嘛。我希望呢，就是能够六六大顺哦，六六大顺呢是吉祥话，对不对？然后我想说，好，想方设法的，就是打造出来哈、哦，六个顺哈、哦。我真的有认真的想要哈、哦，把这个六个顺把它给挤出来，但就是它只是一个概括性。概括性的一个方式，我只是刚好如果有字词顺，然后听起来很顺，然后又还不错的，就送给大家。所以我星期一就要给我的微粉第二次好多顺哦，啊，但我又个别的把我想要的这些顺丢给我的 AI 说，哎 ，AI 啊，你帮我来这个讲一下他们的一些好的寓意跟这个一个定义哦。好了，下回送的这个六个顺呢，有顺势、顺应当前的发展情势来行动，或者顺着某种习惯姿势。这个完成动作，顺应顺从配合环境跟情势的变化，然后呢再来去因应采取对策，顺利发展事情的进行的过程 ing 当中，最好不要遇到困难或阻碍，哪怕是有一些些的一个波折，还是能够达到最后圆满的顺利完成。顺心大部分针对的就是指个人的心意，如你所愿计划跟这个愿望。顺畅也是一样，就是顺利通畅，没有阻碍。这有可能呢有事情的部分，然后也有个人身体的状况哈，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吧？顺遂一样哦，就是希望事情能够进行的非常的顺利，然后有符合你们的一个期待。为什么要给你们那么多顺呢？好，当然呢今天的互动话题呢，稍微也引用了参考了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他说你呢人生呢要非常顺遂的四件事情，有可能心态上、观念上跟做法上，如果好好的做出这四个事情，应该是会很顺遂的。看看哪四件事情呢，物来顺应，事情发生了你就要学会去接受跟面对。还有呢，当时不杂，专注在当下，你就把你眼前的事情做好，尽可能的发挥做到最好。未来不迎，就是呢不要把未来活成你担心的样子、恐惧的样子，尽可能的当然有可能要未雨绸缪，但是也不要把它想成太过于紧张的害怕跟焦虑。还有呢，既往不恋，不是既往不咎，是既往不恋哦。对于已经过去的事情，特别好坏，或者是你不要分别好跟坏，它就是 let go， 好，就是没有必要留恋。说起来，这四件事情都很简单，不管是从心理层面也好，或者是呢人生的一些目标设定哦，这都是很重要。那你只要把这四件事情哦，心态上跟做法上调整好的话，应该不难。应该就可以好好过日子，好日子过好之类的。但呢，总是你知道人心人性还是会有必须面临到了一些模考。有时候模考呢，可能短时间就 pass 过去了；有些模考呢，可能又会长达。而且呢，此一时彼一时，你以前的模考很容易过关，搞不好现在的模考会有加诸其他因素，或者是你自己个性成长历练的一个转变，有可能呢就是会更难考。为什么？因为你考虑太多，想太多，好，都有可能。来看看你现阶段的感觉呢，如果如图是这物来顺应，当时不杂，未来不迎，既往不咎，可以让你呢人生顺遂这四件事情，你觉得反反复复的练习或者是呢最有擅长的、最有成就感的，或者是最不拿手的，你觉得哪一项最难练习成功？为什么呢？夏小薇我要讲的是，虽然有不断的成长跟进步，但还是会得退路。有时候呢进步两步两分，但得退路有时候很严重，可能就是五分六分，当然也会因为当时身心状况而论吧。如果我目前的一个状态来讲的话，我哪一项最难练习成功，就是既往不练。我就反而对于未来哦，那个担怕已经有减缓很多了，会想一下，会恐惧一下下，会担心一下下。然后呢，但是当你去 设想了一些方案，你好像会觉得比较沉着，然后想说就去应对吧，就去试试看吧，就走吧。但呢，那种既往不恋，我就常常的会有那种强迫症，或者是那种就是早知道，或者是为什么等等这类的执念，会时不时的就来跟你做朋友做邻居，我觉得好烦。不是好朋友，要么不是好邻居，就常常会被他们干扰，就觉得尬的，就是对于过去的事情，这执念当中的一个放松程度还不是练得很好，反反复复，有时候觉得好好哦，觉得哇塞，我好像通过模考了，但很容易呢，就是怎么又忽然停滞不前，然后甚至又会打回，就要开始要重练，更辛苦的重练，没有必要留恋这件事情，实在是对于巨蟹位来说很残忍，也很辛苦。所以目前为止呢，我觉得我其他事情呢适应的都还蛮好的。认真觉得呢很难练习成功，反反复复要练习好多次的感觉，应该就是针对过去的事情，好坏都会有一点点的折磨。你说是留恋吗？也不一定是欣喜的留恋，有时候你就会自虐，对对，就是自虐，找到了这两个字。好，待会来看一下哦。如果人生顺遂，这四件事情，每个人都会有机会练习的。也有呢，可能拿高分，有可能我常常被打趴。你自己呢，哪一项最难练习成功？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好幸福的啊，这卖囡仔真幸福的哦，有专门那边婴儿用品的广场，无亲像阮较早，拢嘛足精彩的啦。
5: 是啊，时代最进步嘛。
6: 阿妈，你今妈嘛足幸福的呢，乐屋嘛甲你穿便便哦，你的保健食品拢嘛有，让你吃饱会够健康哦。
4: 乖孙的啊，这是咱两个乐屋。
2: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7: 喂，我陈先生啦、啊，我收到怀疑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啊？
2: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7: 哈、啊，嗨、哎、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8: 你那是这部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乐呵你敢栽？
2: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9: 植牙好贵。
10: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1: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2: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13: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1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5: 好，稍微参考了网络企业精英的这个图示小编群设定，让人生顺遂的这四件事情，物来顺应，当时不杂，未来不迎，还有既往不恋。你觉得这四件事情哪一项呢？练习然后最难成功的，对你来说为什么没有办法克服？哦，我觉得因为有时候我真的常常迷就是也要说那种什么复古的怀旧嘛，但因为它如果不分好坏，那好的当然是很棒，但有时候好的呢，也可能会阻碍你前进的力量。坏的呢，你就会想说，我想要重回，比如说搭时光机重回，我想要去弥补，我想要可以做得更好，或者是呢，我想要再一次的选择。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执念哦，来来回回，其实会浪费很多很多的一个心思跟心力哦，也一直觉得这样子呢，就是很难会练习成。偶尔练习成功，我会觉得 yes， 但呢就又很难去把它给它汲取教训，想说我应该就顺着走，已经拿到了5分，下一步应该是要拿6分、7分、8分这样子，但有时候拿到5分之后一不小心忽略了，又会掉入是那个漩涡里头，那种回忆，不管是苦的、痛的、伤的、悲的等等，就还是呢会掉入漩涡当中，你可能又退步成3分、2分之类的。好，宜萱觉得呢，他最难练习成功的是未来不迎，而常常会呢为没有发生的事情感到焦虑哦，然后呢就会显得有时候练得好，练得不太好。哎，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很简单，你就不要想那么多嘛。但事实上，你的个性就是想很多的人呐、啊，你只能暂时的想。想一下子就说好，没有关系，我想到这里啊。如果你常常提醒自己的话，想到这里就好，大概有30%跟40%的担心。然后当然你也会想说，我想方设法的去了解一下可以运用的资源，借助的力量，可不可以让你自己呢增加你自己的安全感，好，信任度。因此呢，你可能就到此为止吧，就只担心个4-5分，其他呢就好好的发挥，但不尽然。好，小珍呢说未来不宜，那的确呢，常常呢会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感到焦虑哈。比如说呢，看得更远哈。一般来说呢，父母心是永远操烦不完的，对吧？大女儿即将迈入大学生活，那她可能还会出了社会， 你又想说他的社会的历练、哦、或者是呢人生大事，好，结婚了又要养家等等之类，所以就是真的是超烦不完的。小女儿要迈入全新的国中生活，她说都会想，尤其她自己本身可能背负着一些被霸凌排挤的阴影，所以她免不了还是会为女儿担心、哦、会不会很顺利呢，会不会呢被霸凌呢，啊、哦，真的不管是哪样子一个身份哦，虽然可能父母更加的难为，但任何一个角色哦，担心的事情都会不一样。只要有担心起来，你都会觉得啊、哦，真的是有一些些的累跟辛苦哦。然后虽然我们常说你要未雨绸缪，想 A B C D 方案。有时候你就觉得说就是 AB 方案就好了，不要 ABCDE 方案，因为你越想越多，你会觉得未来越恐怖，未来呢越担心，是吧？那你设 我自己学习的一个方式啊，比较能够掌握的是我大概想了大概是四分四，就是还不会到一半哦，然后我就说可以了，然后呢我就要在想我的方案顶多二到三样，然后我就觉得诶好像还不错，还可以，还可以挡挡，然后我就会最后的 ending 是什么，这个也可以让你们试着好，就是如果你下次找不到方法的话，你就试着下位的方法，我最后的 ending 是什么，就会说对，就是担心的事情八成不会发生然后就说好，担心的事情八九成不会发生，那就这样吧，我还好有备两三个方案了，是吧？好，再来看到是陈梅觉得呢最难练习成功的应该就是针对未来这件事情，今天大家可能都是对未来，尤其现在那个大局势的一个变动实在是太快了，你好像更抓不稳。以前你还好像还可以预期一个五年十年的那种安心的步伐节奏，你可能觉得还抓得住哦。现在不可能是五年十年不变，或者是少变小小的变动，没有，有可能一季半年就不知道变到那个十万八千里了，对，所以那种节奏会更加显得不安跟仓促哦。好，那未来不赢的事情呢，那陈梅也觉得哦，好难练习成功哦，只能说呢因为变数太大了，只能够尽量的 hold 住自己的心，那个心呢 hold 住之后，你可能才能够调整你的呼吸，然后配合着你的身体的动作脚步，好吧？然后呢不太可能，人生是没有起起伏伏任何突发事件的，比如说这一次的巴威，是吧？他说呢强台的变数尤其那个路径就很大，就开始担心，但是希望能够平安，真的觉得缺水的时候又好希望雨能够适时的下，或下在集中区，但他又不可能听你的话，有时候会非常的广泛，就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光那个台风的外围环流，你就会觉得天哪，这种农损好，这灾损非常的严重，都很想要哭，但又觉得哦，水库有给他呢达到很不错的一个标准，你又觉得好像用水民生用水又很安心，真的很折磨，是吧？好，再来呢看到的是世宗说呢最难练习成功的也是针对未来、哦、还没有发生就被自己的想象想得好恐怖好恐怖、哦、怎么办摩羯座的他总是会这样子想要担心一下下，而且呢比较更担心的是什么，就比较偏悲观的方式，我自己以前也是，但现在已经有克服一些事了，还是会把不好的结果会想出来，但不会一直深陷在那不好的结果当中，有时候就很想摆烂说啊不完咧阿伯买，他说呢，摩羯因为摩羯心思也看得比较深度，好深入，所以呢，往坏的方向想了，也会觉得，自己好像会吓自己哦。所以呢，如果真的要练习很习惯或很成功，不会，因为还是会稍微的担怕着未来你还算不准的那些事情。

0: 哇哦，来电的感觉真好，
1: 买到便宜的感觉更好。
0: 伟晶电池给你满满的电力，更给你惊爆的价格。
1: 伟晶电池，爱马龙 Panasonic 网路优惠价，
0: 唔惊你比较，就惊你唔来比较。
1: 还有各大进口国产品牌电池，统统优惠价，
0: 请你比给了，还过来。
1: 伟晶电池零售、批发、加盟、旧车服务，请拨0910-896-143。
2: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诊、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0 066330820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突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4: 0621410002，214-1002，
1: 实现生法愿望。
5: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6: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永斌。用纯爱打造的好歌，都在 FM 97.1台南

谁不想让你自己的人生规划的一帆风顺呢？当然是就是有功课要做，那个海浪呢大大小小海波浪哦，还是势必要去克服，然后呢如何去接受了解跟应对哦。好，参考了网络企业经营的一个图示呢，如果你想要人生顺遂，基本上这四件事情做起来应该还蛮能够好好过日子，顺心如意的。物来顺应，当时不杂，未来不迎，跟既往不恋哦。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呢不尽然。好，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讨论一下啊，就是就第二次 Waven 你的经验当中、经历当中，这四件事情啊，有没有可能是哪一项是最难练习成功的？为什么呢？是因为意志力不够吗？自律性不强吗？还是呢身体因为比较不好，好，当时意志比较薄弱或深受打击，所以呢好，那个要练好几回哦。好，蔡玲说呢比较难练成功的是未来，还是会觉得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感到焦虑的哈，虽然他呢是经验来说是还蛮喜欢，也蛮会超前部署的，但哦，光想这个念头，你要进行超前部署的时候，光想这个念头，你就会开始讲到非常非常焦虑。好的，当然就不用担心太多啊，对不对？好的，就是会非常的兴奋啦，期待啊，想象它美好的一个结果。当然呢，比较有可能大的影响，应该都是在比较不好的、坏的事情哦。庸人自扰也好，或者是杞人忧天也好，光想这件事情就觉得非常的累了，是吧？好，景宏呢？景宏觉得哪一项对他来说是最难练习成功的呢？是既往不恋呢？因为过去他可能就已经是既定事实了，他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今天，历史上的一个 moment 啊，这个科印已经有科印出来了，不太可能把它给毁灭，或者是用橡皮擦把它擦一擦啊。但时不时的，如果提醒自己还好，我就用提醒；如果时不时的呢，就是属于来这个纠缠、责骂你，或者是让自己内疚或者是自责。我觉得那种心魔上来讲，或者是那种黑洞上来讲，是真的比较可怕的一件事情哦。OK， 好，文琪呢？文琪觉得巨蟹座的他最难练习成功的，因为你的脑筋都会一直打转，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不能够说不想 ，stop it。停下来好吗？好，停下来可能这瞬间一二三木头人啊，之后呢又开始会转动了。未来常常想着想着想着怎么办？这个怎么办？那个怎么办？万一怎么办？那个又不行，所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光用想象的一个方式就非常的累，而且呢感到相当的恐惧跟不安。正好觉得呢当时不杂，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把那个心思 focus， 已经像我们很羡慕的就是变成一种心流，有没有？心流非常的顺畅，牵到哪里都是非常的享受，或者是呢可以很上手。他在公司呢有时候呢师父老师们教他怎么工作，他觉得呢好像不会复杂，但是呢就是容易粗心，或者是听了就忘，没有好好的把它给记住，就变成了比较容易出锤的人。一开始呢可能是适应哦，适应比较有借口嘛，因为才刚上手要新学习，有没有？但是如果 OS 变成常常出错，你知道那种压力阴影来了，为什么？一开始还是指导哦，之后呢就会指正指教之后，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和颜悦色了，所以那种心情上的压力又有一些些的受挫，非常反反复复，很难练习成功。

0: 小文，今晚花前月下，天气这么好，气氛这么棒，我们要不要？
1: 哦，讨厌，你决定就好，不要再问了啦。
0: 嘿嘿嘿，让我找个好地方啊。哎哎，怎么到处都没有积水容器呀、啊？
1: 哎，之前废弃容器的积水也都被清掉了耶。
0: 哎，前阵子不是都有下雨吗？这里也没有，那里也是空的容器。
1: 那我们又怎么交配产卵呢、啊？
2: 记住寻道清刷四步骤：巡视家中容器，倒掉积水，清除杂物，刷洗花盆底盘。每周一次，全家平安。
3: 耶、yeah, ，我们家没有蚊子。
2: 防蚊从家开始，守护你我健康。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4: 靠了山，山会倒；靠了人，人会跑。靠自己呀、啊，最周到。举例来说，通水管、换灯泡，少少花费功效好。不过有一件事要记牢，切勿自行购买处方药，否则违法还要来把罚金缴啊，真糟糕。甚至赔上健康不得了，千万不要开玩笑。用药安全分级制度请参考，彩色生活真美妙啊，真美妙。城市广播网下台一鞠躬。

0: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1: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好，下午的4:40，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最后一个 part。再来看一下其他微粉第二次分享哦，这个人生顺遂的4件事情，哪一件事情真的好难练习成功？有没有找到原因了呢？

朱梅跟我说什么呢？对于未来恐惧这件事情哦，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常常会感到焦虑，因为实在是狮子座想的太多，而且还会加入很多的情境，因此呢，会非常的躁动焦虑。所以他也常常会引发一些多愁善感的感觉。好，处女座的丽云说什么呢？也是一样，未来就是不知不觉，没有办法克制，不自觉的对于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感到焦虑，想太多。我觉得如果只是好奇。好奇，你至少呢，就是比较有正向的给力，有没有？会有那种企图心，还有比较提升的力量。但如果呢，就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就是属于单怕着、恐惧着、焦虑着，那个感觉呢，就不是那么的舒服。

小冠跟我说什么呢？一样也是未来不赢这件事情哦，因为天秤座，天秤座通常你会觉得比较 balance。想要寻求平衡，但是他是属于比较焦躁不安的。哎，好像从我们家的天秤花身上也是会某一些针对性的一个事情，他的确想起来会比较容易焦躁不安的。那么小冠呢，他常常会就会想未雨绸缪式的担心以后的事，而且呢比较对，真的比较担心的是什么，他通常都是想坏的，想悲观的，想悲伤的一面，自己的安全感非常非常的这个少，大部分都处在不安全感，因此呢如果要练习成功，其实对他来说也是很挑战的一件事情。

好，来看一下娟娟说呢，也是未来的事情。天秤座的他比较喜欢未雨绸缪，安定感安心才能够去执行哦。如果还没有发生或准备发生的事情呢，光想就会觉得很焦虑。啊，因为他自己也呢也还蛮可以蛮行的，这件事情就是脑补，想的各种的一个版本哦，脑补各种事情发生后的一个走向。哎，你也蛮适合当那种什么军师之类的，有没有？光想应对方案，想了超过四五个以上，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呢，很衰弱。耿杰呢，也是对于未来这件事情哦，太容易想象脑补了，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就会感觉到焦虑不安。比如说呢，上上礼拜的一个暴雨还没有下来，他就觉得怎么办？啊，当然也是因为要顾田啊，要顾那个什么果树啊等等。而现在呢，还有这个气象署，就是有个台风的影响。然后呢，最担心的是什么？好像要来，又好像不要来，不一定会来。有可能哦，比如说他的角度转得如何，这个行经的一个方向，然后变强变弱，天啊，就是这些分析跟预测也会让你很焦虑不安。好，中强也是选定很难练习成功的，我必须要反复练习好久的，因为也许就是对于未来太没有安全感了。他说很多人会买保险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而如果呢，你能够事先的规划去分担风险，但是你又会不断的加入很多很多的焦虑的感觉，所以他们就善用了这个焦虑的行销。据说台湾人保险的渗透度是全世界第一耶。据说，我也不晓得他这个数字从哪里来的。哎，有时候焦虑行销很好用，就是那种促销、限量、限定款，有没有？你说啊，天哪，我已经要买不到了 ，God！普遍来讲，大部分的第二次针对就是未来的想象单怕者，这一点呢，就是练习起来呢是比较没有那么容易成功一次到位的。甚至还会反反又复复的。好，那就是持续的练习吧，练到某一个阶段你可能真的可以稳哦。所以呢，还是希望能够让很多的顺给你们很强大的安心感，陪伴着你们顺势顺应顺利顺心顺畅顺遂。今天下半场有顺的把它给拼起来了吗？感恩，谢谢 Dios 今天的互动。

0: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1: 因为玛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0: 哇，那我要去玛尼通讯选手机。
1: 买手机玛尼最便宜，
0: 卖手机玛尼价最高。雷玛尼
1: 省 money， 玛尼通讯。
2: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3: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2: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4: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5: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山沟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6: 我们回来喽，
7: 快来吃山竹
8: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6: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9: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太太，请放心，我算是壮年，只是少年白而已。
11: 同学，你拜卡哦，麦紧张，阿妈有运动，看起来不要紧啊。
10: 能看出身心障碍者以及老弱妇孺让座，我 OK，
11: 我嘛 OK，
10: 但不容易从外观上辨识的伤残疲累也不应该贸然驱赶，我 OK。
11: 阿妈我嘛可以啦。
12: 让不爱坐不再是狭义的只有身心障碍者及老弱妇孺优先乘坐，也能友善平等的对待有其他实际需要者，不分男女老少，让每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得到礼遇。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与时俱进，同理看待优先席。
13: 好听的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活力，更多你喜欢那些歌儿都在 FM97.1 台南之音。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小薇姐锁定锁空中陪伴咯。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待会会公布赠书的得奖名单。这个有玩赠书活动的朋友，喜欢阅读的朋友要仔细的看一下，然后可以及时的如果有中奖的话，及时的把这个得奖的要提供相关的基本资料就给夏威，以免呢耽误到寄书的时间了。好啦，明天准时上线见 ，See you and

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好的，今天6号下午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这是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今天节目一开始来送上他们，我觉得应该也算是早期的女团代表之一哦，就是 Fall in Love。那杨丞琳就是出身自 Fall in Love， 来听这首歌曲，谁怕？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2: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加有人缘，算起点嘛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3: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4: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3: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4: 丢啦丢啦！
5: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3: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间哦。
6: 植牙好贵，
7: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9: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10: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11: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10: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11: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12: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盼有一天想让家人感到骄傲，希望有一天能够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期待曾武吉刚可以怎样怎样怎样。这是理想混蛋首支台语创作歌曲，曾武吉刚相当的有感情哦。好的，再来也是一首台语歌，这是露露黄露子英跟李英宏一起合作的这一首《金嫁五桑尼》，超级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2: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3: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4: 植牙好贵，
5: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0: 老公，麻豆酱肉刀过了啦。
1: 没关系。
0: 啊，永康酱肉刀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0: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1: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是王大文所演唱的《你好》。好的，这个阶段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夏季电费正式上路了。那也是很多人担心说，一直狂开冷气，尤其有时候假日在家里就一吹吹一整天哦，那电费会不会就是非常的高呢？那日本节约生活专家就指出哦，很多人使用冷气其实犯了一些 NG 的习惯哦，恐怕是无形当中让电费爆表的元凶，所以要注意哦。那首先第一个 NG 习惯就是呢，将风扇的速度设定为低，因为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说，风扇的转速设定低或者是弱，这样好像比较省电，对不对？不过这样做反而是适得其反哦。那风扇转速越低，房间降温所需要的时间就越长，空调也需要运转更长的时间哦。那其实呢，更有效的方法就是要提高设定温度。那专家就建议呢，将设定温度提高摄氏一度，而且呢，要把风量转大，又或者是设定为自动模式，利用风扇转速降低体感温度，那也会比提高设定温度来得更节能哦。那再来第二个 NG 习惯就是用罩子盖住室外机。那为了要避免阳光直射过热，有的人就是会在室外机，然后就是在加装那个罩子来遮蔽哦。虽然说呢，这个遮盖是防止室外机过热的有效措施，不过呢，专家不建议整台都封死哦，因为室外机的作用就是将室内的热量就是散发到室外，所以如果说遮盖物阻碍了空气流通，其实就会降低它的运作效率哦。那如果说真的担心阳光直射的话呢，是可以使用遮阳棚去遮阴，又或者是采用其他不会阻碍室外机散热的措施哦。那再来第三个 NG 习惯就是把风向改为向下吹，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冷空气是会下沉的，对不对？所以呢，就会习惯将空调的风向调低。不过这其实也是不对的哦。那专家就表示说，使用冷气应该要把风向调高，就是让冷空气从上方循环。虽然说冷空气确实是会往下沉啊，但是它其实是会自然的向下扩散。所以呢，尽可能从高处送风，这是有助于冷空气更有效的到达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如果说把送风方向调低，其实会导致冷空气只有聚集在脚边，反而这个室内温度是不均匀的。所以如果说不想要这个冷气越吹电费越贵的话，不妨检查一下自己的使用习惯吧。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1: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2: 是鼎泰丰。
1: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2: 找永庆裕泰丰。
3: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4: 诚挚邀请您入行。
3: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4: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2: 快拨311-2855，
3: 永庆裕泰丰
4: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5: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6: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5: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6: 找我就对了。
7: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8: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7: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9: 干呢？啊，你的车是安怎？哪会送病院？
10: 唉，啊，着天气伤热，车煞着刷啦。
9: 中暑？安尼你送唔着位啦？你应该爱去找永仁。
7: 永仁汽车隔热纸吼，有40几档大玻璃做的经验，搭一盖就 OK， 安尼就袂着刷。
10: 啊，永仁汽车隔热纸伫倒位？
7: 啊，着伫咧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隔热纸专家，
4: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2: 接下来送上，这是任贤齐的《一个人》，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7月6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阿女神阿瑞，
1: 我是交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交通新闻哦。首先呢，是客运业者真的是常年面临这个严重的驾驶人力荒哦。那像是业者减班呐、还有停驶，就是亏损的路线等等，这些真的就是一直都因为都没有找不到司机这样子哦。
1: 对对对。
0: 对，那截至今年4月，公路客运还有市区客运的这个大客车驾驶哦，还是缺了1900多人哦。你看全省这样缺下来，真的是很缺人力哦。对，那公路局表示，为了吸引更多的心血投入，今年补助征才再加码，包含了训练。

0: 面，他就、哦、他就做了这个计划、哦，就是跟着公那个公车司机吃
1: 美食这样子，
0: 就是有客人在哪一站下车，嗯、他们就随机跟着下车，然后去吃美食这样。
1: 哦，哎、欸，这看起来不错哎、欸，
0: 看感觉也是不错哈、哦。总之，我下次如果就是
1: 有再回去那个地方，
0: 对对，去吃吃看。
1: 去买个霸掌，你再跟我讲，因为我看那个新闻画面，那霸掌看起来超好吃、
0: 啊，而且很可爱的是，乘客还会就是跟着下去买这样子。
1: 因为你跟着老司机，跟着老司机就知道一定超好吃啊。
0: 来一颗，
1: 而且店家都准备好，都知道说司机就是要来买霸掌，然后就帮他们包，还有挂包这样子。
0: 对啊，
1: 看起来超好吃的，真的、哦、
0: 真的是
1: 撸
0: 公撸腰哈。对啊，那因为司机们也是很辛苦啦、
1: 啊、
0: 才会这样子中途下去这样买，但是我觉得是人之常情。
1: 对对。
0: 那接下来就是为了要解决这种情况、哦嗯、公路局持续的寄出补助征才，吸引新血的加入。
1: 对。
0: 就是除了把补助方案延长一年，补助到明年2月28号之外呢、嗯、也配合2026年最低工资调整啊、调升，然后提高训练期间以及考领职业大客车驾照期间的哦生活津贴哦、嗯。
1: 对。
0: 每个人最高补助比去年加码再补助4526元、嗯、这个是生活津贴哦。
1: 对对对。
0: 然后客运业者表示说，同时呢也搭配了哇会有单人宿舍、嗯嗯、改善这个场站环境跟生活设施，加强劳动条件、哦、希望吸引到更多的人一起来加入这个行列。
1: 真的就是业者也会改善自己的一些等于就是他们的这个
0: 对、啊、
1: 工作的环境，
0: 或者是硬体或者是钱钱、嗯、这些我觉得都很实际、啊、
1: 都很实际啦、嗯、真的就是钱到人就会到这样子。
0: 没错没错。
1: 好，那接下来就是针对近日学界跟舆论界就是热烈在讨论说，哎，机车到底要不要取消强制两段式左转这个议题哦。呵呵呵，对，因为这个是涉及安全的问题，所以当然交通部是高度的重视呢，而且也是会有认同一些专家学者的专业观点。
0: 对，
1: 那交通部表示呢，其实左转安全的核心关键不是在于说，哎，政策到底是全面是不是要全面开放，而是在于说要怎么样去降低人为因素的失误、嗯、而且呢也会因地制宜的导入交通工程的配套措施哦。因为最主要就是你再怎么样就是要安全嘛，政策是一回事，但是就是你重点就是你的政策就是要为了要提升安全嘛，所以呢为了要提升这个机车安全，然后降低机车的事故率，减少伤亡发生哦，那交通部呢也是会全面推动机车左转安全精进措施，包括呢将左转专用道跟左转保护石像列为路口改善的核心重点，然后呢因地制宜的导入交通工程的配套措施哦。
0: 对，那交通部表示呢，机车如果是在无保护状态下直接左转、嗯、一旦跟对向汽车发生对撞，那这个重伤跟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1: 真的，对。
0: 对，所以两段式左转的待转区在本质上面呢是属于一种保护左转的措施、嗯、
1: 对，
0: 就是能够提供不愿意或是 不敢直接左转的用路人，
1: 对、
0: 啊、对，像高龄者或新手驾驶、嗯、都会有一个容错的空间，这样子、欸、先对啊，先待转、嗯、然后再来就是
1: 安全一点啦，
0: 不要直接这样
1: 切过去，对，不要直接这样切过去，因为有一些路口确实是已经可以是直接左转，但是有时候我也是会觉得我自己不放心的时候、
0: 啊、
1: 我知道那个地方可以直接左转，
0: 那个车子都
1: 对、
0: 欸、
1: 小条路也是这样子、欸、
0: 咻咻这样，
1: 对，然后 有些路我也知道它是可以直接左转，但是我也会担心，所以我就会就是自己自动两段式左转，所以我真的也觉得就是再怎么样就是安全考量哦，
0: 没错没错。
1: 对，所以呢，为了要建构更安全而且包容的交通环境，那交通部呢也会与各县市政府在条件许可，而且呢设有左转专用道跟保护石像的路口，会逐步的引导机车安全左转。
0: 那
1: 如果说是一些本来就是环境比较复杂、车速快啊，又或者是它并没有设有这种号志保护的路口，那一样就是会维持两段式左转，因为重点就是安全考量哦。嗯、而且呢也会同步的去改善待转区的动线跟清理路侧违停，就是要彻底消除用路人了。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很有意思，待转变待撞，
0: 然后
1: 就是有的人他好好的停在待转区，哎，结果就是可能一些设计不良或者是怎么样就被撞到这样子，人家也会担心这样子，对对对，这也都是很危险啦，就是所以这个各方面就是专家学者还有政府都是会去多方的考量到，然后去做一个最好的改善了哦。嗯，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环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是他的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跟大家聊的就是现在大家都已经相当重视游览车的行车安全哦。那公路局也是有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明定大客车行驶国道或者是快速道路，四岁以上的乘客呢，必须要强制系安全带哦。
1: 对，交通部表示呢，欧盟等国家就是城际巴士行驶国道或者是长途路线哦，都已经强制要系安全带了。
0: 对，
1: 所以呢，司机要告知乘客需要系安全带，如果不系的话呢，一旦被取缔哈，将会罚乘客哦。
0: 嗯，
1: 那小孩则是可以免除，但如果发生肇事的话，乘客也是要负担有相关的责任哦。
0: 没错，
1: 嗯，
0: 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大型车一样是不能超载哦，因为呢，如果说这个乘客的人数已经超出了游览车的座位数，就表示说，哎，那你位置都没有了，你只能站在走道嘛，楼梯甚至是门口。当然是现在比较不太可能会发生这种事，因为如果说，哎，真的超载的话，哎，如果一只要稍微刹车，那个可能就人就叠在一起。现在不行了啦。
1: 那早期我们有些国道的公车是，我是
0: 小的时候，对
1: 对对，要站在那个走道中间的。
0: 对对对，我小时候是，他还有给你椅子，哎，就是你可以坐着。
1: 对啊，
0: 哦，好贴心，还提供椅子这样。
1: 因为有时候刹车就会叽里咕噜滚下
0: 去。对对对对对，那个是真的是勾扎西尊。现在都不可能了啦，因为如果说你游览车超载的话，开上国道会被发现的话，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的第30条的规定，可处汽车驾驶人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哦。
1: 是的，那另一方面呢，乘客在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应该如何逃生呢？
0: 嗯，
1: 首先是一定要检查一下安全措施，
0: 对，
1: 像是有没有急迫器，然后灭火器、逃生口，并且呢演练一下上下车的逃生路线，
0: 嗯，
1: 确认逃生门的通道是不是真的能够打开上行无阻的。
0: 对对对
1: 对，那再来就是当车子发生事故的时候，车子里面可能会产生浓烟嘛，
0: 哦，
1: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先保持镇静，
0: 嗯，
1: 回想一下安全设备的位置啊，哦，
0: 对，
1: 那一般这个游览车里面会配备有两具灭火器，
0: 嗯，
1: 就是放在驾驶座旁边跟紧急出口旁边，
0: 对
1: 对，如果真的引发火灾的时候，就要赶快用这个灭火器来灭火了。
0: 没错，那说到这个逃生门呢，一部游览车上通常了哈会有五个逃生门，就是包括了司机门，然后乘客前后门、紧急逃生门跟车顶逃生门。
1: 嗯，
0: 那如果说真的是，万一需要用到这个逃生门的话，记住一个口诀，就是一拿二压三开。那一拿呢，第一个拿就是拿开说明哦，就是可能就是它会有那个标志的这个挡板了哈。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压下把手哈。那再来呢，三开就是你可以就是拿下把压下把手之后，就可以推开安全门哦。那当然也是要注意，如果说你是在那种就是前后门下车的时候，也是要注意一下左右有没有来车，然后呢再依序下车逃离哦。
1: 是的，还有这个车道逃生孔是在这个车身上方的，
0: 嗯，
1: 所以车辆翻覆或是落水的时候，乘客就可以从这个逃生孔来逃生。
0: 对，
1: 首先就是把逃生孔往上推开，
0: 对，
1: 向上推开，
0: 嗯，
1: 然后再按下黑色按钮，并且压下门把，
0: 嗯，
1: 就可以顺利开启逃生孔了。
0: 对，那如果说一种状况就是，万一啦吼，安全门它可能因为撞击而变形，没有办法开启的时候，车窗就会变成是另外一个逃生的这个路径了，
1: 哦。
0: 对，像是呢，车上就是车窗都会有注记这个紧急出口，就表示说，这个是封闭式的安全窗。那通常啦，哈，就是旁边就是会有这个车窗急迫器。
1: 对。
0: 那一辆车呢，至少啦都会有三个急迫器，就是万一发生什么紧急状况的时候呢，记得急迫器你是要急迫那个角落，往那个角落那边敲敲敲哦，吼，就是有一个角落被敲碎之后呢，就如果有被它只要有出现那个裂痕呐，啊，其实就可以把用那个玻璃往前推，然后它就是这个整个车窗就会碎开这样子哦。然后其实那个逃生影片都有教，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用车窗逃生的话，你就是手要去包那个什么外套，因为有可能玻璃会割伤。对对对，所以如果有外套的话，如果你真的需要用车窗去逃生的话，就是外套把手包住，然后就是用那个急迫器去敲那个角落，那记得不要打那个，不要敲那个中间啊，中间是好像怎么敲都敲不破，啊，记得要敲的是那个角落。
1: 对对对对，胶是最脆弱的。
0: 对对对，敲破角落，它就是可能就是会有裂痕，然后这样就可以推出去了啦。
1: 嗯，没错。那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现在不只是游览车，好像大家要搭那个客运出游，返乡的时候，业者也必须在所有乘客上车之后，在车内播安全逃生的相关资讯影片，
0: 嗯，
1: 对，那不管是 中程或长程的客运都必须要告知乘客。
0: 对
1: 对，如果游览车或大客车有任何违法的情形，都可以打业者的服务电话，
0: 对，
1: 或是公路主管机关来进行申诉。那乘客自己也要注意哦。
0: 没错。
1: 嗯，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
1: 针对中联油脂供应部分大豆沙拉油检出苯平皮含量不符规定一案，食药署最新公布受影响257家下游业者资讯，也宣布针对使用受影响大豆沙拉油制成的第二层产品将进行扩大预防性下架，业者必须在今天晚上12点前完成，在7月7号12点中午之前，各地卫生局必须完成会诊回报。食药署强调，凡使用受影响大豆沙拉油制成的相关产品，都已经纳入掌握及分层管理，符合预防性下架条件者，必须完成下架，并提供地方卫生局查核；未符合预防性下架条件者，也必须完成产品资讯揭露，保障民众食品安全以及知情权。并提醒业者应停止使用问题油品，也要依照规定办理。民众如果已购买相关产品，可以留意业者公告或地方卫生局资讯，并依指示办理退换货，或者是洽询客服。食药署因为近期疑似出现网络非法贩售流产药情势，在6月下旬公告要将三种避孕处方药纳入追踪或追溯系统，预告期60天，不过引发民众以及妇女团体反对，认为这会进一步增加女性取得药品困难，延后取得时间，也无法在黄金时效内达到药效。因此有民众在公共政策参与平台提案，要求将事后避孕药列为指示药，让民众能够在药局直接取得，本月4号正式达标成案。食药署则对此回应，评估采医师处方以及药师指示双轨用药方案，预计今年底前完成试办计划评估以及配套措施。立法院会在上周表决补提名的三名中选会人士同意权案，最终投票结果出炉，总计111人领票，2人未领票。在野阵营也在人数优势下，对于三位被提名人全数否决，也让中选会人事案再度卡关。立法院院会在上周处理国防自主无人载具相关法案，朝野党团针对行政院版本以及在野阵营党团版本审查方式进行讨论。经过表决之后，行政院所提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以及国民党、民众党提出的相关草案，交由立法院经济、外交及国防，还有财政三个委员会联席审查。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3: 真正值得信任的选择，来自始终如一的安心守护。Lexus CPO 原厂认证中古车，188项严格检测，14天鉴赏期，2年或4万公里原厂保固。因为真正的豪华是每一次出发都安心。Lexus CPO 让美好历久弥新。
4: 植牙好贵。
5: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8: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7: 哈哈，哎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9: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8: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0-111。
10: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 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1: 说走就走
12: ，Okinawa！
1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新芳的真爱尺码，那真爱如果有尺码的话，就是量身定做的概念哦。这首歌呢，收录在张新芳在2002年推出的专辑《等待》当中。那这张专辑呢，相当的成功哦。作家张曼娟包办了所有歌词的创作，那黄韵玲、蔡健雅等的音乐人也有参与作曲，真的是一个非常女性角度的作品，所以也获得相当高的评价。好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接下来送上这是张韶涵的天边。

0: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1: 植牙好贵。
2: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台南嘉义的升学首选中信国际高中，近十年超过130位学生录取医学、牙医等顶尖科系，培育电机、资工、法律专业人才。中信国际高中以品格教育为核心，提供国际班、医科班、数理班、双语班，还有音乐、运动和多元社团活动，让学生自信发光。立即搜寻中信国际高中，与孩子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欢 Black 这首歌曲 Be a Man， 接下来送上这是在今年金曲奖大放异彩的 Arlene 这首歌曲《某种可能》，也搭配了中国电视剧《祖籍蝴蝶》的主题曲。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 城市新闻报，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晴轩，欢迎收听这节的地方讯息。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增职场霸凌防治专章，在今年7月1号正式上路，首度以法律明确定义职场霸凌，并将雇主防治责任提升为法律义务。新制规定，若利用职权或权势关系持续以冒犯、威胁、冷落、侮辱等不当行为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损，即可能构成职场霸凌，而情节重大者，单次行为也可能成立。若劳工遇到职场霸凌，可向公司内部申诉或寻民事、刑事途径救济，若霸凌者为公司最高负责人，即可直接向地方主管机关提出申诉。劳动部也提醒民众，在搜证时应截图并备份所有书面记录，建立事件时间轴及就医证明等资料，并留意目击者，且在录音时注意合法界限，以保障自身权益。为了改善西港、嘉里及七股地区积淹水问题，台南市政府持续推动流促排水系统性整治，近期在获经济部水利署核定补助5亿元工程经费，目前已启动测设作业。此外，总经费7849万元的嘉里区流促排水治理工程已于6月22号开工，预计在明年汛期前完工。市长黄伟哲表示，市府已累计投入8.4亿元办理流促排水治理，持续提升中上游通洪能力，降低淹水风险。水利局表示，流促排水整治已完成2.4公里护岸改善，未来将持续推动系统性治理，朝打造韧性橙红城市的目标迈进。为了拓展韩国观光及农产市场，台南市长黄伟哲日前率领市府团队前进首尔宏大商圈，举办观光与农产复合式推广活动，透过主题展区、互动体验及免费试吃活动，向韩国年轻族群推广台南魅力。市长黄伟哲表示，台南拥有优质芒果、凤梨等农特产品，也具备丰富文化、美食及观光资源，期盼透过多元行销吸引更多的旅客走进台南。以上讯息由刘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
3: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要

李玖哲所演唱的《挽救》。那李玖哲诠释情歌非常的深情，而吴宗宪虽然擅长搞笑，但是情歌也是可以唱进心坎里。这首他的代表作之一《轻轻我走近》。

0: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就款。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你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4: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3: 这么方便？
4: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3: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4: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3: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6: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5: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来自曲婉婷 More Than That。 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就是今年的金曲歌王张震岳这一首歌曲再见。那是不是有人觉得今天的节目怎么怪怪，怎么没有互动？好啦，还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星期二是休假，所以节目是预录播出，所以这个星期呢是没有互动，那下个星期我们再来跟大家互动哦。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十四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I'ma get ya, I'ma get ya real good and I bet ya。
1: 复仇英雄，扛把戏，死巴拉戏。
2: 哼，这就是你全部的招式了吗？
3: 不，复仇回馈车主优惠一波接一波。
4: 复仇全车系136项零件有感大降价，高单价车身板件55项全面就位，
2: 死巴拉戏。
3: 不止这样，还有81项指定零件最低6折起，呼叫各路英雄，全台25个服务据点准备接招。
2: 详情请洽总经销玉意汽车。
5: 你家的沙发好美哦，你买的？
6: 阿姨买的。
5: 这电视柜
6: 也是阿姨买的。
5: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6: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5: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7: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急，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8: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9: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商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1: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晚上的7点钟，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从声音听起来感觉哈德变得比较有活力了，上礼拜深受牙痛之苦，这礼拜已经获得了非常大的控制以及改善，还没有完全好，但是就是已经好了非常多。天哪，现在回想起上个礼拜简直是不晓得怎么撑过来的哦，一想到就痛啊！好险现在已经不太痛啊。好啦，那这个礼拜又开始了新的一周了。那这一周有一点惊涛骇浪，怎么说呢？因为有一颗台风非常肥大，在我们台湾的附近虎视眈眈，但是影响的范围到底确切来说会在哪里？然后它的走向又会是如何？好像差不多要等到明后天会比较明朗一点，但没关系，等一下哈德会在节目上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台风相关的资讯。一样在礼拜一的前几首歌要来回顾一下这个周末的一些娱乐大事情，这个礼拜又开了哪些演唱会，有哪些公开的演出跟活动呢？首先是在东台湾地区花莲的花莲夏恋嘉年华，从7月1号上个礼拜开始登场，一连5天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那中间呢都有全程直播，所以在家里的 YT 上面也看得到。我这个周末也有看了一下，刚好就赶上了孙淑媚跟罗志祥啊，压轴罗志祥献唱了一连串的主曲啊，听了大家是如痴如醉，而且罗志祥唱到一半还下去抱了那个县长傅昆萁。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咯，罗志祥跟妙莎的有点难。

听到的是罗志祥跟妙莎的《有点爱》，这个在昨天的花莲恋夏嘉年华当中也有演唱这首歌。那再来，除了东台湾之外啊，南部高雄这边呢也有高雄国际啤酒节，一个在东部，一个在南部。哇，这一周呢很多的大型拼盘演唱会啊。那花莲恋夏音乐啊，花莲恋夏嘉年华是不用钱的哈，国际啤酒节是要钱的。不过国际啤酒节这一次的卡司也非常有诚意啊，包含第一天压轴的子瑜，而且是一整个小时完整。的一个个人 solo 的秀，包含了有 talking， 有跳舞，有玩游戏，然后也有唱歌，最后还唱了孙燕姿的第一天，可以说是诚意十足。那这个花莲恋夏嘉年华的压轴是罗志祥嘛，高雄啤酒节的压轴是 Rain， 到底谁才是亚洲舞王呢？说好不讨论这一题的，来听一下 Rain 这首歌曲 Last Song。

Rain 的歌曲 Last Song， 每次隔了一阵子看到 Rain， 都会觉得变老的只有我们自己吗？他都没有变，一点都没有变。然后相对应哦，有时候看看别人，我们就会想想自己嘛。有些艺人他就是从以前到现在都长得一模一样。然后这时候你再转头看向镜中的自己，你会发现为什么只有我的时间有在流动哦？好 ，Rain 就是会让大家产生这种怀疑。好，再来这个周末 ，Mr. Green Apple 也开了演唱会喽。那他们是2013年的时候成立的日本超人气流行摇滚乐团，他们真的是红到不行，可以说是现在日本的头牌啦，就是 Mr. Green Apple 了，是日本最红最红的乐团。那团名呢 ，Mr. Green Apple 就是要像是青苹果一样，保持永远保持不成熟的一个初心，同时呢也是日本史上第一组串流播放破百亿的艺人，也接连拿下了日本唱片大赏啊。那在这个周末在日本的东京国立竞技场举办完了演唱会啊，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叫做 Que Sera Sera， 这个是西班牙文的意思啊， Que Sera Sera 就是顺其自然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意思啊。那歌曲呢也传递了很温暖的力量，鼓励大家拥抱努力过后呢，尽管伤痕累累的自己继续勇敢前行。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连续两首歌曲来自于 Mr. Green Apple 的 Casella Sella， 以及这首歌是王力宏的依然爱你。那这两组这个礼拜都有开演唱会、哦、那王力宏呢更是在演唱会上面摔落舞台，太可怕了，他就是走楼，就是要爬楼梯，爬到一半的时候踩空就掉下去了，那脸上就挂了一条长长的血痕、啊、送医之后缝了39针。那后来他也非常敬业，他说 The show must go on， 这个秀一定还是要继续，所以就挂彩一边用简单纱布包扎一下，就一边继续唱啊，非常具有敬业的精神啊。讲到从演唱会上面跌落舞台，真的好多人都发生过这种事情，对不对？最知名的我想应该是陈奕迅吧、哦、陈奕迅那时候淡淡的哀伤，好久以前了，24年前了，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印象啊。那再来就是刚刚王力宏啊，然后潘玮柏啊，杨宗纬啊，啊等等人都有跌落过舞台啊，邓紫棋也是啊，哇，真的是危机四伏哎、欸，有没有什么比较能够保护这些艺人不要跌倒的装备啊，或者是全程吊钢丝，这真的有要跌的话就把它拉起来这样。阿信之前也跌过啊。啊，太危险了，这也算是一个高危职业，而且那个演唱会的舞台都很高啊。好，再来呢，本周的演唱会还有谁？还有妈妈木出道了12周年了。那最近在高雄巨蛋呢、哦、这个周末举办了2天的演唱会啊。那没想到在第二场演出之前，成员辉仁贴出了送医的照片，好像紧急打了针啊、哦、打了针补充一下这个体力啊、哦、不晓得身体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还好我们台湾的医疗的水准是非常非常高的哦，希望他们开完演唱会之后回到韩国都可以平安没事。好，接着来听一下妈妈木这首歌曲 Starry Night。

了娱乐界的头条之外，还有体育界的盛事啊。今天凌晨的时候，挪威跟巴西踢了一场好比赛啊。哇，两队呢在上半场都挂蛋了，那下半场靠了我们的哈宝哈兰德踢进了一个头锤一分，然后那个踢进了一分，所以总共包办了两分哦，非常厉害。现在哈兰德跟姆巴佩还有梅西呢是并列了，都是在世界杯当中进了七球。不过讲到现在，因为现在比赛已经越来越接近白热化了嘛，现在已经进入到16强的淘汰赛，那接下来就要晋级的队伍都要打八强了嘛。那时间是越来越微妙了，之前因为比赛的场次多，所以可能还会12点半1点还有得看呢，现在可能都要凌晨3、4点爬起来看。我今天就把闹钟设定在3点50分，然后醒来之后呢，再看到差不多5点多的时候又跑去睡觉，只能这样啊。那今天凌晨更可怕，今天凌晨还有葡萄牙跟西班牙大战啊，那好像也是凌晨3点的时候，你看这要睡跟不睡都很尴尬。你真的睡下去，你又怕睡过头；那你不睡的话，又熬夜又很累。你看完之后，你根本也没办法睡啊，所以就尴尬。那倒不如早一点睡好了。比方说3点的比赛，你可能也许8点半、9点你就睡觉了，所以就是睡到2点半再起来看的，也只能这样啦，哦，对不对？好啦。反正这次的世界杯呢，是哈兰德我们哈宝宝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就马上被他圈粉了，超级可爱。之前也有听众朋友说哈兰德很像乌萨奇，难怪哈德很喜欢，因为他真的太多迷因了，太可爱了。虽然他很大一只，很短长 ,192 公分，可是他的行为举止就很像小朋友，而且他们都是开心踢足球。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哈兰德之歌啊，那最近是代言了王老吉，也是用同一首歌。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靖。最好听的声音，最美的旋律，都在城市广播网。
2: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0: 这个礼拜的第一天，林雨欣强的第一封信，首先来自于小萌新。小萌新这首歌是指定在7月5号的时候点播的，但是因为7月5号是假日，所以他在整理信件的时候漏掉，但没关系，差了一天，7月6号今天来帮你播出了。然后点播的歌曲是座位，要送给7月5号忌日的朋友，希望能够收到我的思念。他说呢，给未来的自己，你已经自责7年了，他们的选择是他们选择的路，和你没有关系。希望呢，未来的7月5号时，你一定不会再自责了，也请你好好的活下去，带着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念想一起活下去，也希望这时候的你有朝着你的梦想一步一步的前进，而身边也有一个人陪着你，未来的你会越来越快乐。也把这句话送给几位朋友，我会永远在你们的身边，当你们的光。那邀请微微、烘焙小乐还有达达、阿轩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座位，但是我帮你播的是于东然的版本。

下来这封信我找了半天找不到点播的歌曲，应该是纯粹来分享故事，那也没关系，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那这位是台南的小吴、小薛、小潘，是三个人一起写的这封信吗？啊，应该是，哎，对耶，是三个人写的一封信。那首先呢是小吴啊，那他写给未来自己的一封信，他说虽然初次进修，但要记得此行，别让自己犯错又走错路，希望未来的自己写过这封信，并且好好比对未来是否好好的工作过生活，是不是有选错路，如果又挑错了选择，请

那所以我也奉劝大家要点歌指定日期的时候不要点播，不要指定太近的日期。比方说你现在七月初你要写，你要指定七月十几二十几，那都是不太现实的，都是排不太进去，因为前面的歌真的比较多齁。所以可能要再抓浪一点的时间。好，首先呢，他想要跟那个他说，我知道你从懂事开始一直都很为母亲做任何事，纵使他和那个家一直只有利益，因此没有你。好，不过没关系，你只要记得你努力过，即使从头到尾一直都在失去，但请别忘记你还有一颗愿意相信的心。未来的你终究得生活下去，开心就留在记忆里，不开心的难受的请抛诸脑后。加油，未来的你一定会比过往都好，记得善待自己。那这首歌想要告诉你，过了一天的你拥有运转的好运不好运，拥有运转好运或是不好运的机会。我把它重新排列组合一下。那顺便呢要给百货部的小西小梅以及重要的人一起来收听，就是淼淼点播的歌曲运转人生。

第三方来信要来听到的是，你看这个也是有点晚了哈。他虽然指定日期，但是因为日期太接近了，就变成一到现在了。这是安哈安点播的歌曲啊。他说呢，中所四宫的各位，当你们听到点播的时候，小安已经离开各位，前往台南，并且不会再回来。那将近半年的时光，经历了各种风雨，又很照顾我的豪哥，很抱歉曾让你失望。还有整天吵着要戒烟却越抽越大的小花，在四宫的日子，我真的很开心，看着各位一个一个都要毕业了，心中很替你们开心。未来的各位一定要更加的努力活下去，别再进修了，我已经写到流泪了。总是祝福各位远走高飞，重新出发。那另外他说呢，2890别再摸别人的烟了，大家都知道。他说这个一定要念，好，帮你念了啊。那另外琼妹啊，琼林控控妹，你过得好吗？很想你哦。点播的这首歌曲呢，是艾薇的《失重前幸福》。

0: 来电二十，搭起二十岁的友谊桥梁。
1: 好，到了我们紧张的告白时刻，有请我们一号男生从对街跑过来向我们这边心仪的女生告白，请小碎步到前面来。
2: 等一下，
1: 不止一号，还有九号男生要告白。九号男生在路口停了一下，我们等他一下哈。好，九号男生，你刚刚在路口，哎，有点久呢。
3: 没错，马路如虎口，行人在路口要记得三步骤：停、看、听。所以我花了点时间。
1: 非常好，很优秀。哎，怎么样？我们三号女生有没有很心动啊？
4: 哦，很好啊。
5: 我也知道七七车在路口要慢，接近路口减速慢行，看随时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人车，停暂停让行人先行。
1: 哇，这两位呢，这个交通常识都很丰富哦，我们干脆改成交通二十算了啦。好了，开玩笑的哦，这个交通观念一定要有哦，就是过马路不管是机车行人啊还有汽车都要记得慢下来停看听。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三号女生的选择。
4: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1: 哎，三号女生，哎，我们台面上不能这样哈，私底下你们再解决哦。来来来，下一位要告白的是二号男生，过马路要小心哦。
6: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不要太焦急，你我都安心。
7: 好音乐为你带来好心情。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来自王诗安的初雪。明天即将迈入24节气当中的小暑了，大家会不会很想念那一种很冷的生活？但我比较庆幸的是今年夏天好像不太热，所以还 OK， 反而是热那一种五六月的四五月的。那真正进入到七月份的时候，最近还凉凉的，我甚至没有开冷气，厉害吧，就吹个电风扇这样，想说还蛮通风的啊，还不错哦。王诗安这个是今年一月份出的新作品了。那过去在2017年的时候加入了方大同的副音乐，两个人呈现出了就是既是合作伙伴又是情同兄妹的这种感情，所以继续来听到他的老板，永远的老板，我不想说前老板，方大同的 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台风巴威在台湾的东南方虎视眈眈，但是我看卫星云图好像还有点远，但真的很大颗，非常非常大，很巨大，非常肥。那大家也都很关注啊，当然有一部分的人会关注就是到底有没有台风假这件事情。不过这次台风来的是周末哦，有可能比较靠近的是周末，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而且再加上现在暑假哦，所以我觉得以灾害能够降低为主啦，并且要注意一下家里的存粮啊，还有一些防台准备够不够啊。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成为了强台，然后呢正朝西北西来前进，侵台的几率也是各界关注的一个话题啊。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说呢，巴威台风将在礼拜五礼拜六离台湾最近啊，强度预计是中台上限到强台下限之间，那局部甚至会出现豪雨甚至豪雨以上的降雨啊，可能礼拜四下半天就会发布海警了，礼拜五清晨前后都有机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那政府可以决定是否要放台风假。哇，我唯一最担心是今天 Iris 不是出去玩吗？出国去玩啊，那他好像也差不多是五六日，哎，礼拜五回来吧，不晓得会不会受到台风的影响。那我就跟他，他就出发前他也很担心，跟我讲说啊，回来不晓得会不会遇到台风，好紧张。我告诉他没关系，你就再多留一天啊，然后叫那个美团啊，他去上海玩啊，我就说你就找个饭店就住着，然后整天就是关在房间里面，全家一直叫美团，一直叫美团，这样又很便宜哈。好。然后呢，反正比较靠近会是大概在礼拜四礼拜五齁，礼拜五六是巴威台风最靠近的地方。那其他呢，这边预估是礼拜天台风会逐渐远离齁，礼拜天下礼拜一都还会有下雨的机会。当然还是要再加注一个警语，因为现在距离还比较远一点，所以呢越靠近我们的台风预报就会越准确齁，所以最快最快，这边讲最快是礼拜四下半天齁，不可能再更快了。要么就晚一点，礼拜五上半天发海警，那最快这边是想讲说礼拜四下半天可能发布海警，可能，那也有可能这个周末礼拜六日，希望不要泡汤了。好，我们这个小时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城市夜间部。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3: 哎妈，我发现你最近越来越少出门哎，连你最爱的土风舞班你都没去了，你是不是身体有不舒服啊？
4: 哎，阿舅没有啦，只是邻居陈妈妈搬走以后吼，没有人陪我说话，一个人吼也没有劲，阿舅每天看电视看到发呆啊。
3: 哎呦妈，你不要总是一个人闷着啦。我有看那个医学报道，有说吼，长辈长期孤单寂寞，会让你的压力荷尔蒙飙高呢，甚至会增加失智、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抽烟哦还要伤身体啦。
4: 啊啊，这么严重哦？啊，我以为就是只有一点无聊啊。
3: 就是这么严重，所以啊，这个礼拜我就不要加班了，我带你去那个农场走走啊，你再看看哦，要不要约小阿姨一起去啦？
5: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欢迎黄茂玄医师。
6: 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身心科医师黄茂玄。
5: 是，其实现在我们台湾已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超高龄的社会哦，很多长辈其实不是没有人照顾哦，是有人照顾的，但是呢，往往他们觉得还是会有那种很孤单的感觉。想要先请教一下黄医师哦。孤单是不是会真的影响到一些长辈的身体健康吗？
6: 好，非常有趣哦。近几年这个孤单的议题哦，不断的被拿出来做讨论。
5: 真的，
6: 其实会的，它会影响健康，而且比我们以前的想象中这个影响来得很大
5: 哦。
6: 我们先来看孤单哦。刚才主持人已经有提到的，其实孤单并不是单纯就是指一个人住，也并不是一定就是旁边没有家人、没有朋友。孤单是一种主观的一个个人的感受。它指的是什么？就是我想要的跟人之间的连结，跟我实际上面的期待其实是有落差的。所以有些长辈啊，他明明就住在家里，他跟家里面的人一起住，但大家都很忙，白天上班，下班之后可能就滑手机，觉得很疏压，都没有跟长辈互动。所以长辈就会觉得没有人听他讲话，没有人跟他互动，哦，所以他心里面就会有孤单的感觉。那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告诉我们，孤单或者是所谓的社会孤立，你看前几年2019年之那几年，就是 COVID-19 大家都被隔离在家里面，那个社会的孤立其实跟心血管的疾病啊、心情不好、忧郁，这近几年很常被提到的失智，其实都是有关联性的。那长辈孤单的时候啊，其实很合理，那他就白天的活动就少，
5: 对，
6: 少跟人接触，他少出门，那个光线日照也少，那晚上就会容易睡不好。睡不好恶性循环，白天更累，更不想出门，久而久之心情就会不好，就会焦虑，记忆力就会受到影响，其实都是串联在一起的。
5: 是，那其实身为家人的我们呢，我们要怎么样分辨家里的长辈他是孤单忧郁还是失智呢？其实某些症状是有一点点类似的，对不对？
6: 对啊，其实真的是没有那么好区分，我想对一般民众都会有这个疑惑。那如果是孤单哦，有一些长辈，其实并不是所有的长辈都会直接跟你讲说他很寂寞、很孤单，但有些长辈偶尔会透露一些讯息，他可能会说：“啊，你们都很忙，不要打扰你们。”或者说：“啊，我一个人在家很无聊。”但如果有人陪伴参加活动，这个心情可能会好一些。哦，这个就比较像是孤单。
5: 是。
6: 但如果是忧郁哈，那长辈可能就不单单只是觉得孤单，他会有其他更多的相关的症状，比如说什么，比如说什么事都不想做，都提不起兴致，食欲啊跟睡觉开始受到影响，而且常常有可能会说自己好像没用，拖累家人，一些负面的念头会出现。甚至有一些长辈的忧郁啊，他是用各种身体到处这边不舒服那边不舒服来去做呈现。
5: 对
6: 哦，所以孤单啊、忧郁啊，这个真的很容易就是重叠在一起，没有那么好分辨。甚至是有一些长辈，他其实是失智，功能退化，记忆力越变得越来越差。哦，所以 其实并不需要家人自己就要能够诊断，而是能够早期有嗅到一些迹象的时候早点发现，其实可以带来医院我们进一步的来做检查。
5: 是，那什么时候呢，如果长辈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警讯，我们就可能要稍微的比较积极一点呢，必须要带家里的长辈去就医呢？
6: 好，帮大家整理一下，简单的来讲几个重点。如果长辈啊已经连续一两个礼拜你看起来他都闷闷不乐不欢喜，不想做事，
5: 没有活力，
6: 对啊，然后都不太出门，不太讲话，以前都可以跟好朋友出去聊天、吃东西、下棋聊、泡茶聊天，现在都不出去了，睡眠跟食欲受到改变，又或者是你觉得他最近好像忘东忘西。记忆力跟判断力已经退步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带来身心科，我们可以来评估他的情绪啊、睡眠，或甚至安排进一步的认知功能的检查。
5: 是，
6: 不只是在最严重的时候才来看。
5: 是，那其实之前在聊到一个失智的话题的时候呢，医师也常常提醒大家所谓的社区支持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呢？
6: 对啊，因为高龄的心理健康其实不单只靠医院啊，因为我们人一天更多的时间其实就是在家里面，是在社区里面。那近几年政府其实有安排非常多社区的资源跟活动可以参加，比如说什么，如果是长辈的话，社区里面其实有越来越多的日照中心、共餐活动，
5: 对，
6: 甚至是可以帮爸爸妈妈安排一些运动的课程啊，志工、宗教团体的活动，很多庙或者是教会的活动，其实都可以参加，这些都是很好的保护因子。
5: 是，
6: 那对于长辈来说，有人记得他们，或者是他有地方还可以去，
5: 对，
6: 有人可以带着他、陪着他，或者是他可以出上一点力，他帮一点忙，这些感受本来就是很好的处方，就是我们这几年也很常提到的社会处方。处方并不只是吃药而已，参加活动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并不只是要花很多的时间陪伴他们，有稳定的、有品质而且可以持续下去的活动才是重要的。
5: 是，这个固定的社交这件事情呢，对于长辈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也请大家呢可以多多利用一下我们的社区支持的部分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黄茂轩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黄医师。
6: 不会，谢谢大家。
5: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6: 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7: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8: 说走就走
9: Okinawa，
7: 即日起至8月31日
8: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7: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0: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7: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5: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7: 这么方便？
5: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7: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5: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7: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城市夜节目。
1: 继续回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节目，我是 DJ 哈德。今天口齿就清晰了吧，对不对？跟上礼拜比起来，哦，我真的好感动哦，我的嘴巴终于能打开了。我每天都在量我的嘴到底可以打开几指哦。最严重的时候是只能打开一指，就是直着放哦，手指头只能开一个指头哦，我也在开一指。然后后来好一点的时候可以开两指哦，开两指是勉强可以开两指哦，到现在已经可以开三指的一个高度了，就嘴巴是越打越开了，好开心哦，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人家说这个丢掉的东西失而复得，你会很开心哦。健康这件事情失而复得，你会更开心，并且你会好好的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好更加的防范类似的状况，这样哦。啊，真的每天算开几指开几指哦，别输跟他是谁干，对吧？哦，真的是很痛啦哈，痛了一整礼拜。那这礼拜真的太好了，我真的是哦，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各位啊，各位真的。保持好你的抵抗力，抗体是很重要的，没事早点睡，多喝水。好，来第二个小时继续来听歌，前面安排到了这个系列组合套餐是伍思凯套餐，伍思凯套餐。那首先呢是江美琪的歌曲，你那边是晴天。讲到小美江美琪，这是收录在第二张专辑第二眼美女的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那小美江美琪在第一张专辑出道的时候，公司把她打造成那种很有个性的酷酷的有点叛逆的女生的形象。诶，结果反应就是普普啦，不孕不火，就是普普通通。到了第二张专辑之后，唱了我多么羡慕你这首歌曲之后，终于定位成了一个都会型的女生，都会型女生声音的声。那加上这首歌我觉得真的好好听，伍思凯好会写季节的歌曲，他很会写跟天气有关的歌。你那边是晴天，收录在江美琪的第二张专辑第二眼美女当中。

来自于小美江美琪，你那边是晴天。伍思凯真的很会写跟天气有关系的歌，就好像张震岳很会写跟大自然有关的歌。那讲到江美琪呢，江美琪跟侯湘婷、蔡依林都是在1998年的时候 NTV 新生卡位战当中脱颖而出的同期的战友，三个人后来就加盟了不同唱片公司，但是江美琪跟侯湘婷都有唱到伍思凯写的歌。刚刚江美琪这首歌是你那边是晴天，再来就是侯湘婷演唱了这一首秋天别来，同样都是伍思凯的作品。

回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节目，我是 DJ 哈德。今天口齿就清晰了吧，对不对？跟上礼拜比起来，哦，我真的好感动哦，我的嘴巴终于能打开了。我每天都在量我的嘴到底可以打开几指哦。最严重的时候是只能打开一指，就是直着放哦，手指头只能开一个指头哦，我也在开一指。然后后来好一点的时候可以开两指哦，开两指是勉强可以开两指哦，到现在已经可以开三指的一个高度了，就嘴巴是越打越开了，好开心哦，这种失而复得的感觉。人家说这个丢掉的东西失而复得你会很开心哦，健康这件事情失而复得你会更开心，并且你会好好的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好更加的防范类似的状况这样哦。啊，真的每天算开几指开几指齁，别说跟他是谁干对吧齁、哦、真的是很痛啦齁、哦、痛了一整礼拜，但这礼拜真的太好了，我真的是哦，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各位啊，各位真的保持好你的抵抗力齁、哦、抗体是很重要的，没事早点睡多喝水。好，来第二个小时继续来听歌齁、哦、前面安排到了这个系列组合套餐是伍思凯套餐齁、哦、伍思凯套餐。那首先呢是江美琪的歌曲你那边是晴天。讲到小美江美琪，这是收录在第二张专辑第二眼美女的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齁、哦。那小美江美琪在第一张专辑出道的时候，公司把她打造成那种很有个性的酷酷的有点叛逆的女生的形象。诶，结果反应就是普普啦、嗯、不孕不火，就是普普通通。到了第二张专辑之后啊，唱了我多么羡慕你这首歌曲之后，终于定位成了一个都会型的女生、哦、都会型女生声音的声啊。那加上这首歌我觉得真的好好听，伍思凯好会写季节的歌曲，他很会写跟天气有关的歌。你那边是晴天，收录在江美琪的第二张专辑第二眼美女当中。

伍思凯是第一届金曲奖1990年的时候最佳新人奖的得主，而且当时的赛制蛮特别的，就是评审团用即唱即评，就是所有新人一定要在现场唱，唱完之后再来选名次。那后来他也没有受到新人魔咒的一个影响，除了第一届拿下金曲奖之外，然后第15届的金曲奖也拿下了最佳国语男演唱人奖。伍思凯系列第4首歌，这是1997年的时候帮阿妹写的《一个人跳舞》。

0: 在城市广播网感受生活的幸福与浪漫。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中部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南部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人家说星期一猴子要穿新衣，我说星期一应该要听 House， 完全没有押韵，但无所谓，因为周一有点 blue 的心情之下呢，就是要跟着 House 一起来跳一下。首先 ，Dua Lipa 加上是 Calvin Harris 这首歌 One Kiss。

阿拉功德耗时就是哈德最擅长的拿手好戏的领域，所以接着顺顺顺哈 Dua Lipa Kevin Harris 的 One Kiss 以及萧亚轩顺子的这首 And I Know， 继续呢来听到的是 XG 的这首歌曲 Hypnotize。

only one 的透明伞会留下来，即便它的伞骨已经伤痕累累，透明伞的那个伞面也已经都已经就是磨到了，然后掉漆褪色刮伤了，但是那把伞就一直会在，不晓得为什么，所以每个人家里一定都会有一把用超久的透明伞吧，对不对？谷谷说呢，透明伞这首歌本来是一首悲伤的失恋情歌，但是呢，萧秉治就跟谷谷就是深刻的了解跟建议他，把它转成这种暖心的守护感啊。谷谷说呢，透明伞虽然没有很亮丽的颜色，但却能够在需要的时候默默陪伴大家的身旁，替他人挡风遮雨，这样的特质跟自己的个性也有点像。因为透明伞就是随时可以取得嘛，便宜 CP 值高，然后需要的时候就是又可以拯救大家一下，不会被雨淋到，不是一个出风头的角色就对了。而去日本的时候也是，每次去日本玩下雨都在犹豫到底要不要买伞，因为你买了伞又很难带回台湾，几乎是没办法带回来的，就整个在当地使用，但是还好它价格也亲民，所以就像谷谷说的一样，透明伞 CP 值高，随时都在，就像谷谷一样一直陪伴在大家身边。来听一下他的新歌透明伞。

来自于谷谷的透明伞以及周杰伦的爱你没差。上个礼拜哈德有在节目上播了优宇的歌，礼拜五播的吧，因为优宇最近的 YT 官方频道一直在上传他以前的作品，包含了2000年末期2010年左右的他不同时期的作品，都陆陆续续的在上传这些 MV、哦、当然我们不晓得是不是为了要铺垫他接下来的复出，这个都还没有任何的官方消息、哦、只不过暌违了这么久的时间，十几年的时间，竟然在2026年的现在可以看到优宇新上架了这些 MV， 而且都是数位强化过的，画质都非常好、哦、那大家都觉得看到他那个眉毛一看就知道是平成年间女生的那个眉毛，现在都画韩式的那种雾眉粗粗的了嘛，他那个时候才是这种细细的修眉，修到很细柳叶眉这种时代，也让大家非常的怀念、哦、那不少网友就说呢，诶，上传完 MV 之后再看下面的留言，真的都是会有一小撮人跟自己一样兴奋、哦、包含连我也蛮兴奋的，但优宇一路走来真的蛮多风波的，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Again， 这是台湾的那个时候钢之炼金术师的一个主题曲、哦、当然如果接下来他能够复出的话也是听众们的福气、哦、就是平成年间的歌手在令和年间会擦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呢，一起来听一下优宇的这首歌曲 Again。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吴克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这次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因为陈贤进拿下了最佳金曲新人奖，所以在现场有一段的演出，这个是只有最佳新人奖得主才有的一个特权，从以前到现在每一届都是可以现场表演。那于是陈贤进就在现场唱了这一首 New Notes。 哎，这首歌唱完之后，让很多本来不认识他的人第一个反应是他到底在唱什么，哇，他的咬字太含糊了吧，我这根本是女版周杰伦，哇，他好奇怪啊，他好奇怪，这是第一个反应哈。第二个反应之后，哎，你会开始 repeat， 再听第二次、第三次，他怎么那么怪？他真的好怪，可是听久了又蛮舒服的。然后呢，再过第三个阶段，就会渐渐的有可能成为陈贤进的粉丝喽。来听一下这首歌曲《New Notes》。

陈贤进的 New Notes 这首歌曲也是在第37届金曲奖现场演出的歌曲，虽然他加盟的是台湾嘻哈厂牌颜社，同时他本身也是正大黑音的这个社员。好，那他以慵懒非典型的饶舌风格，加上他的歌词是带有那种淡淡的诗意，在独立音乐圈崛起。这就有个网友很有意思，因为他得奖之后，很多人就在下面留言说他到底是谁，是谁怎么现在 要让这样子的风格得奖，台湾 是怎么了，什么什么之类的，很多 murmur 啦。那这个网友就贴出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入围名单，贴出来他说，基本上以下所有的入围者得奖，哪一个入围者得奖都一样会有这些留言。所以他就觉得说，哎，不太能理解或是讨厌这种风格，单纯是无法接受新事物啦。所以这样想一想，也就哎，好像没有道理的哈。那一直以来金曲最佳新人奖，他选的是未来而不是过去。你看男歌手、女歌手、专辑、华语专辑，不不不，其他的专辑选的都是过去，但是新人奖代表的是这个歌坛的未来，这个圈子的未来。所以如果你觉得他有一点点怪的话，你会感觉哎，隐隐约约在哪里听过？没错，2020年的时候 ，Billie Eilish 就已经是这种风格了。一起来听一下 Billie Eilish 2020年。格莱美奖最佳新人奖得主 Everything I Wanted。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宣荣。
1: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耶，好特别哦，真美。
2: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1: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2: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四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1: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5: 重新的节目来到第三个小时，我是 DJ 哈德。在第三个小时，哈德要带大家来看电影，毕竟暑假已经过了一个礼拜了。来，各位扪心自问一下，从暑假放到现在，你有每天睡到自然醒吗？有没有？你有。哈德也当过学生哦。除了有一些暑期夏令营要早起之外啊，如果没什么事情做的学生朋友们呢，就会睡到自然醒。就像我白天的看到附近的住户都有在遛狗的哦，小妹妹在遛狗，就国小生。很惬意的在遛狗这样。那我自己也当过学生啊，好，对不对？放暑假的时候前面一定是要睡到自然醒的，睡睡睡睡到大概第二三个礼拜，父母就发现不对劲了。大人就想说，哎、欸，奇怪，那我们这个囡仔那困到无半个人哦，啊，不是拢已经放假，那拢无看个人，就是睡到已经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都在房间里面这样啊、哦。好，那暑假呢也是各电影的片商的兵家必争之地，因为放了暑假，大家都会携家带眷带小朋友去看电影哈、哦，所以呢有一些某种类型的，比方说动画片啊、哦，然后还有一些动画改真人版的电影啊、哦，就开始要上线啊、哦。首先呢要来介绍的这一部是来自于海洋奇缘的真人版、哦、那这次的海洋奇缘真人版呢是由巨石强森来演这个半人半神的毛衣，非常适合他。你有看过动画的话应该就会觉得哇塞，这个巨石强森根本就是从动画里面走出来的人、哦、那这部海洋奇缘呢是近十年来迪士尼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从2016年开始上映的《海洋奇缘》，同时也是迪士尼第56部的动画长片，以海岛部落的少女莫娜为主角，描绘她勇敢航向未知，追寻自我使命的一个冒险旅程。那这首歌曲叫做 How Far I Will Go， 本来是来自于Alicia Cara， 一起来听一下，这是来自于 Catherine LaGaglia 的版本。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Catherine LaGaia， 这首歌 How Far I Will Go， 原唱是来自于 Alicia Cara。 那这首歌呢，刚听到这个人哈 Catherine， 他就是饰演真人版莫娜的演员，今年才15岁，哇，不愧是这个外国人哦，15岁看起来就很像东方人的20岁这样子哦，就是很有那种青年感，青少年感。我没有说他老，不是老的意思，就是那一种，他看起来已经是一个大人了，但是他还是拥有那种青春无畏青少年的那种眼神，刚毅的眼神、哦、那这个也得要是这种拉美裔的吗？哦，他是算拉美裔吧？哦，对对啊，不，他是澳洲的女演员、哦、好，那再来呢？来听到了第二部电影，就是《巴拿拿巴巴拿拿小小兵》。有看过《神偷奶爸》吗？《神偷奶爸》里面的那个主角哈、哦，爸爸，他好像，因为我其实有点忘记小小兵最一开始他们是干嘛的，好像是工人，对不对？他帮神偷奶爸打造一些他发明的东西嘛。那后来因为小小兵真的太红了，就拉出来做独立电影。包含如果你有去过环球影城的话，都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小小兵。那我们那个中国大陆这边是叫小黄人，我觉得小小兵比较可爱啊 ，banana。而且呢，小小兵是红遍全球，甚至你知道吗？在国外还会举办小小兵歌唱大赛，就是要比赛谁模仿小小兵唱歌最像，而且几乎都是女生去参加比赛啊。一起来听一下小小兵很大怪兽，我找不到主题曲啊，就来播一下这首歌。

好，刚刚两部都是欧美系列的动画作品，不管是真人版也好，或是动画作品也好，接下来就是日系动画作品了。在暑假一定要看一部有关于日系的动画作品啊！柯南在每个暑假几乎不会缺席。完蛋啦，又要出人命啦！最新的系列作《高速公路的堕天使》是《名侦探柯南》的第29部的剧场版了。那这次的故事舞台设定在横滨跟神奈川，剧情描述呢，柯南跟毛利小五郎等人，他们去参加机车展的时候，结果就遇到了一名失控暴走的神秘女机车骑士啊，那就被这个风之女神迪原千素来追捕。随着事件的发展呢，警方啊，最新机车跟人气警校的组成的这个成员呢，回忆都被卷入其中，这样啊。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当你看到这个穿着蓝色西装的小学生的时候啊，你就知道附近差不多又有命案要发生了，他简直是死神。好，第29部咯，主题曲是米西亚唱的，我个人认为很搭这个主题啊，叫做与你跳的最后一支舞，来自于米西亚。

来自米西亚的与你跳的最后一支舞，这个是名侦探柯南的系列作，叫做，但我觉得这个系列作名字都越来越长了，高速公路的堕天使，大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院线看一下，6月24号就已经上映了。接下来是即将上映的电影，也是在暑假的时候会上，大概7月8号就是后天了嘛。这是1989年的经典催泪神片，是我人生中第一部看的电影，鲁冰花，天上的星星不说话，这个是国家影视厅中心完成修复的一部经典佳作。我个人认为呢，非常适合大朋友跟小朋友去看，大家看这部片的时候看到的重点可能都会不太一样，但是确实从8岁到80岁都很适合看这部片哦。那剧中呢有很多经典台词啦，比方说有钱人家的小孩什么都比较会，阿明阿明不要牙了啦，勾追哇，这部片真的是真的太好看了，因为它深刻刻画了当时很严重的贫富差距，还有阶级结构性的压迫跟教育体制的困境。当然家里如果有一块的，就是乡长的儿子，有没有，他们家里很有钱的，在学校受到的资源受到的教育就是比别人多很多，但是古阿明他是茶农之子，虽然他在绘画上面有得天独厚的这些天分，但是非常无奈，也没有办法能够获得比较多的资源。那看到最后大家请准备卫生纸去，我前阵子又重新看了一次，就是在那个电脑上面看了，就是我还是会流泪，这首歌真的很感人。7月8号的时候数位上架，因为它数位修复，修复完之后它画质就是 4K 了啦，就会非常非常的清晰。一起来听一下鲁冰花。

听到来自于 IC Four 冰球乐团的宠坏，以及好乐团的这首歌曲鼻子。讲到鼻子哦，最近大家在洗衣服的时候啊，好像越来越多东西可以加了，以前就是洗衣精加下去洗一洗而已啊，那现在呢还有香香豆，还有衣物柔软巾，然后洗完之后晒干还要放到衣橱里面，有一些香氛袋等等啊。但是你知道吗，因为医生就说呢，衣物的香物持久不散的关键哦，就是天天穿有可能啦，有可能会增加那个肾脏的代谢负担哦。那因为它这一些散发很持久不散的气味哦，越容易掉在你衣服上的气味，很可能会是有化学定香剂或者是塑化剂哦。然后呢，衣物柔软巾的香味也是哦，你要提醒慢性肾衰竭等肾脏病友，最好要挑选没有香味的产品，这样子会比较健康一些啦。好，那这个好像这个原理之前有听过哦，就是它越能够持久的这种香味呢，好像它越能够残留在你衣服上面，虽然闻起来是香香的，不过呢长期间哦，肌肤跟呼吸道暴露在其中呢，对于有肾脏功能疾病的朋友们呢，就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尽量选择比较有香味的产品啊。啊，另外像那个檀香哈，烧香拜拜哈，这个天然檀香高温燃烧还是会有一些 PM2.5 的空气污染物哈，吸入还是会有点伤身的，所以呢要拜拜是可以的，别拜拜邪塞，但是呢就是拜完之后啊，先稍微离开一下啊，那保持全室的通风，堂堂能来泡亏啊，这样才可以啊。好，接下来听到的是 Silsonic 这首歌曲 Skate。

0: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哎，高丽菜一颗多少钱？你会买不下去啊？其实高丽菜一颗如果100多，我已经快要买不下去了。但是我刚看到一个新闻，他说高丽菜一颗200多块，200多块怎么买啊？我会选择吃别的，吃一些根茎类这样。那我印象当中，我去菜市场买高丽菜一颗，各个时期不太一样啦。我有曾经也是买过一整颗，大概50块吗？哈，40-50块，这个便宜到不行，一大颗哦，40-50块。你知道那个一般小家庭哦，在高丽菜差不多切1/4啊，那一大颗高丽菜可以吃4餐。如果你梗都不丢掉的话，可以吃很多餐哦。拜托，我是有在煮饭的，好不好？好，那因为大家呢担心台风来袭会涨更多，所以昨天的菜市场已经涌现了这种强买潮，大家就先买来啃哦，买来拎懂啊，怎样呢？买回来放这样。那上个月因为豪雨的影响，短期的叶菜类受损将近40%，所以菜价已经渐渐的涨上来了。再加上接下来还有8威台风可能会来的预期影响，所以菜价短期之内可能会稍微比较高一些哦。那没有关系啊，我觉得偶尔暂时啦，你不一定要吃叶菜类。虽然我觉得夏天的叶菜类真的是比较少，空心菜，然后小白菜，高丽菜没了，差不多啦，大部分就是大概就这些啦。你说等冬天比较多叶菜类，你也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吃一些根茎类啊，对不对？好，那反正接下来因为8威台风的路径还会有一些变数，因为我现在先害怕预期上涨的心理先买的话，搞不好到时候路径有转变，没有真的如期上涨，反正你现在买的还是比较贵的那一批啊。哇，这跟股市也是一样的道理呢。好，继续连续两首情歌喽，首先林宥嘉怪情歌。

连续两首歌曲，林宥嘉的怪情歌以及安心雅的心宿，再来要听到是泰妍这首歌 Peace， 是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当中的插曲啊。努力克服自卑的我们这部戏在台湾的排名其实还蛮前面的，但据说在韩国反应比较两极化，就是看得懂的人觉得很有共鸣，但看不懂的人觉得不好看啊，就是高高低低的啊。那反正一阵一阵都会有这样子的这种新的戏啦哈。那最近我在等七月底有聪明症，好，聪明症梁咏琪跟陈妍飞主演的改编伊藤润二的那一部恐怖的影集啊，大概有一阵子了，大概在七月底，算是暑假中间的一波高潮吧哈。好，来听一下泰妍的歌曲 Peace。

0: 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您拨的电话未开

陈小春的0932。现在还有人直接打电话吗？拨电话号码去给别人的吗？这件事情很少了，对不对？除非那个网络环境不太好，你就会试试看用这个用手机的号码拨出去，要试图找对方。不然平常这个号码都拿来报会员而已嘛。那马斯克也说呢，马斯克说未来的5到6年之内，智慧型手机跟 APP 都会被 AI 取代，所以呢，手机可能不会再是人类生活当中最重要的行动装置了。那它会变成是作为连接 AI 无线模组的边缘节点，人们所有需要的内容都直接由 AI 来提供，你不需要一个载具，不需要手机，不需要 APP。 那之前马斯克好像有做过类似的实验，就是直接在人脑里面就是安装 AI 的部分，就是直接用这个你的意念去控制，去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这样子。不知道，就是马斯克总是会带来一些很惊人的言论。他说呢，未来在 AI 助理的协助之下，用户可以直接用语音甚至是脑中的意念，像 X 教授一样发出执行操作的指令。那 AI 代理能够深入的理解用户们的想法跟需求，让人机互动是更加的直觉。总而言之呢，白话文我看整篇报道来说，马斯克就是觉得未来的希望就是在人脑中啦，在人类的大脑里面，直接在大脑里面植了某个科技的东西，某个硬体，某个晶片，那你就可以直接用意念，你连手都不用动，连眼睛都不用张开啊，这的确是未来很有可能发展的一个趋势啊。哎，其实说的也对，因为手机出现问世到现在，短短不过20-30年的期间嘛，这个载体不可能是永远的，接下来应该还会有一些新的载具啊。但我认为，不管出现什么样的载具，我觉得人类就是想要更多是人类的本能啊，我多还要更多。黑白的手机，我就是要让它变彩色的啊。彩色的手机，我就要让它可以听音乐，可以听音乐又可以看彩色的手机，我就要让它可以上网，多还要更多，就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期待看到那一天，好吧？卢广仲的秋吉啊。

手机啊，要去送好一个上重要的人。下晡三点。

周一的城市夜间部就要暂时进行到这边啦，很开心又陪伴大家度过三个小时的时间，我是 DJ 哈德。别忘了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或歌曲编排，或者是你要推歌推新的单元，然后推一些好玩有趣的事情，或是要给我们节目有任何的建议的话，都欢迎你上脸书搜寻 DJ 哈德，哈哈大笑的哈德是德国的德，以及 IG 呢可以搜寻账号 HADEROMG HADEROMG 就可以找到我的社群平台啦，大力的给他关注点赞下去，谢谢各位的支持，我们明天晚上7点再见了，大家晚安，拜拜。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莹。不知道听众朋友对于 SOD, 这一个名词有没有印象，那对他了不了解。其实在我印象中大概十几年前其实就有一些身边的好朋友，因为我身边有很多那个就是营养师啊，或者这些医生的好朋友，包含药厂的老板啊、顾问的好朋友，其实我们都有聊到这个 SOD。 那据我当时的了解SOD 就是抗氧化，好像产品里面不管是擦的吃的，只要有扯到 SOD 那就是抗氧化。但是 SOD 后来呢，我遇到一位博士就他跟我针对 SOD 的部分他再跟我稍微细说了一下，我才发现岂止是抗氧化这么单纯而已它可能能够产生的效果呢，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多。而且呢，其实这从我听到十几年嘛，那针对博士来讲啊，其实他们研究这个 SOD 的产品已经超过20年以上，就是说它的功效并不是这么单纯，而他的研究这些历史呢也不是十几二十年而已。那对于 SOD, 我们如果说想要更深层去了解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帮助，对我们人有什么帮助，事实上呢，如果说你今天能够持续维持年轻，然后不要担心那些有些病毒的侵犯，甚至是我们身体的那些比如说癌症的部分啊，有一些人可能呢有一些家族史啊，甚至呢身体里面的癌症不要让它爆发，甚至不要让它产生的一种预防， SOD 都可以就是可以展现它的效果。那至于 SOD 要怎么去摄取呢，当然也有它的来源，不是说产品里面说 SOD 或者这个东西有人说它有含 SOD 你去吃了就有效，不是，是大大的不对这个听众朋友要仔细的听我们这一位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特别邀请他来这是我们嘉南药理大学的助理教授王俊杰博士。博士好。
4: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很高兴又有机会跟大家碰面了。
3: 是因为我们上回就有邀请博士来，
4: 是
3: 那也有讲到一些那个产品的成分嘛。
4: 对，
3: 那针对 SOD 其实我为什么今天特别提到，也就是因为我们等下年节过后啊，就是大家的体型都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4: 是
3: 然后甚至呢我大概上上礼拜我去了一趟那个诊所，
4: 对，
3: 去了一趟诊所，就是找我的好朋友，就我发现呢，哇，满满满，里面是满的，外面是满的，你知道吗？好像所有的人都在那个年节过后就开始感冒的感冒啦，然后生病的生病，皮肤不好，然后皮肤有些人呢皮肤痒啊，一些症状全部都出来，所以几乎所有的大大小小的院所现在都是人满为患。那怎么会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请教博士，是不是我们平常吃的东西里面就可以找到 SOD 的存在呢？
4: 好，没有，我跟大家报告一下齁，其实我们现在吃的成分啦齁，当然讲的其实俊老师因为之前在统一当研发齁，大概二三十年前了，然后再来就是我在森达制药也待了10年的时间齁，不管是做它研发生产齁，都已经有非常 在制药或是生物产业都有很大的一个经验齁。
3: 嗯。
4: 那其实二三十年前我们从日本就已经有引进来 SOD 哦。
3: 嗯。
4: 但是 SOD 齁，其实我们人体里面有一个叫 SOD 这个酵素叫做 Super Oxide Dismutase。
3: 身体本来就有。
4: 就氧化奇迹酶齁。那氧化奇迹酶这个东西是我们人体自行会合成的。
3: 是。
4: 但是因为年纪齁，就是因为年纪越大，我们生成的这个量啊，
3: 嗯，
4: 跟效率啊一定会下降下来嘛，对不对？嗯。所以我们必须要额外去补充它。
3: 是。
4: 可是我们补充的不是直接补充 SOD、
3: 哦、
4: 这个我们都有一个错误的思考的方式、嗯、就是说好像 SOD 可以在人体外面可以产生出来，
3: 对，市面上很多产品都是这样子，
4: 其实在人体外面其实如果可以产生出来的话，可以去合成出来，那个应该可以拿到诺贝尔奖了。那所以说现在目前来讲全世界用的就是 SOD like
3: 哦，
4: 就是说它是类似 SOD， 那在我们人体里面呢、嗯、可以让我们人体产生更多的 SOD 出来、嗯、这叫做 SOD like，
3: 它像是一个全区物的意思、哦、
4: 对对，全区物的意思。
3: 是、哦、
4: 那所以说现在非常多的东西，像我们之前在日本、哦、日本是最早研究这个，它可能是从米糠去发酵的时候产生出来有这个 SOD 的 like。
3: 是
4: 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就有非常多好的成分可以产生很多的 SOD like 齁。
3: 是。
4: 我们没有去把它发现出来。
3: 哦，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被我们忽略了？
4: 对 对。
3: 没关系。待会齁我们就要好好的跟博士挖一下齁。那有任何问题齁想要多了解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0800-550-123, 我们待会回来再请教博士哦。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好嘞，博士，
2: 是
1: 回到现场，我们就要来特别挖一下，到底什么东西里面有满满的 SOD 却被我们忽略了。
2: 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我们南台湾齁，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叫做柠檬。
1: 柠檬，
2: 好，柠檬啊，可能大家觉得说啊，柠檬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市场上面全部都有、啊、
1: 很多很多柠檬啊。
2: 好，那我跟大家讲、嗯，其实柠檬了不起的地方在说，我们通常都吃不到好的东西，
1: 柠檬里面好的东西，
2: 所以大部分就讲我喝柠檬汁啊，嗯、我去饮料店买个柠檬汁啊，很方便啊。
1: 是，
2: 我跟大家讲，柠檬就饮料店里卖的柠檬汁，可能90%都是加柠檬酸。那柠檬酸呢？一公斤呢50-60块钱，它可以熬了几吨的柠檬汁给你喝。
1: 那就化工的嘛，
2: 它是化学合成的。
1: 化学合成的
2: 哦，所以化学对我们人体反而是会有伤害的。
1: 是，
2: 那你吃不到里面的东西。可是我们柠檬里面呢，如果整个果皮、果肉，还有就是种子，还有果汁去发酵的时候，它会产生非常多的 SOD。
1: 可是皮跟纸我们不吃啊。这就是
2: 独家的这个发明的。专利
1: 是
2: 这专利呢，这我们专利技术呢，就是它可以去让我们的柠檬可以产生经过发酵过程，经过好的菌种，可以产生好的非常多量的 SOD。
1: 嗯，
2: 所以我们的 SOD 有多少单位？我们有3.13×10^8的单位
1: 啊，
2: 等于是有3亿单位。
1: 3亿单位的 SOD。
2: 所以现在目前市场上去看的话，大部分都只有几万单位，最多几万单位。
1: 我听过2万3万。
2: 对，2万3万单位、嗯、我们是3亿单位。看差几倍。
1: 博士，您说的意思是您说这个您说的柠檬。
2: 绿柠檬就是我们屏东的绿柠檬。是的。
1: 可是直接这样子把它连皮带籽吃下去就有效吗？
2: 榨汁。然后榨汁之后，然后还要发酵，发酵大概3个月的时间，哦、我们要走
1: 还要发酵，
2: 我们去培养了一只可以针对在这酸性的环境下、
1: 嗯，哦，
2: 可以去发酵，可以产生分解我们柠檬更多好的成分出来，
1: 是、
2: 的代谢产物，
1: 是
2: 这个我们把它。发酵完之后才能够有这么多好的成分，
1: 是
2: 包含 SOD， 包含果胶酵素，包含多酚类，包含花青素，包含这边的柠檬苦素，
1: 是
2: 都是这样子来的。
1: 哦，
2: 所以柠檬里面我刚刚讲的，除了 SOD 本身就是一个可以抗氧化、抗老化，哦，可以让我们这些降三高的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1: 是，
2: 这我相信大家。对于 SOD 应该都不陌生，
1: 是、哦、
2: 但是除了 SOD 之外呢，柠檬的柠檬皮上面还有一个柠檬苦素，
1: 是
2: 柠檬苦素，我们跟中兴大学跟中国医药大学有去做一个研究，就是针对它可以抑制乳癌细胞、
1: 哦、
2: 可以这些拍咪啊这些不好的这些癌细胞都可以有抑制的效果。
1: 是，
2: 那我们呢就是刚好柠檬里面就有一个圣草刺苷，这圣草刺苷呢，它我们吃到我们人体里面会产生很多的 GLP-1， 所以证实现在目前我们在生物科技产业已经证实柠檬里面的这些好的成分可以叫做圣草刺苷，
1: 是
2: 可以提升 GLP-1。 那在柠檬可以怎么样？可以针对胶原蛋白的形成可以促进，
1: 是、哦、
2: 可以有美白效果，可以抗紫外线的损伤，甚至对体重的管理，刚刚讲的都有帮助。好、哦，叫柠檬苦素可以抑制乳癌细胞，
1: 是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抗胃幽门杆菌。哦，所以我们有今天有胃溃疡的，容易有这些火烧心的，就胃食道逆流、胃酸过多的问题的，都可以。藉由柠檬的这些发酵的柠檬酵素、柠檬发酵液，
1: 是
2: 去得到缓解，好得到缓解。
1: 它效果这么好，也就是像刚刚博士讲啊，你如果突然间瘦得很快，你可能身体会产生一些皱纹，因为你的胶原蛋白是不足的，
2: 没错，
1: 不足以恢复弹性。
2: 是，
1: 可是我们这一个柠檬它萃就是绿柠檬酵素，它萃取出来的，一方面可以降低你代谢这些油脂，
2: 对，
1: 一方面又产生胶原蛋白，
2: 对，
1: 让你皮肤能够迅速恢复弹性。
2: 是的，
1: 哇，那这样子瘦下来不就相当的漂亮，
2: 非常的厉害，哎，
1: 真的好。
2: 我们还不是只有这样子哦，我们一包里面哦，我们有四大金刚。
1: 哦、
2: 我们有四大金刚，
1: 不是只有这个绿柠檬酵素，
2: 柠檬酵素只是其中一个重要成分而已。我们一包里面如果经过我们的换算，它的抗氧化能力哈、
1: 嗯，
2: 我们一包可以有16颗柠檬的效果，抗氧化的效果。哦，所以。一包
1: 一包
2: 20cc，、哦、
1: 就我们如果每一天喝一包20cc，
2: 就 16颗柠檬的抗氧化效果。
1: 是。
2: 然后呢里面有76颗的诺丽。
1: 还有诺丽。
2: 诺丽我们有诺丽酵素。
1: 是。
2: 哦、那我诺丽酵素我知道就是大家听过就是蔡正忠嘛。
1: 对对对。
2: 蔡正忠老师是我的东海的老师。
1: 是。哦、
2: 那我们都很熟。那最重要的是他的这个诺丽酵素的效果我们也把它沿用下来。
1: 嗯。
2: 哦、我们去做诺丽的发酵。那发酵之后呢我们发现我们一包20cc 里面有76颗诺丽的抗氧化的效果出来。那诺丽有什么效有什么效果就可以抑制皮肤炎、哦、就皮肤不好的。
1: 对、哦、那可以常常会起红疹红斑的。
2: 皮肤的屏障可以增加、嗯哦。然后再来什么它可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
1: 是。
2: 可以改善便秘的效果。
1: 是。
2: 哦、这都是而且我们讲了就是诺丽大家会吃的就是降血糖嘛。
1: 哇。那等于是皮肤也顾了就从由外而内
2: 是
1: 连同那些就是不好的比如说癌细胞都可以有抑制甚至是说已经得了癌症之后你可能后续在恢复的时候它可以协助调节协助调节连同我听说好像还可以让我们好好睡的
2: 对还有就是我刚刚讲的、嗯、我们还有一个叫做酸樱桃
1: 里面还有酸樱桃
2: 对那酸樱桃呢其实不是我们现在目前常常吃那个樱桃那个是甜的、哦、
1: 是
2: 这个酸樱桃、哦、里面有非常多的多酚
1: 嗯，
2: 类黄酮
1: 是
2: 还有花青素
1: 是
2: 那我们经过研究呢发现它对于这个第二讲就是改善睡眠的品质非常有效因为它证实它的效果呢跟什么跟褪黑激素的作用是一样的。
1: 嗯、是。
2: 好、哦、褪黑激素大家听过就是它对于治疗这个时差
1: 嗯
2: 我们如果去国外啊比较淡比较远的啦像美国啦或是欧美啊欧洲啊对不对那回来之后会有时差的问题那就是要靠褪黑激素来调整时差。
1: 啊、
2: 那褪黑激素它就是可以让我们比较好入睡。
1: 是。
2: 哦、那酸樱桃的效果跟褪黑激素是比它会更好。哦，比它更好。Wow, 那还有什么缓解疲劳、抗氧化，还有促进消化、
1: 哦、
2: 的帮助？哦，这都是现在目前酸樱桃在做。而且我们刚刚讲的很重要是说，它除了对我们这个四大金刚，对于降三高。都会有帮助之外还有个是对痛风的效果也会很明显。
1: 哇哦那这么厉害的。
2: 好、哦、那第四个金刚是什么、
1: 是
2: 就是我们的无糖的苹果醋。
1: 哇
2: 那苹果醋现在目前有做非常多研究、嗯、它对于调节血脂啊控制体重啊还有就改善脂肪肝的蓄积、哦、那还有就是稳定血糖抗贫血都有功效。
1: 哇
2: 效
1: 这么厉害的四大金刚。待会齁、哦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知道有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只要 20cc 四大金刚都能够吸收得到
2: 对
1: 那它的功效到底有多强待会我要请博士、哦、节目回来再帮我们分享那有任何问题、哦、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马上回来哦

0: 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博士讲了四大金刚，听众朋友还记得吗？哦，绿柠檬酵素、诺丽果酵素，还有我们的那个苹果醋，还有酸樱桃的萃取，四大金刚结合的效果到底有多好，博士？
2: 好，我这时候跟大家讲，我们这个东西已经被追货追了快，
1: 对，我
2: 快好几个月，已经超过两三个月了，因为
1: 我们东西也是缺了，
2: 真的柠檬跟诺丽我们要发酵，发酵时间都要三个月以上，那发酵完之后我们还要控制它的什么 SOD 含量，要确定有这个量，然后还有里面的多酚类，这些好的有效的成分
1: 是
2: 达到我们要的标准之后，我们才会把它采收下来。采收下来之后我们还要怎么样？我们还要经过萃取。
1: 是。
2: 萃取完之后变浓缩了这一个柠檬酵素跟诺丽酵素，然后再搭配我们的无糖苹果醋跟酸樱桃，才是我们产品。我们在全世界，尤其是我们香港的医生，这个东西我们已经卖了七八年了。
1: 我们香港是跟医生合作嘛，对。
2: 然后他把我们东西卖到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1: 哇
2: 哦。然后我们每一年都出好几万盒过去给他。所以我们真的是常常都缺货，尤其是因为去年台风的关系。
1: 是。
2: 把所有的这些柠檬，然后南台湾柠檬的这些
1: 对柠檬花打掉不少，
2: 打掉果实也打掉不少，所以产能锐减了50%以上，所以整个成本也上升，整个量也下降，所以现在目前真的是被从年前被追到年后，现在还在被追。
1: 今年的供货量会减半，
2: 对，所以你们现在听到的
1: 是。
2: 就是我们刚生产出来，而且可能也已经拖了好几个月才有货的产品，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有听到，就是赚到了；有买到就赚到了。
1: 对，最主要是因为大家有吃过的人哦。
2: 那我们能够卖这么多年，其实重点就是我们有很多好的效果出来。
1: 是，
2: 尤其是我们在台南有一个朋友他本身是190几公斤。
1: 190几公斤。
2: 对，然后他身高大概也190几公分。就是很高，然后又
1: 很胖，
2: 就会体重很大。
1: 那如果这么胖，照理说他的那个三高数字应该
2: 都很夸张，
1: 糟糕，
2: 都是红字，全部都红字。
1: 对，
2: 然后有人就找到我们嘛，然后来我们工厂嘛，然后我们工厂的时候，他就要找俊老师怎么办？我说你就吃这一支产品。那这些产品呢，他就这样子很认真哦，一天2包到3包哦，然后就这样吃了半年。半年之后，他就怎么样？从190几公斤降到120几公斤。
1: 我凭良心说，博士，如果说今天控制饮食控制饮食，而且增加运动，半年都很难瘦到70公斤，
2: 真的很难，真的很难。
1: 但是他是照正常，
2: 对他正常
1: 饮
2: 食，然后他可能有运动啦，运动会稍微增加一下，但是他才是正常的饮食，正常的作息，都没有去改，然后就瘦到120几公斤。现在已经几年了，你知道吗？应该5年以上了，都维持在120几公斤，
1: 瘦了70公斤，维持在他的标准体重。
2: 对，然后他怎么维持的？他就后来吃了半年之后，跟俊老师讲说：“俊老师，我这样老是买这个产品这样也不是办法我决定要来开始。”我的亲朋好友都要分享，
1: 是，
2: 然后我的那个小小的店我也要来去卖你这个东西，
1: 变成小经销商了。
2: 他就自己做了一批
1: 啊，
2: 而且他现在呢，每年都做了几万盒出去，
1: 是，
2: 然后自己吃，自己卖，自己给家里的这亲朋友分享，现在照顾得非常的好。
1: 所以说真的
2: 是
1: 190公斤，
2: 对，
1: 你要瘦到120公斤，等于说瘦掉70公斤，瘦掉一个大人呢。
2: 对，
1: 瘦掉一个大人，
2: 这是我们真实的案例。
1: 对，那他半年就瘦了70公斤，而且还维持了5年，体重不变，生活作息饮食都是一样，没有改变，没有要你缩衣节食，都没有哦。所以逐渐我们这四大金刚很厉害，
2: 对，
1: 光这个绿柠檬酵素。就非常厉害了。
2: 对，
1: 而且我们外销到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现在那边的出量比台湾
2: 多，
1: 中国大陆也很多。
2: 对，然后大陆因为现在两岸的关系，我们都是反正很多
1: 辗转的过去啦，因为你从香港过去比较容易嘛，对啊，
2: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除了这个
2: 之外，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的营养师，
1: 是，
2: 他也是我的学生然后过来我们公司上班，皮肤就有斑，有那种红斑啦然后又皮肤比较有一些痘痘这样子，
1: 就是敏感过敏。
2: 我跟他讲说，你赶快吃我们这一个四大金刚，然后吃了之后不到2个礼拜， 整个皮肤啊，
1: 痘痘都结痂了，
2: 都不见了，都结痂了。
1: 是，
2: 然后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一两个月之后，她男朋友就来感谢我们了。
1: 哇，
2: 整个皮肤变得超漂亮的。
1: 是，
2: 然后听说最近要结婚了，
1: 真的，
2: 最近要结婚了，感情变得非常的好。
1: 所以连皮肤，
2: 对，皮肤改善是最立即的。
1: 不是，我想请教一下，因为你说她是有痘痘嘛？
2: 对，
1: 按理说痘痘如果说她有一段时间，再加上他如果是那种容易起红疹红斑的那种皮肤，
2: 就是，
1: 他的伤口的愈合效果一定不好，对不对？
2: 对。
1: 那他整个好，那是因为除了说让他伤口复原以外，那应该也是要增加一些胶原蛋白才有办法去完全愈合，没有痕迹嘛？
2: 没有错。
1: 哦，所以我们这个绿柠檬增加胶原蛋白效果，
2: 胶原蛋白的效果，然后再来就消炎的效果，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 SOD 可以抗发炎、抗老化，这些效果都是一个加成的，
1: 是
2: 哦，都是一个加成的，所以我们讲的这个是非常好的商品。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很多这种年纪比较大的，大概六七十岁的
1: 哈，
2: 这也不能说大，就比较长者哈，他们有在吃这个东西之后，他本来就是有三高体质的，
1: 是
2: 哦，就我们讲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这个部分吃完大概两个月。大概两个月到三个月时间再回去抽血检查，整个 LDL 的数值都下降，就是我们讲三酸甘油脂也下降，总胆固醇也下降，低密度脂蛋白也下降，好的胆固醇就上升了，然后血管硬化哦，
1: 是
2: 也变正常了，
1: 是
2: 指数也变长，那血糖也下降下来。
1: 对，真正好的商品不是光光你感觉或者是你身边人感觉，而是就算你去做身体检查，它的数字也能够清楚让你看到它的效果。
2: 没错
1: 这么好的我们 SOD 的四大金刚，那到底如果说今天要求博士给我们的优惠，那博士要给什么优惠？博士，待会我们回来的时候哈，请你好，请你给我们
2: 哎，对对对，非常好的一个优惠啊，
1: 会有一个好消息的哈，会有好消息的。所以呢，有任何问题，然后想要来请教我们博士，也欢迎拨打我们小迪俱乐部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待会我们要看看博士给我们优惠哦，马上回来。

0: 生命中有许多故事，总会在不经意的时刻激起涟漪。每一段故事的起点，总交汇在相遇、悸动、狂欢，或是悲情。每一步生命中的足迹，也总有一段旋律，为此留下记忆。你用哪一首歌收藏青春？你用哪一首歌记录回忆？你可以到城市广播网，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在心情点播站留下您的心情点滴和一首动人的歌曲，就让城市广播网陪您走过每一段深刻的回忆。
1: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2: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3: 好，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博士有提到这个绿柠檬酵素是用屏东的绿柠檬，
4: 是的，
3: 但是因为去年的台风天就打掉不少，所以今年2026年的产量可能只有一半，好的一半，所以呢之前呢有使用过，想要抢货的要趁今天。那如果呢没有试过的，今天我们博士也有给一些优惠，希望大家都能够尝试到这样的一个好的SOD 的那个绿柠檬酵素。最主要是因为过去我们听到 SOD， 我们都知道它抗氧化，它可以让我们漂亮，它可以让我们维持身材，没想到它的效果不单单只是我们想到这样而已。最重要，我们过去知道了 SOD 的数字，尽管它讲的再多，一万两万三万顶多了，可是今天博士带给大家的这个 SOD， 从绿柠檬酵素去萃取出来的这个 SOD， 居然足足有超过三亿单位。诶，别人是两万三万，我们是三亿单位。就目前为止，你如果要在市场上找到这样的一个一模一样的商品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也都是跟博士这边去进货 的，而且销量非常的庞大。是不是能够抢得到，要看博士今天给我们什么样优惠，也要看今天听众朋友你们的拨电话的手速快不快。那至于这一个好的 SOD 产品，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它叫 SOD 焕颜饮，也就是说最基本的，它让你顾好皮肤，让皮肤就是光洁白亮，那是一个基本的功能，但最主要还有其他的功能，请博士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好不好。
4: 我刚刚提到说它对于三高、就是降血糖、降血脂、降我们的血压的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
3: 是。
4: 那还有就是讲了痛风。它对于痛风这个尿酸的部分也是会有下降的效果，也会有缓解的效果。
3: 是。
4: 那之前有提到说它对于什么皮肤上面的照顾，那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了。那再来就是一些现在目前有很多人就是有结石的问题，不管是胆结石啊，或是肾结石啊，或是我们这些尿道上面的结石，其实都会去固定一段时间就要去打。打这些结石。那有我们很多的这些消费者就是已经吃完之后，大概现在已经隔了3到5年，甚至最多有到10年的，
3: 是
4: 都从来没有，
3: 其实没有再复发了，
4: 就没有再复发了。
3: 是
4: 。那再讲的，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柠檬苦素。那柠檬苦素我们是跟中兴大学跟中国医药大学有做过研究。柠檬苦素呢，对于抑制乳房细胞有非常让它的活性可以下降下来，有非常好的效果。
3: 乳房的癌细胞，
4: 对，所以对这些这些癌细胞的生成也有抑制的效果。这都是我们现在目前
3: 这都有实验数据的。
4: 对，都有实验数据。因为俊老师跟大家讲，我是在大学教书的教授，所以我们是有一份证据讲一份话，
3: 是
4: 我们是有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的。所以是不能随便乱讲。好，再来刚刚提到了对于酸樱桃呢，对什么睡眠的改善，然后就是对糖尿病的改善都会有帮助，
3: 是
4: 啊，所以我们讲的这睡眠还有体重的管理都会有得到非常好的缓解，然后就 刚讲的体重、脂肪肝，
3: 对、
4: 都可以。有这些问题的消费者、听众朋友，
3: 嗯，
4: 真的相信俊老师可以来吃这产品，得到非常好的照顾，
3: 就是由内而外全部都照顾得到，
4: 没有错，
3: 还有预防一些不好的东西的一些效果。最主要，它每一包哦，每一包是20毫升，就是20 ml 嘛，
4: 是的，
3: 20 ml 里面居然有16颗的柠檬酵素，76颗的诺丽酵素，
4: 诺
3: 丽果酵素，
4: 对，
3: 那当然还有我们说的那个苹果醋，再加上酸樱桃的萃取都在里面。少就这样子一小包20 ml 里面居然有这么多的浓缩萃取，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博士俊杰老师，你要用什么样的价格给我们呢？
4: 好，今天一定是最优惠的啦、我们一盒呢就是1680，
3: 是
4: 1680、然后呢两盒多少3360嘛，对不对？
3: 两盒3360。
4: 那今天呢，我想如果这种价格这样卖的话，大家一定会骂我，对不对？
3: 哎呀，跟外面都一样啊。
4: 所以季老师来之后就已经跟我们的上面的老板就已经有讲过了，就说过来我一定就把我们的研究啦经费分享给大家。那大家呢能够有得到好的健康，然后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那这就是我们做学者最大的愿望了啦。所以我们就这样。再多加一盒，
3: 再多一盒
4: 给大家体验，
3: 等于是
4: 再加多加一盒，
3: 买两盒3360，但是再加一盒，
4: 对，
3: 给大家体验。
4: 是的，
3: 不是你知道体验的意思吗？
4: 体
3: 验的意思不是说带回去就让你吃吃看，
4: 是的，
3: 吃吃看后面还有一句话叫做不用还。
4: 对，不用还，真的不用还。而且如果说真的。

0: 嗯，哦，不是吃好吃的，
1: 那当然，哦，
0: 那所以你可以兑水，也可以兑果汁，也可以兑茶，甚至你觉得说，欸，我可以加一点点蜂蜜也可以，哦，也欢迎大家可以这样吃。
1: 是，
0: 那我刚刚提到说，欸，有一个功效忘记跟大家讲，就是胃食道逆流跟胃溃疡的问题，嗯，现在我想很多人都有这个状况了，尤其咖啡啊什么喝太多的，那我们因为俊老师本身在药厂待了十年，我很多药厂的老板知道我在做这个，就跑来跟我讲说，欸，俊老师我给你买那个柠檬酵素，嗯，因为他什么他们都知道这东西对于整个胃溃疡的发炎的状况有缓解的效果，因为柠檬在中药里面古来就是叫做姨母子，嗯，它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母亲跟小朋友那种刚出生的新生儿都可以吃的哦，
1: 是
0: 哦，都可以吃的东西，所以是非常安全的，叫姨母子，嗯，哦，所以它对我们的胃部反而是有什么有消炎的效果，嗯，哦，所以有这种胃溃疡、胃烧逆流的都可以去做改善。
1: 是，
0: 那最重要的是说，如果你觉得哎我的胃的消化或是胃溃疡很严重的话，你早上就是可以一包哦，20cc，嗯，再加上20cc 的油，嗯，好油、苦茶油，嗯，或者是这些初榨的橄榄油一起混合起来，就是搅一搅，直接喝，嗯，哦，大概一个礼拜，你会发现我的胃溃疡的部分都会做这个很大的缓解。
1: 哦，那最主要是今天有人能够抢得到吗？
0: 对，
1: 我们今天记得哦，啊，对，
0: 但是我只有提供30组
1: 啊，
0: 好，哦，因为我真的不能亏太多，哦，我跟大家讲，
1: 我是真的很聪明，马上讲30组
0: ，三十组，所以听众朋友。嗨，赶快有听到，赶快打电话进来。
1: 就是后面的体验是有30盒可以送啦，哦，也要恭喜，就是30位哈打得进来的听众朋友，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今天带回去的一盒1680，2盒3360，最重要，博士提供前面30位的听众朋友再加送一盒体验，体验的意思就是你体验满意才留下来，知道哈？体验满意才留下来，但是回去好，回去应该怎么吃呢？不是，我们是饭前饭后。
0: 如果说你的胃比较敏感的，嗯，哦，那我们就建议可以饭后吃。
1: 是
0: 啊，如果说像我们的话，就是基本上什么时候吃都没有问题，
1: 都没有问题哈，嗯。所以回去呢，我会建议啦，保养呢一天一包。
0: 对，
1: 但是因为这一盒是体验的，我建议你们回去早晚各一包。一天先2包来体验它的效果，因为你体验的效果你加强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比如说本来不好睡的，诶，这一个礼拜你体验下来好睡了，或者说我皮肤容易干痒的，容易起疹子的，容易可能有一些敏感源一来呢，你就开始起疹会抓的，我告诉你，你回去就是2包，好，早晚各一包给它吃吃看，你觉得皮肤变光滑了，甚至慢慢的你觉得胃卡被它遮啊，哦，有那种火烧心啊、胃酸啊，有感觉哦，让你的胃会越来越舒服。哦，你觉得有效果，你再把它留下来，因为它能够提供给你的效果难以想象。哦，像190公斤瘦到120公斤，足足瘦了70公斤，皮肤本来哦满脸痘痘变得光滑哦白皙的，这是很多很多好朋友他使用后的感受回馈给大家的，所以你有感受到，你再把它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今天带回去的不是一般的，是今天 SOD 含量每一包有3亿嘛？
0: 是的，哦，
1: 3亿单位的 SOD 在一包。人家说一包里面有这么多，当然，它里面每一包20ml 哦，有16颗绿柠檬萃取的酵素，再来还有76颗的诺丽果。好，诺丽果酵素哦，加上我们的苹果醋，再加上我们的酸樱桃，四大金刚都在这20ml 里面。回去先抢这一盒体验，记得我们只有30位，好，只有30位。今天一盒1680，2盒3360，再加送一盒体验，3盒3360。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今天 SOD 焕颜影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20ml 的焕颜影里面呢有我们四大金刚的成分，最重要第一个16颗的柠檬酵素萃取，再加上76颗的诺丽果酵素萃取，还有苹果醋萃取，酸樱桃的萃取，四大金刚全部都在这20ml 里面。今天回去我们只要早上一包晚上一包，让你由外而内把体质调整好， SOD 满满的三亿单位都在这小小一包20ml 里面。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每一盒只要1680，两盒3360，最重要买两盒3360再加赠一盒体验，让大家体验看看，体验满意才留下来。记得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1: 台南嘉义的升学首选中信国际高中，近十年超过130位学生录取医学、牙医等顶尖科系，培育电机、资工、法律专业人才。中信国际高中以品格教育为核心，提供国际班、医科班、数理班、双语班，还有音乐、运动和多元社团活动，让学生自信发光。立即搜寻中信国际高中，与孩子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现场，不是马上一半不见了，一半的数量就不见了。
3: 真的，大家赚到
0: 了。因为上回有人有两位有两位听众朋友是上回就有买，他说他最强烈的感觉啊，是他的肚子那边，
3: 对，
0: 本来是一圈，他才吃完两个礼拜，
3: 是
0: 他那一圈啊就少了两三寸。
3: 哇哇！
0: 哎、欸，我觉得我相信的，真的是我相信哎，而且他说好特别哦，怎么全部都往肚子去？哎、欸，肚子要瘦，其实对一般人很难的、欸，
3: 很困难的。
0: 对，所以
3: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所以上帝造人哦，就是要让大家热量能够储存，最好的方式就是储存什么？脂肪啊，对不对？
0: 是，
3: 因为脂肪呢一克可以产生九大卡、啊。就有一天我们没东西吃了，或是战乱啊，躲在那个地窖里面没东西吃了，那当然是消耗脂肪代谢是最好的。你看蛋白质跟糖类一克也产生四大卡而已啊。
0: 是，
3: 所以脂肪最容易生成。
0: 对，不过不是我有一个题外话想问一下。事实上，像我们对于 SOD 的了解哦，
3: 对，
0: 就是好像两三万就可以号称它很多了。
3: 是，
0: 那你这样子一包里面这样足足放了三亿单位，
3: 是
0: 要用到16颗柠檬。的那个酵素萃取，还有76颗，我觉得76颗诺丽果这个数量其实有点惊人。
3: 是的，
0: 你为什么一包里面要放这么多？它可以拆成很多包的。
3: 我没有，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就是学者，我们是在做研究的，我们做的东西都是要对得起良心的啦。其实说实在，我们是很认真在做产品的，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去Google 啊打上王俊杰博士，你就可以发现我们非常多的故事啦。
0: 是。
3: 那我本身也在药厂待了十几年，那也在研究单位也待了非常久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知道说你吃产品一定要吃到一个足量。好，尤其是保健食品一定要吃到一个足量。
0: 所以您是有算过的。
3: 我们是有计算，而且是有去做过研究的。所以说我们去设定这个 3.13 乘以10的8次方，这个是有去检验出来，就是我们的量有达到这么高。那当初呢，说实在的，你说是不是特意去加这么高，也不见得是
0: 这样。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啊，如果有效不用这么多，我干嘛吃那么多。
3: 没有没有，这个因为我们去开发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去把它做成产品，我们去做它的这个抗氧化的成分的比较之后，我们去对比出来，因为这本来就是很多消费者吃的有效了嘛。那吃了有效之后，我们就做动物实验，哦，那有效之后，我们再去回推出来，刚好它就是 3.13 乘10的8次方，那再搭配就是它刚好就是有一包就有16颗柠檬的效果，再加上76颗诺丽的效果，这是到后来反推回去的。那所以我们一天大概只要一包就有 就可以有保养的效果了。如果我们今天身体状况都是很平稳的话，大概这个保养的效果就非常，对三高啊，对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抑制癌细胞的生成啊，那对这些皮肤上面的照顾啊，这样就够了。
0: 是，
3: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就是真属于这种生病的状况，或是我希望能够快速解决一些问题的话，那就可能可以吃到两到三包，就刚刚讲的减肥的效果。如果要体重管理能够更好的效果，那就可以把它量提升一点。
0: 是，
3: 好，那这就是达到我们要的这个样的效果。所以你说到底是鸡生蛋蛋生鸡，不是这样子讲，是我们做出来之后，那我们就维持我们专业的做法，然后去检测之后，
0: 是
3: 发现说一包里面就是有这么多的量。
0: 了解，也就是说这个数量，当然这些听众朋友也会有这些疑问，说别人做两三万都可以拿出来卖了，你们要那么大的量，
3: 要这么多成本，对不对？
0: 对，
3: 成本
0: 那么高，为什么要这样子
3: 做？拿稀释就好了、啊，对不对？然后再加一点糖更好吃，但是说这就不是我们要做的东西。
0: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因为博士他们教书嘛，
3: 是，
0: 然后做研究嘛，一般来说都会让人家觉得他们是比较扎实的，有人说哎呦比较保守，但是呢我认为啦，如果今天我们是要针对身体吃的东西，这个保守是应该的，
3: 对，
0: 而且呢经过这个精密的计算去研究，一般的人面对现在外在的环境，因为现在的环境不一样啊，病毒那么多，对不对？气候多变，甚至是我们的饮食作息跟以前都不太一样，要因应我们现在人的生活，那一包的单位确确实实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3: 没错。
0: 那如果你身体现在已经产生了变化，或者你想要加速改变现在恶化的状态，你再去加一包或者加两包，就像190公斤，他要每一天要两包到三包，可以在半年里面70公斤就不见了，而且长时间维持在标准的状态，就是120公斤，因为它有190公分嘛。那像这样子的身体健康的维持，就需要这样子的量。所以今天给大家的，我只怕大家买不到，今天给大家的这么好的一个 SOD 的产品，那请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因为只有前30位我们有一盒体验。好，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今天也谢谢我们的博士带来这么好的商品，谢谢博士。
3: 谢谢大家。
2: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上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会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goes。
1: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
2: 哇，
1: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2: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1: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2: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1: 是哦，
2: 嗯，
1: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2: 嗯，
1: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2: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然后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1: 哈，怎么这样子啦？
2: 嗯，
1: 好家在有先问你耶，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3: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漂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哦哈哟，早安！每一天都活力满满，因为有许多的工作等着我去挑战哦。
1: 小陈啊，下个礼拜周年庆特价要怎么宣传比较好啊？
0: 娟姐，不妨呢，我们就朝着女生的好情人来发想啊。
1: 哎，你这个想法不错哎。
2: 小陈啊，我最近呢刚好进了一批新货，你看要怎么帮我包装会比较好呢？
0: 哎，龙哥，促销可以针对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或者是学生来做优惠，让他们带出去可以帮你做活广告哦。
2: 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0: 我喜欢用创意还有认真来面对生活里的各种问题。如果说微笑是城市里最美的风景，那么老板们的肯定就是我最大的成就咯。0631166999，我是小程，我在城市广播网为你服务。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这有隐形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5: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台南之音。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我是陈珊妮。不管你是想要漫无目的的虚晃，还是找个角落独处， FM97.1 台南之音都能够给你大大的满足。

0: 萨鲁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1: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2: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3: 几乎人人都有，
2: 一定是强大的武器。
1: 给我加强监视。
4: 两杯乌龙绿装一瓶吗？
5: 帮我分开装。
6: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4: 好啊，谢谢。
1: 那是塑胶袋。
0: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1: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6: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
4: 需要购物袋吗？
7: 不用，我们自备哦。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肤色英雄扛把戏斯巴拉戏，
1: 哼，这就是你全部的招式了吗？
2: 不，肤色回馈车主优惠一波接一波，
3: 肤色全车系136项零件有感大降价，高单价车身板件55项全面就位，
1: 斯巴拉戏。
2: 不止这样，还有81项指定零件最低6折起，呼叫各路英雄，全台25个服务据点准备接招，
1: 详情请洽总经销玉意汽车。
4: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5: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6: 快下！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边边。

0: 喜欢听广播，回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这是一个舒服的午后，我坐在软绵绵的草地上，前方跑来的男孩带着小狗嬉闹的经过身旁，树荫中透出来热情的阳光，斑驳的照在他们身上，就连我手里的冰淇淋都害羞的融化了。你在做什么呢？是否和我一样，因为想到了你而露出微笑？城市广播网心情点播站，为您传递新的声音。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快乐，快乐，快乐！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2: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3: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4: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5: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4: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2: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我必须讲，我觉得你很怎么讲？你让我听到你的歌声的时候，我必须讲，其实你的歌声呢、啊、是属于那种不是唱得很。

0: 一首歌唱的真好，不是？
1: 里面歌都唱的很好，好不好？我必须帮小仔说话。
2: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们是
3: 四分卫，
2: 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0: 又塞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连假的时候把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1: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2: 嘿，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啦。
3: 来来来，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0: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4: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石油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2: 快下

0: 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0: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0: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2: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很喜欢听广播，来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1: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石油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快

0: 上半年结账后再定一个新目标，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近期会员操作获利大益 190%， 国巨 122%， 联电 43%， 臻鼎 KY 三成，近两周华新科也有 25%， 国盛利荣电价差将近两成。股市创业 2.0 下半年新天王必买股，七月起跑，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一起把握下半年大赚机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一号。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上周五呢是美国的国庆日哦，所以呢这个美股休市一天，不过呢电子盘是维持这个偏多的格局。那么欧洲股市呢也是率先的来创新高了，那台股周一早盘是开高的，不过呢盘中又出现了一波急杀， OTC 呢率先来做翻黑哦。那另外呢这个本周五这个南韩的记忆体大厂 SK 海力士呢将在本周五在美国的纳斯达克来挂牌上市哦，那这个对 AI 相关的个股会有什么样子的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人生的贵人，大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斌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台股呢，周一攻上这个47000点的关卡之后呢，盘中啊，哎呀，又是出现了这个大怒神哦，又来刷了一下，这个 OTC 呢是先翻黑的。那么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刷的话，当然就是说没有坐不应该说没有坐牢，信心比较不够的人可能就先卖了嘛。那我是觉得现在行情哦，因为成交量相对来讲没有像这个五月份来的那么多，
1: 对，
2: 所以同样在走一个多方格局的时候，他以前一天之内完成的动作，现在分两天来用啊。但这个跟方向来讲的话，并不是说量比较少，它股票就是要跌下来，而是说原先上涨的这个速度齁，原本一天会到达的那个空间啊，现在可能是需要2到3天。那也就是说涨第一段以后它拉回来第二天齁，那短线客下车以后行情还会走第三段延伸啊。以今天来做举例来讲的话，大家就不想赌那个美国股市开盘嘛。
1: 啊，
2: 但实际上来讲的话，这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就是说美国多放了一天。那礼拜五大家敢买是因为大家知道那天没有美国股市嘛。
1: 对。
2: 那礼拜一就比较不敢买是因为大家怕礼拜五的礼拜一早上晚上这个美国股市怎么开。但其实这个影响并不大，因为台股这一次本身就是比美国股市相对强了。如果你回头去看美国股市的话，会被反为误导了哦。
1: 嗯。
2: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认为说在周一的拉回就变成了一个很好的买点。不过这当中还是有很多内容可以探讨了哦。像刚刚讲到就是说其实呢很多的族群它在整理的过程当中会形成一个新的底部嘛。那形成一个底部就是你从这个季线的穿越跟翻扬来当做一个短线的重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跟这个国际股市比较没有关系的，应该是在我们的军工的这个族群。那军工这个族群你会看到这一次上来很多的股票都是从季线上面来做一个翻扬的，包括雷虎也是。雷虎在整理了大概6-7个月以后，它股价整理到最尾端，然后跟季线月线十均线做了一个三线纠结以后，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发动。当然题材上的话就是搭上了就是这一次超越的共识啊。
1: 嗯，
2: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可以观察一下，像包括这个长荣航太哦，还有包括这个成田，那么这些股票其实在这一段以来都已经涨了一个短线的波段。不过我讲最主要龙头还是在国巨跟中光电啊。
1: 是。
2: 那中光电的话当然还有反制雷达系统啊。
1: 嗯。
2: 不过我觉得国巨雷虎啊，它在这边创新高的过程里面，它进入分盘状态的话，其实一开始也是有这个获利了结的卖压，因为不耐久盘嘛。但实际上你可以看到经过盘整以后还是持续维持在一个强势，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很明显的就是怎么来解释呢，就是跟美国无关的大家都敢爆了，那大家就是比较担心国际股市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军工这个族群哦，应该把它当作是一个中长期的新波段来看待。
1: 嗯，
2: 它有可能会走出一个穿越大概5到8周的2到3个月的这种季度的行情，因为你看嘛，雷虎它整理的大概将近差不多半年多，他每一次在走大行情的时候几乎都涨2到3倍啊。
1: 嗯，
2: 所以这一次朝野既然都已经有共识了，我认为在他身上的题材是不容易走掉啊。那么这一波我绝对相信有很多人在军工上面有来不及上车，所以趁着这一次大盘在震荡拉回的时候，我觉得就切进去哦，我觉得就切进去绝对来得及。再来就或是在这个涨价概念股，涨价概念股的话当然它就是 很受到美国股市的影响了。那其中当中第一个是来自于记忆体的部分，可是你可以看到记忆体的部分哈，刚才卢比已经讲到海力士要挂牌这件事情，
1: 嗯，
2: 那么韩国股市哦，其实跟国内的股市也是会受到影响，因为早上如果说海力士哈或者是三星能够涨的话，通常会带动到我们的记忆体嘛。
1: 是，
2: 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说这个海力士挂牌这件事情哈，对于台股的影响是正面还是反面呢？我认为绝对是正面的了哦。那我现在就解释给各位听，上一次在那个 SpaceX 挂牌的时候吸走很多钱嘛。
1: 对。
2: 那个时候导致于很多的大 AI 包括七巨头的钱啊，
1: 嗯，
2: 资金都被吸到 SpaceX 上面。
1: 嗯。
2: 那我们这边的话因为没有相关的概念股，可是呢我们这边有包括其他的 AI 的巨头的股票。那因为在美国的市场钱被 SpaceX 吸走了，其他的股票包括像惠达在内它不表现。那么包括这个美光在内它不表现，因为前辈吸走了，这个时候你回到台湾来传递的一个效果就会比较差，因为美国相关的个股在跌的时候我们台湾就很难表现。
1: 嗯，
2: 但海力士这件事情比较不太一样，海力士如果你去挂牌的话，相对来讲它的这个走势齁一定没有像这个当时的美光涨那么多。虽然说你在 IPO 的时候上市第一天也可能溢价啦，但是至少不像美光或 SanDisk 已经涨这么久了嘛。所以呢你刚刚挂牌的新同学一定会吸引不少的资金齁、哦、去来做参与。那这种情形的话我看到还是如果说挂牌以后是上涨的，哪怕你不要涨太多齁，涨它两个礼拜也就够了。那有什么好处呢？就海力士在涨的时候，你 ADR 在涨齁，韩国也会跟着涨。
1: 嗯。
2: 所以 ADR 涨的时候带动韩国涨。那我刚刚讲过了，韩国早上齁，就是说我们9点开盘之前会先看一下韩国嘛。那韩国早上如果是涨的话，我们这边的友达，我们这边的南亚科，我们这边的这个华邦电就容易受到激励。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认为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海力士齁他挂 ADR 这件事这个事情齁、哦、其实对于台股是有帮助的，跟上次 SpaceX 不一样，因为它会从美国传递回亚洲。那我们就继续来跟大家讲。所以说可以看到今天早上齁、哦、包括这个华邦电南亚科齁、哦、它事实上是呈现了一个止稳。
1: 嗯。
2: 齁、哦、所以它已经开始呈现一个止稳。
1: 是。
2: 等于摆脱掉上个礼拜有很多的这个负面的这个消息了。再来就是这个被动元件。被动元件的话就是国巨回撤1000块钱，还有包括就是在这个国巨身为毕竟是龙头嘛。
1: 嗯。
2: 在这里的守住这个1000块钱，当然你就要回头去看这个和生堂是不是也有机会守住1000。但是当然有短线上有攻到这个1000附近，然后收盘掉下来嘛齁。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是国巨在领军啦、啊。那1000回撤已经算整紧起来已经等第四次了、啊。那国巨在这边如果能够相对来讲守住的话做一个反攻，我认为整个被动族群就稳住了、啊。那么今天是因为在出关之后呢第二天然后有一个获利了结的卖压，我倒觉得这个部分的话是无可厚非了、哦
1: 嗯、
2: 那整体来讲的话，我们就认为说市场上在礼拜一的时候就在等待一个美国股市的时候这个开盘的表态。
1: 嗯，
2: 但如我所说齁，那每年在国庆日之后呢，美国股市基本上都是走多的。
1: 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倒不用太过于介意啊。现在的重点是在于说新涨价概念股。
1: 嗯。
2: 大家要趁这个震荡拉回的时候呢先来做一个布局。
1: 是。
2: 所谓新涨价概念股我们先讲旧的。旧的就包括被动元件啊记忆体啦、啊。齁、哦、那严格来讲的话现在还多一个功率元件嘛。
1: 是。
2: 对不对，还有包括这个矽晶圆。那这个部分的话最有共识齁、哦。那当然记忆体跟被动元件涨比较多，理论上来讲齁最有共识但涨幅没有那么大的应该是矽晶圆。
1: 嗯，
2: 因为矽晶圆毕竟只有涨一个多月而已啊。
1: 是。
2: 那有人认为说不会啊，矽晶圆也涨很多了齁、哦、这个不是这样子看齁、哦、因为涨价概念股你要跟涨价概念股去比齁、哦、你不能涨价概念股去跟一个其他族群在比啊。那么涨价概念股当中其实你可以看到就矽晶圆它虽然在涨齁、哦、比起这个被动元件跟记忆体它其实涨幅来讲相对少很多。
1: 嗯。
2: 所以今天当然有部分股票出关啊，像这个环球金台盛科出关了之后，有部分这一种所谓的解套卖压哦，那这些套牢的这个筹码当然是在这个分盘交易期间所累积的，那他们先出场我认为是无可厚非，后续来讲换手再攻哦，才是这一波真正的主升段。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环球金确认站上1000块以后哦，然后我们看到台盛科还有包括什么618的合金，这三档股票和新元涨价当中最大的受惠股，反而趁这一次的时候拉回会是一个买点。不过我今天还要跟大家继续讲哦，所谓的涨价概念股也不是只有矽晶圆、被动元件跟记忆体啊，当然还有包括 PCB 的上游。可是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件事情，如果要抓一个什么呢，刚刚起涨的概念的话，那我认为这些都不是首选
1: 哦。
2: 因为呢，要抓在刚刚起涨的这种概念当中哦，应该是刚刚穿过季线。
1: 嗯，
2: 那前一阵子大家记得，就是说在这个代工的部分，
1: 是
2: 连代工都有在涨价嘛，
1: 对，
2: 对不对？所以这已经是全线来做一个上涨。
1: 嗯，
2: 那么要找到这种涨价概念股哦，当然我们说很多的这个上游元件也报价曾经上涨过，但股价没有反应。那我们在抓的是一个股价刚刚反应、刚刚站上季线，然后它产品在涨价了这种股票哦，其实在这个阶段来讲才是有机会成为下一波主流的股票。那最后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说震荡过程当中啊，
1: 嗯，
2: 有的人他信心难免会丧失，
1: 是，
2: 可是呢，每一次在丧失信心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回头去看那个地方，往往就是白点
1: 的。对呀，
2: 所以这里大家也不用太过于在意。那我觉得现在只要抓紧一个重点，就是台积电的法说，
1: 是
2: 因为台积电的法说哦，办在月中。这个在月中之前呢，一定要布局我们说会被提到的个股。
1: 嗯，
2: 倒不见得一定是台积电的供应链，但是要符合台积电供应链跟台电法说当时说法上的一个逻辑，那一定就是在这个先进制程的部分嘛。
1: 嗯，
2: 所以能够买进去的股票哦，我认为呼之欲出了。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1: 好的，这个今年第二季呢，可以说是史诗级的行情哦。但是呢，很多人可能就是一直看着大盘啊，这样一直在涨，但是呢，却迟迟的没有进场哦。那么这一次呢，就是投资朋友你的大好机会喽。在这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信心不足的人先卖掉了。但就像老师说的，每次啊回头过来看这些点呢，往往都是最好的买点哦。所以呢，务必好好来把握机会了。这一次就赶快跟着老师一起来进场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 LINE 账号。这一次机会错过就不再有咯，把握这一次跟老师呢一起进场的好机会。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3: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带头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4: 你好，大家好。
3: 好，那么有一句话说呢，叫做底部进场不赢也难哦。那么请教老师，这一次呢，有哪些股票是投资朋友优先要来把握的呢？
4: 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底部了哦。那我们说雷虎呢，它在145算不算底部？那有的人觉得这见仁见智啊，因为雷虎它当时其实从30几块涨上来，你说100多块怎么叫做底部呢？不过这就像是我们在讲台电底部是一样的道理。你觉得台电当时700算不算底部？以现在的标准来讲算
3: 嘛，
4: 是底部，
3: 对不对？没错。
4: 可是700跟当时的最低点60几块比起来是底部吗？哦，不是嘛，涨十倍嘛，对不对？
3: 嗯。
4: 所以说所有底部这两个字它应该是一个概念，而不是说你要回到股价的最低价。
3: 嗯。
4: 对不对？
3: 对。
4: 只要一档股票它横向整理，它曾经大涨，然后呢经过拉回，经过修正，经过重新盘底，它把现形盘成一个底部，我们都要称之为它的底部。
3: 是。
4: 否则的话，台股已经从当时10000多涨到现在3、4万、4万、5万，以后7万、8万，你说股市难道要回到20000点去让你再上车吗？不可能吧，哦。
3: 嗯。
4: 所以任何一档股票它就是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假设你坐电梯，你从3楼已经到8楼了，那对你来说8楼就是底部了。只要你能够站在8楼的地板上下不去，它就是底部了。
3: 是。
4: 未来你还要往上面走到40几楼、50几楼。嗯，那对股票来讲也是这样子。我们看看雷虎哦，雷虎在横向整理的时候花了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对不对？他等待一个利多，这个利多当然叫朝野共识哦。这一次来讲的话，就是说无人机的预算哦。那未来来讲的话，就是在这个上涨的过程当中呢，市场重新拿到这个题材以后，好，那你看哦，从当时的这个145块开始做起涨，啊，那你是不是一个底部呢？我们这样子来定义。季线哦，如果你跟季线的正乖离没有太大的话，一般我们称之为底部。因为刚刚穿越季线哦，尤其是这种横向整理纠结的季线，那往往是怎么样呢？你的股价至少已经3个月盘底了。那我们知道季线是所谓的3个月的平均线嘛，那你能够穿越或站上或拉动这个季线的话，就表示呢你的股价呢是在3个月的平均价附近，那这样不算底部吗？算嘛哦。那更何况你是超过3个月，可能5到6个月，那你当时称为底部啦。那这样子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给它简单定义哦。刚刚穿越季线往上走的情况下，我们称之为底部啦。好，那我们看长荣航太哦，这是无人机哦，这个是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一个飞机维修的概念，有 EPS 又有这个所谓市场上喜欢的题材。再我们看龙德造船本身哦，
3: 嗯，
4: 那穿越季线的地方价格在一。

0: 138块钱，今天来到168块钱，果然没有错哦。
1: 是
0: 大亚，我们看一样回测季线以后，那个季线位在36块钱，今天再拉一根涨停。好，那这就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所以说好好把握了啊、哦。不是每一次都有底部可以做进场机会，但是我们要对底部这件事情哈、哦，给来一个共识。那我认为在季线附近能够起涨了，都算是底部起涨。好，那另外我们看一下，就是说跟电相关的，不是只有被动元件啊，功率元件跟所谓的电源管理 IC 嘛。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相关的个股，台半跟强茂、哦，那续创新高，续创新高，还有包括德维。那另外一个是富鼎哈、哦，在功率元件的部分是直接攻上涨停。那么这个部分的话是把上个礼拜五的上影线给直接吞噬的哦。
1: 嗯、
0: 这里也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卖太早的话，这一档股票就是变成你没有赚到、哦。
1: 对。
0: 所以股票呢还是如我所说啦，如果你能够在起步的时候就能够卡住它的话，那么一旦它开始越走越强了、哦、你赚钱的速度就会很快了、哦。好，我们看功率元件当中的封测股叫捷敏、哦、这张股票也是提前来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哦、大概6525，今天也是直接跳空来做一个涨停哦。那这个部分的话也跟所有的人来做分享哦，这个还有包括我们看一下就 MCU 的亚特力。今天是持续再创新高，拉出第三根涨停。那么细光子的材料是长兴齁。1717的长兴今天也一样盘中再创一个新高。后续可以从现在手上的股票还有就盘面当中的股票去观察什么齁。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子来跟大家讲几档股票。第一个齁，我们看一下西华。石英元件的西华。
1: 嗯。
0: 那么经济在礼拜五的时候开，当时有一个小高攻上去之后，今天有一个短线的获利了结卖压，我认为无可后非啊。不过我们看到经济的这个筹码面上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自然人，就市场上很崇拜的这个自然人啊，市场上外界揣摩应该他有进去，原因在哪边呢？因为这个礼拜五的时候齁，经济攻上涨停的那一刻齁、
1: 嗯、
0: 那大家可以去参加筹码齁，锁住的券商非常的重要。那会不会变成这个合金第二，我们可以实在做观察齁。
1: 是。
0: 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合金嘛齁，因为合金它其实照理来讲这一波最受欢迎的股票，而且从季线从这个日 K 线图当中的季线的位置，或者是月 K 线图以及周 K 线图，还有包括日 K 线图的三态来做观察哦，它都是属于在上攻格局当中持续做换手的股票。那这里在上攻的时候，有的人会把这个合金啊跟这个西华弄混，那一个是这个矽晶圆，一个是石英元件，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是功率元件当中，你会看到那个富鼎跟台半嘛？
1: 对，
0: 其实我是这么认为啦哦，你之所以会弄混哦，就是因为他们通通都是涨价概念股，
1: 嗯，
0: 那既然如此的话，也就侧面代表了市场上就是要涨价概念股。
1: 是，
0: 我觉得大格局哦，你只要抓住这个概念，至于就是说石英元件或者是说矽晶圆，还有功率半导体这个地方当盘面上有一点小小的此起彼落，有的时候涨我就不涨你嘛哦。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直接买那个涨停打开以后，
1: 是，
0: 或者是说隔天再做整理。你比方说哈、哦，西华整理三天，然后今天开高有拉回做一个震荡，那你是不是第一次有机会买到黑棒？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切入点哦。
1: 嗯、
0: 那再来就是说涨价概念股当中还有一个东西是 PP 上游，对不对？
1: 是。
0: 金居在创新高以后，我们来看到它接下来哦，这个地方在上个礼拜涨荣科哦，荣科今天也一样开始出现一个开高走低的震荡。那这个时候就是说第一次你有机会买到那种黑棒的时候，你就要做进场。整体来讲哦，我觉得现在盘面啊、哦，大家不用慌张，它就是量缩的正常现象。
1: 嗯，
0: 但是呢，买股票要买在起涨之前。现在两件事情最重要，第一个我刚刚讲的涨价概念股抓到刚起涨的、
1: 嗯、
0: 第二个什么呢？台电月中要进行法说，
1: 是，
0: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先把新台电概念股压进去。
1: 嗯，
0: 那欢迎这个地方利用我们的官方 LINE 或电话来拨进来哦，我明天就带你做进场。
1: 好的，那么许多股票已经整理到尾端了，正在酝酿这个上攻的机会，就像老师说的，要把握这个刚刚穿越季线的这些新的涨价概念股，那么机会非常的多哦。现在呢，就是要积极的来跟上老师的操作了。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这一次呢，真的非常的重要，老师提醒大家的两个概念，包含了这个新起涨的涨价概念股哦。 还有这个台积电法说会的新的台积电概念股，这些概念股呢，大家都务必好好的来把握，趁着周二周三要一起来进场咯。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0: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2: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再见少年》。早上时间7:11，继续关心新闻消息。首先天气部分，今天还是有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天气，在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在嘉义以南地区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机会，等到中午过后，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可能就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的地区的朋友出门的话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西半部宜兰高温是有32到35度，花东有31到32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内陆，还有靠近山区的地方，以及花东纵谷，温度都会再更高一些，甚至有38度的高温机会。各地中午前后紫外线也是有过量到危险等级，外出朋友记得做好防晒，多加补充水分。各地低温则是落在26到28度之间。在台风消息部分，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目前在清晨2点的时候，中心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2230公里海面上，距离台湾还是算蛮遥远的。未来预估会持续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偏西北西方向移动，预估这个礼拜五才会开始对台湾天气造成比较明显的影响。不过影响程度大小还要按照后续路径来判断，目前都还有蛮大的不确定性，也要请大家持续留意最新的气象动态。中国昨天向太平洋海域试射一枚可以搭载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弹道飞弹，对此我国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北京近期相继在岛链之间升高军事压力，也施行残害国际人权的跨国镇压专法，现在更以试射洲际飞弹意图要威吓国际社会，我国总统府对于这一系列单边行为表达严正谴责。郭雅慧指出，维护印太区域和平稳定是国际共识，日前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也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反对任何透过武力或胁迫在东海、南海以及台湾海峡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并且强调台湾会继续强化自身防卫能力，以实力带来和平，也会与理念相近的民主盟友携手合作，集体防御，责任分担，发挥吓阻效果，确保台海以及印太区域的自由民主繁荣。中研院第36次院士会议日前开幕，这是陈建仁上任院长之后首次主持院士会议，并在进行院务报告时透露，于政府单位争取之下，中研院考虑在北部、南部院区之外再增设宜兰院区，但目前一切还在评估，并没有敲定任何细节。宜兰县政府则表示乐观其成，未来会全力配合争取。今年适逢选举年，有多个县市政府选前陆续加码敬老爱心卡，不但提高点数，也扩大使用范围，形成敬老卡争霸战。对此有学者表示，对于开放生活通路意见不一，但是提醒福利政策应该要有完善的财政评估。中联油脂大豆沙拉油致癌物超标案，赖清德总统对此表示，政府绝对会依法严格追究，绝不宽纵。行政院长卓荣泰也二度邀集相关部会报告进度，并表示守护食品安全没有任何妥协空间，政府一定会秉持资讯公开、科学评估、依法处理原则，该下架就下架，该就责就就责。而卓荣泰也指出，在日前又再度召集卫福部、教育部、农业部报告事件的最新处理进度，政府会用最快速度、最高标准来做处置。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兽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植牙好贵
5: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上半年结账后再定一个新目标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近期会员操作获利大益 190% 国巨 122% 联电 43% 臻鼎 KY 30%近两周华新科也有 25% 博盛利荣电价差将近20%股市创业 2.0 下半年新天王必买股7月起跑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一起把握下半年大赚机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尽管投顾新资第一个号
8: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9: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2: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9: 找我就对了。
10: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来自 Celine Dion 的歌曲，这首歌 A New Day Has Come， 7:28，继续关心健康消息。你还有印象吗？前阵子有个艺人，也是一个演员，然后演过很多的戏，突然就因为血癌，然后就病逝了。血癌是目前官方的一个说法啦，那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呢？后面好像还有一些报道，不过当时候看到的新闻的标题是说血癌。那这个血癌在这个艺人身上也是非常的快速，后来家属也马上就让他送医去急救，可是因为病情真的很凶猛，没有办法把这个艺人救回来。那么急性血癌这个病症呢，也因此就又让大家去认识到，急性血癌是医生说的，那没有人知道他的征兆，就突然发病就离开了。有后来台大的医院的医师就有提到说，像这样的急性血癌，急性骨髓性白血病，是成人当中蛮常看到的一种血癌，发作很快，病情很凶猛，可以说是蛮恶名昭彰的一个癌症。而台湾每年这个急性骨髓性的白血病是大概新增850到900人一年，那男多于女，一半都在60岁以上，所以60岁以下也有，但比较多会是在60岁以上好发。另外，台大也曾经针对这17种癌症进行存活分析、健康医疗费用的研究，然后就有发现，像这个急性骨髓性的白血病是生命损失最多的癌症。就通常来说，只要你有这个病症，你本来可以多活17.5年，平均来说，但因为这个病症，你可能就会少，就损失掉了17.5年这么多。而且根据健保的资料库分析，高龄患者其中中位的生存期只有3个月，也就是如果你是比较高龄的，然后被检测出有这个癌症的话，你的平均生存的寿命只会剩下大概3个月，而且这个是20年来这个数据都没有改善，变成蛮可怕的一个癌症。医生进一步就有说到说，因为有这个急性骨髓性的白血病，会导致患者没有办法有成熟分化的血球，就正常血球会不够，所以红血球正常红血球不够，就会导致脸色苍白，容易喘。那正常的白血球也不够，就容易感染，容易发烧。因为红血球负责运送氧气、运送养分，白血球是负责保卫我们身体当中的免疫系统里面重要的一个守卫的那种角色就是了。因此，红白血球正常的都不够，那就会导致很多很多的并发症。尤其再加上有异常的血球大量增生在骨髓，会造成骨髓的膨胀跟疼痛，以及呢血小板也会不够，导致凝血功能变差，就容易异常的流血，像流鼻血啦、牙龈出血，或者如果你去拔牙之后血流不止，又或者你容易不明原因多处的淤青，那女性朋友就是会出现经血量突然大增，或者是整个经期的长度变得比较长，这些都是有可能是这个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一个征兆。那医生有提醒，如果你最近发现你的脸色苍白，很容易疲倦，然后不明原因的发烧，你都有佩戴口罩，也没有去人多的地方，然后也没有去做特别的一些活动，但不明原因发烧，或者你没有碰撞的记忆跟印象，但你却呕吐出血，在伴随着骨骼的疼痛，这个有可能就会是这样的一个急性骨髓性白血病。因为这四大症状其实都没有特别特别的明显，然后也容易被忽略，或者你可能会觉得啊，这就是感冒，又或者你可能觉得是牙周病，它很容易就会被误以为是别的病症，然后就被大家忽略了。那病人可以透过血液检查去发现血球的异常，也可以进一步再经过骨髓检查来确诊。而且这个病症它的病情恶化很快速，如果延迟治疗可能会有更多的并发症，所以医生建议大家可以及早诊断，把握黄金治疗期。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卫福部呢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的统计哦，癌症还是稳居首位。那其中呢，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很害怕的、哦、还有呢这个胃食道逆流、哦、现在国人得到的也非常的多。那近年来呢，肠道议题受到不少的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所以呢益生菌的选择也成为不少人的考虑的保健品哦。那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三宝生技的吴总。
3: Fion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欸、其实、哦、我们每天打开新闻一看、啊、真的是很多那种，像很多明星得大肠癌啊，还有什么网红也得大肠癌哦。
3: 对，
2: 甚至有这个美女啊，她以为她自己瘦身成功，就才发现她是得大肠癌晚期。
3: 事实上，很多人忽略一件事情，
2: 对对对，
3: 便秘就是大肠癌的门票。
2: 嗯、哼哼哼，
3: 你想，你的肠道开始有便秘了，
2: 嗯、
3: 然后开始堆积宿便了，
2: 是
3: 毒素开始累积，坏菌开始堆积，
2: 嗯、
3: 那些自由基、硫化物、粪臭素就变多了嘛。
2: 嗯，
3: 那你想象一件事情，如果你是一个肠道的细胞，你每天吸毒吸毒吸毒，你就会中毒。
2: 是，
3: 好，所以事实上我们讲中毒是第一件事情，可是导致你便秘的因素是来自于益生菌死掉了。
2: 哦，
3: 所以你的好菌变少，你的蠕动就变差了。
2: 嗯哼哼，
3: 所以关键是你的菌相比例。刚才你讲大肠癌对不对？
2: 对，
3: 你知道大肠癌的人的肠道，它的好菌基本上只剩下10%。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好菌可能少掉三分之一，你的蠕动就开始出问题了、
2: 嗯、
3: 所以少掉三分之一就开始便秘了，
2: 是
3: 少掉一半可能就长了一大堆的什么息肉、
2: 嗯、
3: 那可能剩下三分之一就可能会出现什么血便、
2: 嗯、哼哼，
3: 剩下10%就是大肠癌了、
2: 嗯、
3: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菌相的一个生态环境就是你的健康指标。
2: 对，
3: 所以刚才我讲的关键字是9:1，坏菌9好菌1，基本上你时间不用太久、
2: 嗯、哼哼，
3: 你就会得到大肠癌。
2: 是，所以说这个菌相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就是尽量让我们的肠胃道都是充满好菌。那像是现在胃食道逆流，我们吃益生菌有用吗？
3: 你要选对益生菌，因为大部分的益生菌是针对排便或是过敏的。那像我们有跟这个中部医院大学研发一支新的菌种，
2: 是
3: 叫做 LP119、
2: 嗯、
3: 那这支菌经过临床哦，它能够去抵制幽门螺旋杆菌。因为你讲到胃食道逆流最近这几年成长5倍、
2: 嗯、
3: 所以你发现现在电视很多广告，什么喝咖啡、拌中物、
2: 然后吃
3: 辣的、
2: 吃点甜的啊。
3: 对，那你想象一件事情，电视在广告代表这个问题是什么？是变严重的。那胃食道逆流的盛行的一个族群在40岁以上，高达70%。
2: 是，
3: 所以你会发现40岁以上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现象比比皆是。
2: 嗯，
3: 那你但常常胃食道逆流，你的胃酸就会灼伤你的食道，就会增加你食道癌的一个风险。
2: 啊，
3: 对，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你胃酸过多，
2: 嗯、
3: 你吃的酸性食物吃太多。你肚子里面有幽门螺旋杆菌，那如果你是酸性食物吃太多，你就吃碱性，它可以酸碱中和、
2: 嗯、哼，
3: 可是你是幽门螺旋杆菌呢，你酸碱中和是没有用的。
2: 所以我们这次研发出来的 LP119 它对这个胃食道逆流什么幽门螺旋杆菌是可以杀死的，
3: 它可以杀死幽门螺旋杆菌、
2: 哦、
3: 然后它这个在你的胃里面有帮助消化、
2: 嗯、
3: 然后让你的胃可以分泌更多的这个什么这个胃黏膜、
2: 嗯、哼，
3: 所以它第一个它有保护胃，
2: 嗯，
3: 第二个保护什么消化系统，
2: 嗯，
3: 那第三个是它会抗幽门螺旋杆菌。
2: 哇，这个太强了啦，这个功能太强了。
3: 所以而且这菌很难得，为什么？因为事实上你知道我们在实验室它是用孔洞扩散法，它拿培养皿，它把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跟这个益生菌丢在一起，
2: 嗯，
3: 让它厮杀，
2: 嗯，
3: 你知道光这样的一个行为哦，
2: 嗯，
3: 做超过好几万次。所以它是万中选一，
2: 嗯，
3: 所以它不是每一次益生菌都能够去对抗幽门螺旋杆菌，
2: 所以就是一直实验值实验值实验，然后找出那个可以对抗的，
3: 花了5年的时间。
2: 哇，
3: 你知道有些大学生有没有、
2: 嗯、
3: 还没有毕业有没有都没看到火的，然后
2: 我在做实验的时候都
3: 带着悲伤的心情就离开了学校，
2: 还没有看到结果就对了。
3: 然后他毕业之后啊，怎么过2年成功了
2: 啊，没有见证到奇迹这样。
3: 对，因为我们发现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2: 嗯、
3: 它影响到国人的一个健康。那你想象一下，就是胃是上游负责消化食物，如果没有消化，肠道就没办法吸收、
2: 嗯、
3: 所以你会发现胃不好的人容易拉肚子，肠、
2: 嗯、
3: 道不健康的人容易便秘，
2: 是
3: 菌相变少蠕动变差就是便秘、
2: 嗯、
3: 那你消化不良就是拉肚子。所以很多人不是喝了牛奶就拉肚子，
2: 对，
3: 那不用半天呢，他只要20分钟他就拉肚子、
2: 嗯、而且你知道肠胃不好你的人生真的也是黑白
3: 的
2: 因为你就是比如说人家还在那边吃东西吃很开心在聚餐有没有，你又要跑去上厕所，然后你又不然是吃一下子你就
3: 胃肚肚
2: 胃肚肚。
3: 那你想，如果有人半桌10000块请你吃龙虾，
2: 嗯，
3: 结果你吃了5口
2: 有的还会过敏，
3: 就胃食道逆 流就上来了、
2: 是，
3: 你就能够看着别人在吃那一桌10000块的大龙虾、
2: 所以益生菌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要补充的，因为我们现在外食族很多嘛，常常吃一些外面的东西，其实都会杀死那些好菌。
3: 你平常补充益生菌就能够保护什么肠道，或是有抗过敏的功能，
2: 而且对，就是抗过敏，像刚刚说吃那个什么龙虾有没有很好吃，有的人就会很容易过敏，
3: 对，
2: 但是益生菌补充下去，你好像免疫力也提升，然后你就是比较不容易过敏。
3: 对，而且你知道我们这个 LP19 它是 LP10 的升级版，那里面它本来就有 LP10 的菌在里面，
2: 是
3: LP10 有抗过敏的功效在里面，
2: 对对对，
3: 所以本身你是抗过敏的族群，你本来吃110就很有效了，现在是全面升级添加119在里面，
2: 是，
3: 所以它会针对那些就是一恰生的，你会发现呢、我上次讲过中医大哥大飞哥，他吃110就觉得哇这个很有效了，起码才得119公哇不得了了这个太强了，
2: 忠实顾客就
3: 真的 那他多夸张吗，他说他现在只要不舒服马上吃马上好马上缓解，
2: 是，
3: 所以你看他把那个胃药的钱哦都拿来买119，它会帮你重整消化的功能、
2: 就比较不会那么不舒服这样。
3: 对，
2: 像是这个医学界也有说，就是人体呢基本上的疾病都跟我们的肠道的那种好菌有关嘛，像是什么眼睛啊、私密处啊、泌尿道啊、上呼吸道，都跟肠道的乳酸菌有这个密切的关系。
3: 对，因为肠道里面有很多的迷走神经，你会听说很多的书会写说啊，什么肺肠轴、
2: 对，
3: 肝肠轴、脑肠轴、然后什么免疫器官，
2: 是，
3: 然后第二个大脑，
2: 对对对，
3: 事实上他在告诉你。事实上肠道很重要，因为万病之源在肠道，那简单讲健康的钥匙也是肠道，所以你会发现人很简单，你的消化系统只要健康，你人至少健康就80分了，
2: 对，
3: 可是你只要是消化系统出问题，你的健康就只有60分以下。
2: 像现在呢有很多人哦，就是会比较容易忧郁啊或抑郁啊，
3: 对，
2: 事实上这个也是要补充益生菌，
3: 对，因为肠道会分泌血清素，健康的肠道会分泌很多快乐荷尔蒙，
2: 对、
3: 血清素，
2: 如果你肠道都是垃圾，你当然也是这个毒素一直吸收嘛，
3: 那你想你的肠道如果都是大便呢，它的血清素分泌就很少啊，所以人家说排便不顺畅的人也 get 塞便，台语有没有为什么、
2: 他这是有原因的、
3: 他就开心不起来啊，因为他的肠道没有在分泌快乐荷尔蒙、
2: 真的，你如果说便秘的人、事实上你真的心情都不好呢，
3: 真的，
2: 你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顺畅的上出来，
3: 真的，我想你只要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上厕所，对不对，回头一看，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自己大便很黑很臭，你心情也好不到哪里去。可是你发现大便很漂亮，颜色不会臭，金黄色，光回眸一看，心情就好很多。为什么？至少我是健康的。
2: 对对 对, 对，没有错，没有错，而且也不会臭。健康的便便其实不会太臭。
3: 像很多人不是有大肠癌的这个经验嘛，对不对？事实上，你就是要做重建，因为你以前就是菌相生态不好嘛。你现在把好菌养进去，坏菌减少，事实上你就是减少自己的发生率。
2: 是，
3: 像之前那个于天他女儿不是那个于彦琪，她不是大肠癌就前两天就不见了吗？最近他儿子于那个什么，
2: 好像又有长什么东西，
3: 对，去检查也是有。所以事实上，如果你是有家族遗传，就是你有癌症体质的，事实上你的肠道不健康，你得大肠癌的几率又是比别人高。
2: 是，没有错。好，所以呢，其实哦，大家都知道补充益生菌，但是你要补对益生菌哦。来，我们这个 LP119可以针对这个肠子还有胃食道逆流，而且它的菌数很高。
3: 对，今天又升级了119，针对消化系统。那我们有分70亿跟700亿的，所以说你的症状是比较严重，当然是建议你大量的补充700亿。那当天有感，像张飞就吃这个。那事实上我们一般人平常没什么太大的症状，我可以选用70亿的去做补充。
2: 是，
3: 因为卫福部都建议国人每天补充100亿。就是他希望大家都
2: 对，基本上要100亿啊。
3: 100亿就是维持健康。所以70亿也是维持健康，可是你可以吃个2颗、3颗、4颗的胶囊。它一样的数量就会变多。
2: 好，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来这个。
3: Special
2: 好 ，Special 的，
3: 所以我们今天破盘的这个产品就是胶囊的71的这个，
2: 是
3: 一盒是30颗，那通常我们通路价就是一盒就是1280，那只要他们在做活动的话，就是可能就是特价990，或是第二件起就打五折，
2: 对，
3: 你看哦，如果1280在第二件打五折，是不是等于加起来是1920？
2: 对，
3: 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团购价，限时20分钟，超杀价，
2: 是。
3: 5盒只要1980，
2: 五盒只要1980，哇，那当然要买这个啊！
3: 20分钟，
2: 20分钟
3: 只要1980，
2: 好，只有在这段时间内就是特别的优惠，就是5盒1980，哇，这太划算了。
3: 对，
2: 不过呢，我们听众朋友这个家族人比较多啊，一起要来那个吃的话，哈。很快就吃完 了，对啊，有没有再大足一点的啦？
3: 不用了，我问你一件事情好了啦，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加1000块，你就要多给几盒。
2: 当然是五盒啊。
3: 我的天哪、啊、通常你一千块是不是就三四盒差不多的？
2: 你这个问题不能问我啊。你问我我一定说五盒的、
3: 啊、好了，就挺服用了这一次。
2: 好
3: 好，我们就限时二十分钟。
2: 嗯，
3: 好，五盒1980。

0: 总，
1: 谢谢大家，谢谢，
0: 也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1: 拜拜。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喽，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卫福部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统计，癌症稳居首位，其中像是大肠直肠癌也是大家非常害怕的。同时许多朋友呢，常年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哦，可以说是深受其扰，久了还有罹患呢食道癌的风险。因此呢，近年肠道议题受到不少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呢，肠道的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的疾病都有关联，补充益生菌也成为不少人的保健方式。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 LP119 益生菌，含有高活性的益生菌还有功能性成分，可以帮助消化，还有呢改变菌虫生态，针对呢胃食道逆流的改善也有帮助。今天吴总呢特别提供了70亿的益生菌一盒，市价是1280，限时时间内打电话进来，一盒30颗，五盒只要1980，再加1000块呢再给你5盒，也就是2980，带回去10盒。电话号码0800-005-995，0800-005-995。
2: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3: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2: 哈哈，哎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4: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进来金建会，那好你敢知？
3: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5: 好呀。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6: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马尼通讯续约或新马，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7: 门号到期就到马尼，包你满意。
8: 来马尼省 money， 马尼通讯。
9: 植牙好贵，
10: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1: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2: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英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13: 好听的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活力，快打开 FM97.1 台南之音，补充元气吧。大家好，我是李千娜。
14: 早上时间7:54，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总经费高达32亿元，串联台中大肚、彰化和美的跨越大肚溪桥梁新建工程施工进度已经达到93%，日前举办合龙仪式，预定今年10月底主线通车。完工之后，大肚跟和美之间原本需要绕行30分钟，时间缩短为3分钟，也为中彰生活圈还有经济发展创造效益。嘉义市每年10月的侏罗摇滚音乐季越来越有规模，嘉义市文化局今年也推动侏罗摇滚流行音乐人才培育计划，近期办理工作坊，邀请讲师带领学员到练团室直接指点。市府也表示，希望让云嘉南地区向往流行音乐发展的学子不必只能往台北跟高雄。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苗栗就业中心在7月9号将在竹南科学园区行政服务中心、7月18在苑里镇新富里活动中心办理现场征才活动，46家企业释出将近3000个工作机会，欢迎社会新鲜人待业想转业民众踊跃参加。每年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台湾全民复超运动今年超了没，也迈入第6年。彰化厂在卫福部彰化医院举办，7月9号上午8点将开放网络报名，限额40岁以上200人名额。检查前要空腹4到6小时，如果因为身体状况需要，可以服药以及少量餐点，并且彰化医院也建议佩戴口罩前往。基隆私立名人幼儿园发生虐童案件，市府最新公布涉案的2名教保员姓名，市府也召开了教保服务人员违法事件认定委员会，并审议第2阶段行政调查结果。教育处长徐艳丽因此请辞，目前正在请长假。基隆市长谢国良也与家长开第5次会议，说明处理进度，并表达歉意。 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上八点咯，大家好，我是方世豪。窗外是忙碌的世界，窗内是放松的地方。今天也让日本三协及锦宏亲密窗陪你安心出发。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与台股齐向共舞。今年台股不断在市场的惊呼声当中挑战新高点，也测试投资人的心脏承受压力能力。从五月份开始，台股日成交量都在兆元之上，市场信用交易总额创新高，违约交割件数也爆增。